0: 生。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天开高脚科状元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高标准建设天开高脚科状元的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会上，杨浩同志传达了天开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相关部门汇报了三园合一改革、天开津南园北部片区城市更新、天宫探湾项目建设、开悟新港运行、重点项目引入等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杨浩强调，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见实效，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坐实领导小组加管委会加平台公司管理模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在项目引入上下功夫、见实效，积极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战略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适配接轨、链条互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在生态优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建强专业化招商队伍，用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服务机制，做实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赋能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要在建设运营上下功夫、见实效，着力提升科创园区运营质效，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盘活存量，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要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葛荣奇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今年第一季度，坐落于八里台镇工业园区的天津市丰和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凭借稳健发展势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营收达到1192万。

0: 发展离不开园区的悉心扶持。丰和博科技副总经理尚鹏说，
1: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过程中的各类困难，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0: 面向未来，丰和博科技将立足津南，深耕实业，持续以科技创新突破瓶颈，以人才建设夯实根基，以数字管理提升质效，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3: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对红色物业广场进行微提升，太阳能智能公共座椅正式在此安家，便民服务场景再添一处生动注脚，也让科技的温度走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4: 智能座椅集绿色节能与智能便捷于一体，顶部铺设光伏板，内置 LED 人体感应灯。每当夜幕降临，有居民靠近时，白色的灯光便会自动亮起。座椅两侧还贴心配备了 USB 充电接口，更支持手机无线充电，解决了居民户外充电的燃眉之急。这种坐在细微处的服务思路贯穿于玉荣有家的每一次实践，从微更新充电车棚到微改造休闲广场，再到微提升智能回收箱，社区坚持以微字破题，精准回应居民需求。
3: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联合社区三红合伙人，整合各类资源开展公益市集活动，把便民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4: 活动设置多元服务板块，环保专区通过闲置衣物回收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现场同步开展反诈宣传，银行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案例普及防骗常识，区红十字中心人员实操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技能，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慢病科普等健康服务。此外，社区还联动培训机构开设健康照护师免费课程，助力居民增收就业。本次活动传递了公益温度，进一步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3: 通讯员赵子强、王可欣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金方园社区开展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装植树活动。辖区幼儿园、小学的少年儿童在老师、社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下，在社区连廊旁亲手栽下一株株紫丁香。活动既美化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孩子们在劳作中学会爱护植物、珍惜环境，播下共建美好家园的种子。景德镇，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一千多年的城市，千年窑火创造出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艺术。如今，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请听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
5: 一块泥土团可以变成这样，这样，这样。
6: 一种物件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生活角落到全球博物馆 C 位，从几元到数亿元。很少有人知道，陶瓷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物品，人类商业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商品，第一个真正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5: 光滑如镜，轻薄如纸，温润如玉，轻厚发出绿荫，阳光下透射光泽，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何以从中国走向整个世界？
6: 2012年，一项全球十大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在中国的江西省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罐残片，它们诞生于2万年以前。

0: 那时我们的祖先用火烤食物的时候发现，泥土经过火烤会粘结变硬。偶然的发现变成有意的追求，启发了先民使用粘土成型，经过烧烤后制成容器。就这样，陶诞生了。既能作为容器储存资源，又能作为吹气加热食物，陶拓宽了人类生活的广度。这是人类通过改变自然物质而创造出的一件全新物品。那一刻起，泥土成为了承载文明的容器。然而，先民们并没有止于陶器的发明，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提高陶器的质量和美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生动展现出我们的祖先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他们仰望宇宙，俯察自然，绘下生动的自然和天文图案。在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艰苦日子，他们在掌握火的基础上，创造出惊人的彩陶文化。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与信仰，让我们窥见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美的追求。
1: 韩思白，
2: 哎，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刚刚在欣赏这一件陶瓷，你看，即便是它已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它依旧如此光彩耀人。
1: 其实陶和瓷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什么是陶，什么是瓷？
2: 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那你给我讲讲这个陶跟瓷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哎，这个呀，我也不能说得特别清楚，所以咱们接下来一起来请教一位专家好不好？
2: 哎，好主意，
1: 走。龚院长您好。
3: 你好，你好。龚院长您好。好，两位好。
1: 我们两个人刚刚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陶和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觉得这样专业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来替我们解答一下。
3: 对，没错。陶和瓷的区别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是它的制作，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使用。在制作上，陶和瓷所用的原料不一样，烧成温度不一样。陶一般用的普通的粘土就可以，瓷的话呢你必须要有矿石，我们说瓷土，然后烧成温度，陶呢一般在700到1000之间，但瓷呢一般都得要1200以上，这是它在制作上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它的使用上不一样。瓷器呢它的物理化学性能好，它抗腐蚀，吸水率很低，基本上是0.5%以下。那陶的话4%-10%。另外呢它美观呢，特别是透光性好，陶不透光的。瓷器它就好比是被施加了点金术一样，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材质。
0: 世界各地有很多民族，大多在几千到10000多年前也都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但说到制瓷，1000多年前就是中国的独门绝技。今天我们来到一座几乎与陶瓷同名的城市，景德镇。这是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人人都知道景德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被称为全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城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制瓷工艺共计一坯之力，过手72，方克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也。72道工序涵盖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过程，每一道细分的工序都有一批专人负责，每一道工序都是人们对造物的极致追求。
1: 来了景德镇，咱不能光是只看瓷器，我觉得还一定要去亲手体验一下。
4: 定在这里，定在这，定好了以后你就这边轻轻的再捏着，用指腹捏着给你。
1: 我这碗可厚了。
2: 不跟平时拿饼一样，感觉很不一样。
1: 好，我完活。
0: 要找到最适合烧制的优质胎土，才能保证瓷器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不变形。要调制出配比最合适的釉料，才能呈现出温润透光的釉色。要练习成千上万次转轮，才能定型出完美的形态。要数十年如一日守在窑火旁，才能通过一口唾沫的蒸发程度就判断窑炉的温度。工匠钻入瓷土中，一圈一圈地精益求精，不少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工序上。
3: 制作一件瓷器要经过72道工序，所以它是一个生产链条，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生产线。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啊，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我们的陶瓷的销售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并且因此呢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油画《诸神的盛宴》，而画面的 C 位正是当时欧洲的潮流顶奢青花瓷。青花瓷的诞生可以视为一场金木水火土的精密演出。金即绘出青花蓝的矿物颜料，数百年前产自波斯的骨料苏麻离青传入中国，中国工匠大胆实验，让它成为了青花成色的关键。土与水融合，成就了瓷器的形态。古人创造性地将高岭土加入瓷土，使瓷器的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木与火则带来一场决定命运的舞蹈。青花瓷问世不久，便成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品。始建于1653年的荷兰皇家戴尔夫特陶器厂，就从中国青花陶瓷汲取灵感，打造了世界知名的戴尔夫特蓝。可以说，瓷器是人类工艺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商品。从明代开始，欧洲人开始定制代表家族标志的文章瓷，欧洲的审美也影响了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作为全球最早的跨境定制奢侈品，瓷器曾远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不同时期生产的精美瓷器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无价之宝。这背后是工匠的精益求精，是文明之间的高度互动，也是瓷器作为中国符号的实力象征。
1: 在那个没有化学仪器、没有温度测量设备的年代，真正能够完美烧制并且传世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人们为了精准把握微观世界而不懈努力，每一次成功都是无数次新的尝试和无数次失败的积累。面前的这个小山坡被视为瓷器界的珠穆朗玛峰。当年由于严苛的瓷器挑选以及管理制度，烧成的瑕疵品需要打碎埋在地下，这座小山就是由数以千万计的碎瓷片堆砌起来。
0: 为了让沉睡千年的瓷片活起来，景德镇正在建设古陶瓷基因库。城市里的一座座老窑址、老厂房相继升级为工作室、孵化地、直播间，无数的制瓷人来到这里学习制瓷技艺。他们既师从古法，又大胆创新，不断让文化在传承中活起来，在创新中潮起来。陶瓷在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仍在不断生长。从生活用品到绝美古礼，再到飞天潜海的高科技配件，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这背后凝聚的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与文

0: 化的碰撞交融，赋予了它超越物质形态的意义。以物论事，透物见人。透过陶和瓷，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不畏品格。在百年考古积累的图景面前，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无数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变革，从南岭洞穴到东海之滨，从黄土沟壑至长城内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深植于这片土地，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也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2: 兄弟们，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我们一起行乐。
5: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6: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7: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8: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7: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8: 滥用就是毒。
7: 年轻人，请牢记。
9: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0: 这处公园呢，确实存在部分设施的损坏和花灌木的缺株枯死的情况。区城管委呢，立即启动维修的工作，目前维修工作已经完成，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吧。一是对已经损坏的石桌进行了拆除，对破损的地面呢进行了恢复，及时的消除了安全隐患。二呢是对损坏的防腐木坐凳进行了拆除，并安装了3组新的防腐木凳，同时对原有的石凳进行了清理和维护，确保其稳固耐用、美观舒适。后续呢，区城管委还会结合周边公园绿地的提升改造，陆续在此处公园再增加一些防腐木凳，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三呢，是根据园内原有的绿化设计，及时采购同品种同规格的花灌木，对缺失的区域进行了补植，并且呢，加强后续的养护工作。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之中呢，区城管委的工作人员也是与张女士，保持了密切的沟通联系，及时汇报问题的核实情况、整改方案和实施的进展。 并且呢，在整改的完成之后呢，再次进行了回访。张女士对我们的处理结果呢和处理速度也表示满意。
2: 嗯，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哈。那么这类问题的及时发现啊，及时维护当然还是最好的了。胡主任，是不是我们群众也有很多途径去向我们反映呢？
10: 是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发现这个口袋公园设施破损、绿化缺失或者有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社区的网格员、街道的便民服务窗口以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多种渠道向我们反映，我们呢也将第一时间接单、派单、办理和反馈。
2: 像这个问题啊，可能我们听友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就给区长反馈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处理和解决。那么像我们区城管委啊，是不是也会以这一类的问题为契机啊，我们对区域内的口袋公园进行一个排查，解决类似的问题呢？别等大家反映哈。
10: 是的，是的，针对这种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区城管委呢也举一反三，现在呢已经对全区范围内的口袋公园和这个小微绿地的设施安全和绿化状况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排查，同时呢进行了完善日常巡查巡检的制度，增加了设施安全检查的频次，尽力的做到这个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进一步优化了绿化养护的标准，加强季节性的补植和精细化的修剪，同时呢，也正在积极的探索建立市民监督员等共建共管的机制，拓展公众的参与渠道。
2: 其实春天这个时候啊，正是补植补种啊，包括修剪的一个关键时期，相信很多工作都在开展。当然我们身边的这些口袋公园真的就是为我们周边群众来服务的，您就得把它当成您自己家啊，来爱护，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公园，还得爱惜它，是不是也得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呢？胡主任，
10: 好的，借此机会呢，也温馨的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这个口袋公园啊，是大家共同休憩和休闲的区域，请自觉的爱护公共设施，不要随意的损坏景观座椅，也不要随意的踩踏绿化草坪，不乱扔垃圾。咱们大家呢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守护住咱们家门口的方寸之美，让口袋公园能够持久的美化城市，惠及群众。
2: 是，这绝对不只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哈，是我们大家的事儿。而且近几年来啊，各区都在大力建设口袋公园，而且效果也很好，也是群众非常期待的。那我们河东区今年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上还有什么计划吗？
10: 借此机会呢，也向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汇报一下河东区口袋公园的整体建设情况。近年来呢，河东区着力提升城市环境面貌，推窗建绿、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呢，正在逐步的成为现实。去年我们建成了9个口袋公园，提升了绿化面积4.3万平方米。今年呢，全年计划建成6个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已经建成了3个，分别是上石仰山口袋公园，这个口袋公园呢，占地面积是7000平方米，以多元化的活动空间和完整的无障碍的路网为核心，设置了入口广场、城市展示墙、户外课堂、老人休憩区等功能区域，兼顾了生态、展示、休憩和社区服务等多重功能。直沽口袋公园占地面积是1200平方米，设计以海河演变为灵感，结合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历史文化，通过曲线的原路和主题标识，突出了地域的文化特色。河畔口袋公园占地面积是1500平方米，通过修建龙爪槐花池，打造多层次的绿化和多元化的夜景照明，实现了从简易广场到绿意盎然、活力充沛的精品街角公园的转变。另外呢，还有3处口袋公园预计在今年的11月底之前建设完成。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地提升公园的日常养护和管理工作，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努力地将河东区的每一处口袋公园都打造成为设施安全、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市民满意的街边亮点和温馨空间，不断地增强居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嗯，听您介绍我们今年建的这个6个火灾公园哈，已经建成的就有大有小啊，有7000平米的、
10: 嗯、
2: 也

0: 有1000多平米的，还是因地制宜哈。
1: 是的，是的。
0: 根据咱们这个地块具体的面积，还有它的特色，而且不同的样式各具特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身边的公园。那么在建设这个公园过程当中啊，肯定我们也是有相应的机制去听取周边群众的意见建议。那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好的机会啊，您对您身边的这个口袋公园建设有什么样的建议啊，也可以随时来互动。您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把您想说的话留下来，当然也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节目之后还可以给您回复哈。胡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您讲一讲，就是关于噪音的一个问题。当时是河东区万新村地区的一个居民反映哈，有一个私立幼儿园从早上9点到中午还有下午1点到4点多就用特别大的音响啊来放音乐，老师还拿着这个麦在喊啊，居民们也经常下楼看，孩子们呢就是在院子里骑小三轮车打滑梯做游戏，根本用不着带麦子吹口哨哈、啊、希望能够得到解决，觉得离居民区太近了扰民、这个问题好解决吗？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噪声扰民的这个问题呢，区教育局第一时间联系了反映人了解情况，并且呢到现场核实了该幼儿园的音响、户外器材以及幼儿集中活动时噪音情况，对幼儿园的主要负责同志呢进行了约谈，要求该幼儿园呢采取以下三个措施，从源头管控噪声扰民的问题。一呢是减少户外音箱以及扩音设备的使用频次，下调活动背景音乐以及广播播放的音量。二呢是参照周边办公公办幼儿园的标准，调整幼儿一日户外活动的作息安排。三呢是合理优化幼儿户外活动的分区安排，分散人流，降低这种叠加的音响。上个月呢，我们又对这个反映群众进行了回访，反映群众表示呢，幼儿园的噪音呢已经明显的下降了，问题已经有效地得到了解决。
0: 其实这两边啊都好理解，作为居民觉得你没必要放这么大的音乐哈，就是顶多传过来都是孩子们欢乐的声音啊，这个也很悦耳，但是音乐一强了确实有点扰民。那作为幼儿园觉得咱有点 BGM 哈，给孩子们活动起来可能氛围更好。那当然这个问题呢还是很典型的一类有点这种算是矛盾纠纷类问题哈。
1: 是。
0: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的，化解这样的矛盾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呢？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还是得沟通哈。
1: 对，得取得双方的理解和支持。对。我们作为中心城区呢，这个河东区呢确实有一部分学校和幼儿园与居民区的距离都比较近。统筹兼顾幼儿的活动的正常开展和周边群众安静的生活需求呢，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下一步呢，区教育局也将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切实抓好幼儿园噪音的管控问题。一呢是这个强化园所的管理，将噪音管控纳入幼儿园日常管理的重点工作，对紧邻幼儿园居民区的幼儿园严格要求落实园内听清避免扰民的工作目标，全面调低园所的广播做操的音响的音量，部分幼儿园呢可以使用小型的音箱代替校园广播专用的这种设备，从源头呢管控噪音。第二呢是强化培训宣传，常态化的开展教职员工的文明保教培训，严格落实轻生教学、轻生看护的工作要求，通过家委会、教联体等渠道向家长和居民开展噪音防范、助力成长等主题宣传，切实提升校园噪音的防范治理实效。三呢是强化校地沟通，加强幼儿园与属地街道、社区的沟通对接，密切与周边居民的联系交流，通过多种渠道提前告知校园运动会等临时性的活动安排，主动的争取附近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0: 咱是有办法解决的哈，不是非得把这个矛盾去激化啊，
1: 是是是，
0: 还是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换位思考就把这个问题化解掉了。刚才呢导播给我发来信息哈，说是刚才那个张阿姨啊打来电话了，她说对于口袋公园的这个建设特别满意，也向咱们区政府表达感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哈。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汇报的是之前我们对话区长节目当中对于河北区、河东区以及虹桥区受理的各类问题的一个反馈啊。大家如果当时您反映过问题，您也听一听哈，是不是都给您解决了。如果还有一些意见建议，也可以随时来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同时呢还得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哈。好，非常感谢胡主任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虹桥区的情况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虹桥区政府办的王月江副主任。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咱们这期节目是在4月1日做的哈。全区呢也针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推进办理，现在办理情况您给大家先说说。
2: 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家对虹桥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关心，感谢海河传媒中心为我们搭建的平台，通过节目呢向全市群众汇报2026年区长访谈节目中群众反映问题的推动落实情况。4月1日呢，区长李浩同志参加公仆走进直播间15:55开局对话区长节目，向大家汇报了虹桥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节目中呢，市民朋友们通过热线、留言等方式反馈了涉及城市更新、市政管网改造、口袋公园建设、市容环境提升、老年助餐服务等9个重点民生领域的相关问题。每一件呢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每一件呢都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的身边事。节目播出后，区长李浩同志第一时间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条意见、每一项诉求，逐项梳理研判，逐项分解任务，逐项压实责任，明确要求，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限期有回音。全区各部门、各街道呢，协同发力，扎实推进。节目中反映的9个问题已全部与居民取得联系，并逐一沟通反馈，达成一致意见，逐项落实。下一步呢，虹桥区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系统治理，切实把一次整改转化为常态长效，把一个问题解决转化为一类问题的治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咱们具体说几个问题哈。比如说当时有听友来反映啊，自家所在的风貌里小区建成年代比较久了，地下管网严重老化，一到雨季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楼门口啊、单元门前啊、小区主干道都有积水，雨停之后还长时间的排不出去，同时还伴随着下水不畅，污水反味儿，井盖冒臭气等等啊，这一系列问题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这类问题可能在老旧小区当中非常典型啊，是综合性的一个问题啊。王主任，
2: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办法解决啊？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呀？
2: 啊，那个老旧小区积水、管网老化、下水反味啊，是老城区啊最典型、最突出群众的关切的民生痛点之一。像风貌里小区啊，地下管网已运行啊几十年，
0: 嗯，
2: 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堵塞、缓接、错接等问题，一遇降雨呢，就容易出现逢雨必涝、雨停不排、路面泥泞、异味弥漫等情况，不仅影响居民出行安全，还直接影响了居民居住品质和身心健康。节目中呢，收到群众反映的积水问题后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区住建委、区城管委、属地街道、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赶赴这个现场，逐点位的那个精准核查积水原因、管网现状、排水能力，迅速将群众反映的小区纳入老旧雨水管网的改造项目，优先施工全速推进，保质保量的完成改造任务。截至目前呢，涉及小区雨污水管网更新、路面修复、雨水口更换、检查井提升等全部工程已基本竣工，预计啊， 五月中下旬投入使用。困

0: 困扰群众多年的积水难题呢，将得到根本性的彻底性解决。
1: 嗯，听您这介绍，这次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之前也请导播联系了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啊，魏先生，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听听现场的办理情况。魏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刚才啊，王主任说了我们怎么来推进的，您从现实中感受怎么样啊？
2: 效果非常理想。
1: 嗯，
2: 好。
1: 现在正在改的过程中是吧？
2: 基本上快完工了，应该是。
1: 哦，
2: 啊，
1: 就是在您反映完这个问题这一个月的时间，进小区进行改造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嗯，目前快完工了，但是现在咱还得等着一场雨来检验一下哈。
2: 啊，前段时间就是下了一次雨。
1: 是，那次雨不大哈。
2: 啊，对对，雨不大，但是看着应该是比原来效果要好多，
1: 明显见效果了。
2: 嗯，对。嗯，
1: 您这满意吗？
2: 挺满意的。
1: 嗯。
2: 啊，
1: 好，您还有其他建议吗？
2: 反正原来我们反映的这些问题吧，像这个下完雨，这个院内积水，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污水井，
1: 嗯，
2: 也是总淤堵。
1: 嗯。
2: 啊。尤其是一下大雨了，就是它这个污水井也往上反水，啊，
1: 嗯，
2: 还有个别的就是这个地势低洼的地方积水特别厉害，然后，有的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单元门口比较低，水多了以后还往里灌水，啊，这些问题反映了以后呢，这个近期这一块这个施工队，也进行了这个整体的治理，
1: 嗯，
2: 啊，他们反正施工过程中，也比较理想，
1: 嗯，
2: 就是这个，施工过程中吧，这个对于现场的这个文明施工，就是扰民这块他们做的比较好。
1: 哦，
2: 啊，
1: 总之还是非常满意的哈，
2: 对对对，
1: 也期待这次改造之后真的是能改善大家的这种居住环境。
2: 啊，现在这个路面也恢复差不多了，
1: 嗯，
2: 然后比以前肯定是好多了。
1: 嗯，
2: 那个原来路面坑坑洼洼的，现在都新铺的路面，然后走路啊，不管是这个推小车什么的，也都比原来顺畅多了。
1: 嗯，
2: 老人孩子们遛个弯啊，这个上下班出行都特别方便。
1: 嗯，太好了，真替您高兴哈。好，那您没有其他的建议了，那我跟您的连线就先进行到这里，您看好吗？
2: 哎，好嘞，谢谢，
1: 嗯，谢谢您，好，再见。
2: 嗯，
1: 王主任，居民还是很满意的哈，大家也说了，还有文明施工啊等等，大家都非常对我们表示了肯定。那么像风貌里小区这个积水问题啊，现在是通过我们整体的施治哈，彻底解决了，居民的居住环境也得到改善了，出行也更顺畅了。那么我也很关注哈，像咱们通过解决这一个问题，是不是也对全区其他的像老旧管网的这个连片改造啊、全域系统治理这方面有一些统筹布局哈？咱们有这种，比如说反映给区长了，咱给解决了，那么是不是我们有常态化推进相应类似的问题的整治呢？
0: 嗯，您提的这个问题啊，精准切中了这个虹桥区城市治理的核心短板和攻坚重点。嗯，虹桥区呢，作为天津市中心城区，市政排水管网的存在建设标准地，服役年限长。
1: 嗯。
0: 啊，管网混接河流、管线呢错综复杂的共性问题，加之老城区呢楼栋密集、道路狭窄，部分呢区域啊地势低洼，排水疏导空间有限，长期以来呢，积水内涝、管网淤堵、污水反味成为片区这个环境啊提升的历史性、结构性难题。
1: 嗯，
0: 以往简单的是清涛疏通、点位补修补，只能临时的缓解问题，无法根除根源隐患，
1: 治标不治本。
0: 哎，治标不治本，
1: 嗯，
0: 啊！为此呢，我们彻底转变了治理思路，摒弃了治标不治本的零散方式呢，坚持点上突破、片区统筹、全域覆盖、源头根治的工作原则，以风貌里、风光里等群众诉求集中的重点小区呢，为示范标杆， 标杆举一反三的，由点及面，

0: 将官网改造工作呢深度融入全区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民信工程建设的总体布局，实行呢连片规划、分批实施、系统提质。近两年呢，我们聚焦广共道城市更新片区、徐余庄老城区、老城片区、凌能高老旧片区、邵红庄连片老旧小区、河源居住片区五大核心治理区域呢，八项发力，精准攻坚，持续推进全域老区老旧渔网升级改造，累计呢翻新改造雨水官网呢近两万多，排查整治官网混接错接破损淤堵问题呢300余处。在施工改造中呢，我们坚持主干道、支干道、入户管道同步更新，检查网雨水口同步提标，路面修复、环境整治同步落地，杜绝重复开挖、反复施工，在完善排水功能的同时呢，同步提升片区整体环境品质。通过系统性片区化、长效化治理呢，我们彻底破解了老城区排水管网的管网设施薄弱、积水问题反复反弹的顽疾，全域排水防涝承载能力和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呢得到大幅提升，稳定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雨停即排净、路面常干净的治理目标，从根源上呢解决群众的雨天出行难、居家受异味困扰的民生难题。
1: 咱们还是片区化推进哈，
0: 片区化
1: 这样一解决就是一个片区，
0: 对对对，
1: 不是一个小的局部的点。
0: 是是。
1: 刚才这个居民张阿姨又发来信息了哈，她说上个月反映的口袋公园问题，主管部门一直和我们沟通，现在基本都落实了，后续呢还有待于提升，我们塘口街居民非常满意，特别谢谢你们为老百姓办的实事儿。这反映给河东区的啊。这位居民看来是非常满意啊，又打电话又发信息的。确实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的反馈啊，也希望来追踪一下我们到底办节的情况怎么样。说到口袋公园啊，其实咱们虹桥区也有居民反映口袋公园的问题，王主任。
0: 对。
1: 当时是有一位住在立兴里小区的刘女士，她反映自家小区经过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啊，楼体路面环境都焕然一新了，居住环境的这个舒适度大幅提升。但是在小区门口街角路边还有一些闲置空地，边角地块仍然存在着环境脏乱、杂草丛生啊、黄土露天、堆积杂物等等这些问题啊，和干净小区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大家特别希望能够这里面啊建设口袋公园，或者是这小微绿地，增加休闲空间，也方便老人孩子就近来休闲健身娱乐。这项工作我们现在有推进吗？它这个地方能不能建口袋公园啊？
0: 那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呢？街区空间、公共空间、街角绿地、便民设施啊，同步提升，成为居民的新的期待啊。针对节目中反映的这个街角空地环境差啊，缺少休闲场所问题呢，我们立即组织区城管委、属地街道设计施工单位呢现场勘察。那个结合这个耀华中学、虹桥学校周边城市更新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这个投用这个耀华中学、虹桥学校的口袋公园。目前呢，该公园已基本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守卫养护，即将呢正式对市民开放。
1: 哦，已经建好了，快、
0: 建好了，
1: 哦、
0: 马上要开放，
1: 这么快？
0: 对，在建设的。在建设过程中呢，我们重点抓了三个环节，彻底清整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啊，全面清理啊场地内的垃圾、杂草、杂物、违章，平整地面，修复基础，规范便捷啊，实现场地干净整洁、安全有序，优化景区绿化啊，提升生态品质。按照史地史树啊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原则呢，种植乔木、灌木啊地被植物， 达到疏密有致，色彩和这个和谐，
1: 也要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口袋公园。
0: 哎、有特色、
1: 哎，这个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已经把这个口袋公园建起来了。
0: 是是
1: 啊、嗯，大家有需求，我们有响应哈。
0: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哈、啊，因为时间关系，您简单说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典型的，就是当时住在西北角西关本里北里的这个小区孙女士啊，反映她说西北角是咱们天津传统早点的聚集地啊，各类早点啊来的游客太多了，人气太旺了，这样导致我们家里老人都排不上队，吃不上早点。这个问题，这个也是一种甜蜜的痛苦哈、
0: 是
1: 本来游客多的是好事儿啊，但是附近居民吃不上早点的问题怎么办啊？
0: 是那个针对这一民生痛点呢，我们主动破解，迎难而上啊，坚持啊，办公空间让位于民生需求，行政减法换民生加法的思路啊，全力破解这个群众就餐难。经过反复调研啊，统筹谋划啊，将原本独立办公总面积300平米的凌云阁西关北里两个社区党学服务中心呢，啊，整合合并，大幅压缩精简行政办公区域啊，总共腾出100多平米的核心地场地呢，高标准打造这个红石榴食堂大食堂。
1: 哦，把咱办公地点变成大食堂了。
0: 建出来，哎，腾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做到呢，办公桌呢往后移，百姓餐桌呢往前搬。啊，用有限的公共空间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最迫切的就餐需求。为了让居民呢吃得放心的吃得顺口呢，我们还专门邀请了西北角经营20多年周边居民呢家喻户晓、手艺口碑都过硬的本地的这个老商户呢负责食堂运营
1: 啊，
0: 保留那什么锅巴菜啊、老豆腐啊、豆浆啊、卷圈等啊，居民从小吃到大的地道天津味儿的早点，不搞那个网红噱头啊，也不做流量生意。全程呢聚焦本地居民，主打那个平价便民啊，家常实惠。今年4月呢，红石榴大食堂呢正式开业运营，周边群众呢步行2-3分钟啊就能吃到热乎早点，不用再长时间排队，就能落座安心就餐，彻底解决了多年来的家门口吃不上早点的这个尴尬。辖区老年人呢，常住居民呢纷纷点赞认可。
1: 咱们也想了办法啊，
0: 想了很多，
1: 但是这个红石榴大食堂最后是不是也会吸引游客呀、咱们现在还是为了服务居民为主，
0: 服务本地居民。对，
1: 好啊，非常感谢三位主任哈，给大家带来全面、详细、真诚的介绍，真是群众的利益无小事哈，民生工程暖人心。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举措来满足群众的各类问题诉求，特别感谢三位主任。我们还有一些工作可能还要持续推进，到时候再给大家汇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
2: 啊，
3: 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0

0: 晶晶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

0: 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关注群众身边的热点，
3: 探求新闻背后的真相，
2: 汇集新鲜独到的观点，
3: 传递真切人文的情怀。
2: 天津早晨，带您换个角度，聆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建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些大家关心关切的这个养犬相关的一些事宜哈。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车棚里这个小区的车棚里养了十几条狗，邻居连健身都不敢靠近。还有朋友说，这个居民楼里边有宠物诊所，门一直敞着，六年了，猫狗的气味熏得整栋楼都不敢开窗。那么这些养犬的乱象该由谁来管？怎么样更好的把它管理好呢？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邀请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相关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现场来解答听众关切的这些养犬管理的问题。欢迎您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问题的话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待会儿在我们交流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打进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会有工作人员来接听和您交流。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4.2度，今天全天的气温呢最高会达到31摄氏度，而且未来的两天气温还会继续的攀升，今天全天也是晴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的两位负责同志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他们分别是养犬管理大队的支队长强斌，欢迎强队。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民警王焕，欢迎您。
3: 哎，大家好。
0: 待会儿会就大家提出的一些关于养犬管理方面的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提出，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先请两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从我们日常的工作角度来说，我们从公安的接警包括跟市民去沟通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哪一类的违法养犬行为是更加常见的？

0: 这个呢，确实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但是呢，这个外出六权不采全权措施，不仅仅指的是这一项，这里头呢还涵盖着很多其他的行为，除了牵绳，还包括呢给犬只呢佩戴嘴套。
1: 嗯，
0: 这里头呢像那个大型犬、烈性犬呢，它呢有那个能佩戴嘴套条件的，就可以佩戴嘴套。
1: 嗯，
0: 在这个呢，这个安全措施呢，其实指呢是有效的控制犬只的这个动作。如果有时候遇到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给它抱起来。
1: 嗯。
0: 第二呢，就是遇到人群的呢，就携犬的避开人群。
1: 嗯。
0: 像这些个有效的预防意外发生的情况的措施，都叫安全措施。
1: 嗯。总之是不能让狗这个太自由、太撒欢了，应该对它有一定的管控，是吧？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嗯，好，非常感谢强队啊。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相关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关于日常生活当中养犬管理的一些相应的话题啊，您可以随时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提出您的一些建议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有听众拨打热线反映说自己是租房子住，为了这个自己家的宠物犬也是办理了合法的证件，但是遇到问题，房东不许养狗，而且以这个为由呢要求他给搬走，你不能住这儿了，我不喜欢有养狗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想了解房东是否有权单方面来进行解约。这类的纠纷我们是不是在公安机关日常的这个办案过程当中遇到过啊？一方一般是怎么来进行调解？来问一下王焕警官。
2: 确实是遇到过。然后呢，这个他其实呢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咱们严格说呢，它属于一种民事的这种纠纷的范围。
1: 嗯，不光是养犬管理的事儿了啊。
2: 对对对，因为租房合同是双方约定的这种法律文件。
1: 嗯
2: 嗯，合同当中呢是否添加了养犬的这种就是我不允许或者说我允许的这种说明，其实是属于一个双方自行约定的这种情况。
1: 哦，是可以自己去约束一下。
2: 对，
1: 比如说双方去签合同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条款。
2: 对，比如说犬主这个房主对于这个养犬人，就是我这个房子我不太接受这个带宠物的。
1: 嗯，
2: 他可以在合同中这个提前标注一下，或者说甚至于更早的一个措施，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寻找租户的过程中可能就有意向的就提前做一个约定。
1: 是。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租户本身你携带宠物了，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良好的一个租赁关系想长期形成，其实双方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1: 是。
2: 很多事情是可以提前来进行沟通的。
1: 一个是我们在把这个房子真正租出去之前，我们在合约条款甚至是我发布这个租房信息的时候就写明白了啊。
2: 对。
1: 另外一方面，在租了过程当中本来这个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结果租户是带了自己的宠物来，房主不太喜欢，那双方也可以进行友好的协商。
2: 对对对。而且对于咱们天津呢，在这个重点区它是有要求的，就是在这一户这一个单独的饲养条件下是只能饲养一只小型观赏犬的。
1: 嗯，
2: 那如果是租房的情况，其实群众提交这种养犬的登记申请的时候，因为现在这块儿就是我们社区参与的比较多，社区民警这边有的社区民警会告诉群众，就是你是租房的，如果说你将来这个搬家了，你是要把这个犬只做一个乔迁的处理的。
1: 哦，这还有专门的对动物也有个乔迁。
2: 对，因为咱们的登记其实就是仿照于这种户籍地的登记。
1: 是。
2: 咱们也是给犬只了一个身份码。
1: 嗯嗯。
2: 就是我们在养犬登记当中，咱们办过养犬登记的群众其实会发现，他以前办只有一个犬证编码。
1: 嗯。
2: 在新的养犬登记证上，它会有一个 YQ。
1: 养犬，
2: 然后后面是有一组数字码，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个内部的数字行程，比如说那个天津的和平，咱们的字母这个数字前面抬头是101，
1: 是这个不太合理的或者说不太人性化的一个对比，有点类似于我们身份证号的这种约定哈，但是是的一个指向性的。
2: 这个是为了我们对犬只整体的一个溯源，因为犬证的编码有可能我乔迁了，
1: 是
2: 或者说我把这个狗送给别人养了，然后换了犬主了，它的 这个饲养地址发生变更以后全。

0: 章是有编码是有变化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它会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身份码，这个身份码是从头到尾，然后咱们是对于整个的管理的一个溯源，然后形成一个比较
1: 嗯，
0: 好的一个数
1: 明
0: 据
1: 白，
0: 链的一
1: 就
0: 个
1: 是
0: 完整
1: 相当
0: 性。
1: 于这是一个追溯码，
0: 对。
1: 你到底在哪儿养，包括你在哪儿养过啊，这个，然后它是不是有迁移，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系统里边能查询到，
0: 对，
1: 这是更好的进行管理啊。
0: 在这儿再补充一句，
1: 好。
0: 就是，按照咱们的规定，如果说饲养地发生变更以后，是要在1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一个乔迁的。
1: 嗯。嗯。
0: 这个对于已经办证的群众，如果他搬家了，或者说这个把这个犬只这个交付给别人来饲养了，那么这些个变化还是要及时的进行相关的法
1: 10天
0: 律
1: 之
0: 手
1: 内，
0: 续
1: 您
0: 的。
1: 必须得办这个事儿，别忘了啊。
0: 对。
1: 嗯，刚才这位朋友的情况是，咱们给他个建议，是不是还是跟房主先友好的协
0: 对
1: 商一下，
0: 对
1: 是吧？这个双方别撕破脸啊，毕竟还得在人那儿住了哈。
0: 对，尽量还是签友好协商。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可能就是几句话的事
1: 别
0: 儿。
1: 激化矛盾啊。
0: 对对对。
1: 嗯，好，非常感谢王焕警官。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相关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在日常生活当中，您遇到哪些跟养犬管理有关的问题？就是周边的这个小狗狗啊，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给我们，发送微信的话最好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后续来进行沟通。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问题。这位手机尾号1852的冯先生来电说，他发现现在部分网约车平台推出了宠物快车的服务，担心这样的服务存在卫生和安全问题。确实啊，这个车平常是我们乘客啊，人来坐的啊，现在推出了这样一个宠物的来坐，可能有的人接受，有的人就不那么心理上愿意去接受哈。我们想问问，从治安管理的角度来看，营运车辆运载宠物是不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对此呢，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监管，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标准，或者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哈，我们会不会推动一些相关的标准的出台？还是问一下王警官。
0: 好的，主持人，根据咱们《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19条的规定，除客运出租车外，不得携犬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客运出租车时，也必须征得驾驶员的同意。所以说，按照法条规定呢，现阶段的营运车辆是否可以搭载宠物，是属于可以由司机和乘客进行一个协商的行为。那么对于司机来说，他是有权拒绝的。除了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客运的出租车以外，像公交、地铁这些个交通工具，它是明确的有规定不能携犬乘坐的。
1: 本
0: 同
1: 市
0: 时，
1: 的情况就是公交、地铁是不允许宠物直
0: 对，
1: 接携带上的
0: 对
1: 啊。
0: 对对，同时乘坐这种客运出租车，我们也是建议要把狗放在咱们的犬笼或者是犬袋当中，因为毕竟这个还是说一个双方，就是说从司机那，虽然他可能允许你乘坐，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关的这种措施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更好乘坐的一个体验，
1: 彼此
0: 互
1: 尊
0: 相之
1: 重
0: 间，
1: 哈，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这个狗狗在车上乱窜，有可能有一定的交通安全的隐患，
0: 对
1: 或者
0: 对，
1: 是万一在人车上拉尿了也不合适，是吧？
0: 对。
1: 好啊，其他的交通方式上面，对于刚才您说了，公交、地铁有约定是吧？这个出租车是跟司机进行协商，其他的交通工具是不是允许这个宠物上？
0: 这块儿呢，我们就在上周其实就接到过群众的这个咨询，有一位女士也是问这个问题，就是她是咨询我们相关的养犬政策的同时，也是谈到这块儿，就是她每次出行都是自己的私家车带着狗，然后她就提到，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带着这个犬只到更远的地方，借助公共交通，
1: 要去
0: 然
1: 海
0: 后。
1: 南，我开车去时间太长了，是吧？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当时这位女士也是在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据我们所知，首先一个， 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全国性。

0: 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像是火车呀、什么的，嗯，我们了解，其实火车它是有这种类似于宠物列车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需要咱们群众如果想乘坐的话，可能要去咨询，
1: 嗯，
0: 这个就是可以把犬只通过火车来携带，
1: 嗯，
0: 这个。火车这块应该是有这块的服务，
1: 可能打12306来咨询一下就可以啊。嗯，
0: 然后这个飞机这块我们了解到的，它是因为咱们飞机涉及到的这个航空公司比较多，所以其实各城司它的具体的要求有所不同。
1: 嗯，
0: 但是嗯，这块涉及到了这个犬只的这种跨省市的这种。就是携带的话，
1: 嗯，
0: 需要在这个咱们，比如说咱们天津的，咱们群众要出去，
1: 嗯，
0: 那么你要一定要带的是这个县级以上的畜牧部门出具的动物检疫和免疫证明。
1: 哦，带狗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证明材料，啊，
0: 对，这是一犬一证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要求应该是全国都是统一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外省市的如果来到咱们天津，
1: 嗯，
0: 也是需要携带这两样，
1: 嗯，
0: 因为有的地方它可能是没有养犬登记的。
1: 嗯，
0: 所以说，从检疫和免疫这一块，这是必须的，
1: 嗯，这是通用的，全国都有的。
0: 对，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儿，
1: 嗯，
0: 这个携犬出去，据我们了解，
1: 嗯，
0: 很多这种城司它是要求咱们养犬登记证一块儿提交的，
1: 嗯，
0: 所以这块儿我们也是更多的推荐咱们群众把相关的证件办理齐全。
1: 嗯，好，感谢王警官。我们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这朋友问的是打网约车，有这个宠物专车，他觉得他不太接受哈，啊。那么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服务，因为我之前都没听说过。
0: 对。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服务，现在有相关的一些管理约束的规定吗？
0: 嗯，这块属于新兴的服务，
1: 嗯，
0: 目前呢其实是还没有统一的这种行业的标准。
1: 嗯，
0: 不过呢我们也想在这儿提醒相关的平台和司机，几点吧，就是要提前和乘客明确乘车规则。
1: 嗯，
0: 比如说是否需要使用航空箱，是否需要佩戴嘴套等这些措施，避免一个纠纷。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好车辆的清洁和消毒工作，保证车内的一个卫生环境。第三个就是要确保犬只在乘车过程中不要对司机和其他乘客造成干扰和伤害。
1: 总之还是管控好啊。嗯，
0: 对，我们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吧，我们也希望像宠物专车这些个新兴的这种行业也能成为养犬人的出行的一个便利的选择，这样呢在咱们营造这个享受便利的同时，
1: 嗯，
0: 同时也在这个行业当中希望它也能保障公共交通的安全和卫生。
1: 嗯，从公安部门角度是不是也会推动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准啊？
0: 对，
1: 进一步完善和出台。
0: 对，
1: 嗯，
0: 对，
1: 好，非常感谢王警官。正在直播当中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今天邀请到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的相关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刚才也说到了一些朋友提出的跟养犬管理有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哈，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日常我们在接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从街道社区收集到的一些大家的问题，会是那种比较棘手的，还有一些有代表性比较典型的这块的情况，是不是也请强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刚才呢，这个我们在来的时候呢跟那个主持人我们也在聊这个事儿。
1: 嗯，
2: 之后呢随着咱们现在生活水平提升呢，咱们全市养犬市民的这个整体素质呢也在逐步提升。
1: 嗯，
2: 之后呢遛犬宣称这种文明行为呢也在很大的改观了。
1: 嗯，
2: 刚才也说了很多，这个群众还想了很多小办法。
1: 嗯，
2: 包括那个犬便的，这个有犬便拾取的，
1: 是
2: 有的呢就携带一个小抄网，
1: 对，
2: 在犬的这个即将这个选便的时候呢，就
1: 是
2: 一下就接住了，
1: 直接跟屁兜一样，都在小屁股上。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现在网络上呢又新兴了一种，前两天呢说是有一个这个狗狗减速器。
1: 哦，
2: 狗狗减速器的一个小装置。
1: 嗯，
2: 实际呢是就是在这个犬链上呢，在犬的脖子上系个犬链，然后，有一个小的一个小木棍儿。
1: 嗯，
2: 小木棍儿呢就是
1: 挡在腿前面，啊，
2: 挡在腿前头。对对对对。
1: 嗯，
2: 这样呢，这个呢，狗狗想跑起来想追逐的时候呢，
1: 嗯，
2: 它起到一个减速的作用。
1: 嗯，
2: 之后呢如果那个它想跑起来呢，它就必须把那棍儿呢衔在嘴里头，
1: 是
2: 这样呢就避免了呢

0: 造成的人员的这个，假如说他想，这个扑咬的过程中呢，他得必须得咬着棍儿了，就咬不了人了。
1: 然后让你顾不上，要不就跑不起来，要不就咬不了人。这也是对宠物的一种约束。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在这儿我再说呢，前一段有一个典型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在4月30日呢，我们也接到一个市民的求助，
1: 嗯，
0: 然后呢反映他在小区里呢有很多犬只呢在同一辆汽车的轮胎上呢反复的便溺。
1: 哎，这确实挺烦人的。
0: 对，这导致呢他这个汽车的轮胎的气味特别大，而且呢加速老化了。
1: 对，
0: 之后呢这个车主呢也是呢跟那个犬主呢这个协商过，
1: 嗯，
0: 也想过办法，
1: 嗯，
0: 又立着那个围挡的隔板呢，
1: 是，
0: 之后呢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之后呢跟我们呢就反馈这个事儿，
1: 嗯，
0: 之后去约到求助后呢，我们对这个市民这个遇到的情况呢也表示很能理解，
1: 嗯，
0: 之后呢并对这位群众呢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个就是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
1: 嗯，
0: 像这块便溺的问题呢是并不是公安机关的管理范围，
1: 嗯，
0: 之后市民呢遇到这个问题呢可通过呢咱们市民热线呢进行反映，
1: 嗯，
0: 之后有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我们呢就这块的问题呢我们并没有就是把这问题就是放下了，
1: 嗯，
0: 我们跟属地的分局呢也加强了沟通，
1: 不能说跟我们这个事儿不直接归我们管我们就不管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说加强跟属地分局的沟通计划呢，就在这个就像类似这种小区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这种小区呢，我们开展有针对性的文明养犬宣传活动，
1: 嗯，
0: 从宣传教育入手，提升呢居民这个文明养犬的意识，
1: 嗯，
0: 在此呢我们也由衷的呼吁呢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在遛犬时呢除了这个检视粪便呢，如果犬只在不慎的就是假如说它便溺在其他的车呀，
1: 嗯，
0: 墙角啊这种部位的时候呢，
1: 嗯，
0: 咱们能随手呢带一个小瓶子，
1: 对，
0: 哎，冲一下。
1: 我也看到我一朋友这个就是带一个比如说废弃的可乐瓶子喝完的，
0: 对对 对， 对，
1: 上面扎个眼儿是吧？
0: 对，没错，
1: 一挤呲一下，
0: 对对对，
1: 把墙角或者把人车的轱辘就冲干净
0: 了，对对对，给人冲一下，
1: 这也避免反复的有其他的小狗也还来这个地方。
0: 它气味重了之后它就吸引其他的小动物来，
1: 是，
0: 知道吗？这个举手之劳呢，也展现了咱们的这个养犬这个群众的素质，
1: 嗯，
0: 也更好呢，就是促进了邻里的关系，
1: 嗯。这车主朋友，您能给他支支招吗？他现在这挺苦恼，应该这个事儿啊，有没有办法解决？
0: 车主朋友，现在咱们一般的就是情况下呢，有围挡，
1: 嗯，
0: 之后呢，再有呢，就是像地库里头呢，反应比较多，可能现在群众都到地库里去遛狗去，
1: 尤其天热、天特别冷的时候，
0: 对，天气不好的时候，又怕的避免咱那小狗呢一出去这一遛的时候呢，
1: 嗯，
0: 脚底下踩的雪、水的什么的，知道吗？为了自己犬只干净了，
1: 嗯，
0: 但是呢，我还呼吁大伙儿，第一呢，尽量不要到地库里头去，地库呢，
1: 嗯，
0: 属于咱们的这个公共区域，
1: 嗯，
0: 之后呢车辆通行比较多，
1: 是都是车，
0: 对，
1: 嗯，
0: 容易造成他车主在地库的光线又不好，
1: 嗯，
0: 容易有发生交通事故，
1: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嗯，就是在于车主朋友们也是咱们在这里头呢就是加强跟物业的这个沟通，
1: 嗯，
0: 用物业呢这个也是在这小区里呢跟咱们家如果到地库里去遛狗的群众呢说一下，
1: 嗯，
0: 对吧？咱们这样解决了一下咱那个矛盾点，
1: 嗯，
0: 这样就避免了在地库里的便溺的情况发生。
1: 嗯，也希望更好的双方都这个更加的注重自己的文明素养，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哈。好，感谢强队。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手机尾号1368的董女士来电反映说，北辰区玉卓里这小区的车棚里啊，养了大型的犬只啊，养了大量的犬只，他不敢去周边的这个旁边有健身的区域去活动了。另外呢，手机尾号1316的李女士反映说，西青区智达里小区有居民在楼内开设了一家宠物诊所，长期饲养很多的猫狗，而且这个门安全门也是经常敞开的，气味刺鼻，这种情况已经持续6年了。这市民都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公共区域养犬的问题，居民楼里边开设宠物诊所，气味扰民等等这些的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情况该归哪个部门来管，养犬管理部门，我们从公安部门的角度可否介入。嗯，来问一下王警官。
2: 首先啊，非常感谢咱们广大市民对咱们公安机关的这种信任，
1: 嗯，
2: 因为啊，我们经常能接到群众的投诉咨询热线，然后就会发现，老百姓的思维就是，我现在遇到狗的问题，
1: 嗯，
2: 我要找警察，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这个自夸一下，可能跟公安机关现在很多这个工作上的这种及时响应的

0: 态度是有关的。
1: 嗯，有事儿找民警，大家已经习惯了，是。嗯，
0: 对。但是其实根据现在的法律法规呢，
1: 嗯，
0: 其实养犬它是一个由很多个部门
1: 嗯，
0: 共同叫做协同共治的一个体系。
1: 嗯，
0: 然后从咱们养犬管理条例来说，公安机关它的职责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了养犬的登记注册以及对违法养犬行为的处罚。
1: 嗯，
0: 这个违法行为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有主犬养
1: 是
0: 这个养犬人的一些个
1: 有证的啊。嗯，
0: 对，
1: 嗯，
0: 不是有证，是有主，
1: 只要有主就得管。
0: 对，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以后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相关的核实。
1: 嗯，
0: 像北辰玉卓里这个是属于宜兴府派出所，
1: 嗯，
0: 然后我们跟这个通过分局跟派出所那边核实，确实是有这个相关的情况。
1: 嗯
0: 嗯，北辰这边已经在做相关的处理和跟进了。
1: 好，嗯，
0: 啊，然后这个另外这个宠物医院这个是属于西青这边，
1: 嗯，
0: 然后也确实存在相关的情况，那我们这边就是也后续会根据咱市民反映的这些具体问题，会和咱们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然后看有没有必要这种协作型的，
1: 嗯，
0: 推动一下这块的解决，
1: 嗯，
0: 问题的解
1: 决，嗯，包括这个卫生的管理啊，
0: 嗯，
1: 气味儿，还有就是这个行业是不是也可以加强一下监管，宠物诊所的这个行业的监管啊？
0: 对对，
1: 嗯，也希望更好的来解决群众周边的问题，毕竟困扰很多年了。听这个刚才说这个开窗，开门影响大家这个味道很重的情况已经持续有6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好，感谢王警官。我们节目接近尾声啊，最后我们再抓紧一点时间，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确实养犬管理呢也应该与时俱进啊，随着这个大家的这种行为习惯的变化，犬只种类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技术的进步，我们接下来这个管理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提升？嗯，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嗯，
0: 行，是这样，我们近期可能我们近期要对咱养犬登记证进行一个防伪的升级。
1: 嗯，
0: 因为我们最早的养犬登记证是一个本儿，就跟咱小的那个证件一样，
1: 嗯，
0: 然后是在2023年的时候变成了卡片式的，这个卡片式的它会增加了防伪的二维码。但是因为每年我们发的款式上是不能有太大变化的，可是呢这个也是在今年近期吧，我们要增加相关的芯片。
1: 嗯，
0: 增加这个芯片以后呢，首先一个这个升级是不会额外收取其他的费用的，那么这个升级的目的，第一个是防伪，第二个是会给咱们群众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
1: 嗯，
0: 我不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1: 嗯，
0: 但是后期会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有应用的体现。
1: 嗯，
0: 也在这留一个谜吧，
1: 嗯，
0: 给大家期待一下。
1: 好，回头我们也有机会我们再做详细的关注和跟进哈。
0: 好，
1: 这是大家在新办犬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领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小程序啊，领到这样的一个 IC 卡了啊。嗯，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今天我们主要结合大家提出的一些养犬管理的一些相应的话题来做出了回应和解答。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的两位负责同志来回应了大家的具体问题，还记录了一些问题，我们请相关的同志带回去啊，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跟进和回复。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沟通，可以随时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23604-1，我们的同事会记录有相关的记者在跟进啊。好，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明早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5: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哎呀，赶紧走。
7: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6: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7: 对，
6: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6: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6: 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林。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市天气晴，东南风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宠物屡屡使用饭店餐具引发了争议，宠物舔舐的边界需要厘清。
1: 法眼看社会和您说说豪掷千金的直播打赏能不能够追得回。
0: 免费一日游还能包吃包车包住，那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拍案说法，我们带您了解以免费旅游为诱饵专盯老年人的骗局。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最近呢，多起餐饮店顾客使用店内餐具喂食宠物的事件引发了争议。其中啊，有人在火锅店里让宠物站上餐桌和人一起进餐，也有人呢直接拿烧烤签给狗喂食。那些涉事店家最后呢只能以砸盘子、丢餐具、停业消杀等极端方式证明其卫生安全，试图挽回顾客信任。我们来听听河北电视台的报道。
3: 最近狗用饭店餐具的新闻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了热搜，浙江台州、内蒙古赤峰、河南商丘多地出现顾客用饭店的盘子、铁签子直接喂宠物。
4: 狗是在餐桌底下的，我连不知情，看来没人，他就偷着就是慢慢的就喂了。
5: 你感觉把狗放在座椅上合适吗？
6: 不合适。
5: 不合适为什么放上面呢？
6: 没地方
5: 放。那是公共场所，人坐的地方，让狗坐吗？
6: 你跟老板说。
3: 结果呢，店家含泪销毁所有餐具，停业消杀，损失几千上万元，而狗主人道个歉甚至直接消失，几乎是零成本脱身。带狗进餐厅明明多数城市都明文禁止，用餐具喂宠物更是突破了公共卫生底线。可现实中，公安有权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地方养犬条例处罚，却很少罚。市场监管管得了商家，却管不了顾客，最后板子全打在店家身上。你管理不到位，你销毁餐具，你停业整改，真正的责任人反倒法不责众。
7: 是我们店做人做事最基本的态度，
3: 这不叫公平，这叫责任逆向转嫁。说到底，我们不反对宠物友好，但友好不等于没有底线。如果每次出事都让商家独自吞下苦果，只会纵容更多的人任性妄为。要打破这个怪圈，不能只靠舆论曝光，各地养犬管理条例或地方政府规章要增设专项罚则，公安要现场执法，该罚就罚，法院也要支持店家向宠物主人全额追偿。食品安全是底线，文明养宠是义务，别让您的毛孩子砸了别人的饭碗。
1: 对于餐饮行业而言，卫生安全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消费者未必能够看得见后厨，也不能够逐一检查餐具是否彻底清洁，多数的时候呢，只能通过外在的细节来评估一家店铺是不是

0: 值得信赖。当人们看到宠物舔餐盘、接触餐具的画面的时候，自然会担心店家的卫生状况，甚至担忧如果类似行为在店内无人制止，那么这家店对于公共卫生边界的管理是不是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呢？
1: 部分店家选择砸盘子，看似极端，其实啊，更多是出于无奈。毕竟呢，一旦这种印象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出去，对于依赖口碑的店铺来说，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0: 是的，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场、商店、酒店、咖啡馆开始尝试着向宠物开放，社会对于宠物的包容度也在提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理想的宠物友好环境非常依赖于规则的支撑。
1: 公共空间不是私人空间的简单延伸，一个人在家里如何与宠物相处完全是个人自由，但进入餐馆、商场等公共场所就必须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和公共秩序。尤其是餐饮场所，对于卫生是有极高要求的，允许携宠进入和允许宠物接触公共餐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0: 现实中与此相关的争议之所以不断的出现，和规则边界模糊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商家怕得罪顾客，不愿意主动的劝阻他们不当的行为，消费者之间的标准不同，也容易互相指责。最后呢，很多问题只能够靠网络曝光和舆论施压来解决，这显然是不成熟的治理方式。
1: 餐饮场所是不是允许携带宠物进入？如果可以，那养宠人要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如何来约束其宠物？那商家是不是有权对宠物进行管理，都需要更加明确的规范。当养宠人不当行为导致商家利益受损，也应该让商家更易于维权，而并不是自认倒霉。
0: 养宠者的爱宠之心值得理解，但是越是爱宠，越要意识到可持续的宠物友好环境不能够建立在让别人忍一忍的基础上。如果公共空间中的秩序和边界在宠物入场时得不到有效的维护，那么最终引发的很可能是公众的反感以及更为严苛、更保守的管理手段。到那个时候，受影响的并不只是少数行为示范者，也包括文明养宠的人。
1: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允许宠物进入，还意味着规则、责任和边界的确立。只有厘清这些内容，养宠者、经营者和其他人之间才能形成彼此信任、和谐共处的一种关系。好，这里是法治纵横，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拍案说法。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免费一日游还能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张女士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这样的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就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啊，这张传单呢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这位张女士拿出她的积蓄参与投资。究竟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相关报道。
3: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4: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3: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4: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3: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4: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3: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 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4: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3: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4: 她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3: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4: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3: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4: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3: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0: 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的约定，6个月之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3: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4: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5: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3: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3: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5: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3: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5: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3: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1: 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年人，再以高额的收益理财洗脑，那期间呢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些团伙的诈骗套路。那他们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呢，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的让老年人加大投资。
3: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5: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3: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 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6: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四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3: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6: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2: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7: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2: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7: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2: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北京时间的9:48，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豪掷千金的直播打赏能否追得回。最近呢，19岁女孩挪用父亲公司1700万元当榜一大姐，七旬老人半年打赏主播330万元等新闻是接连的不断出现，引发社会的关注。现在呢，观看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理性打赏属于正常的内容付费，但部分主播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甚至出现不少未成年人私自大额打赏情况。那么如果当事人清醒之后反悔了，那这些在直播中的豪掷千金还能够要得回来吗？接下来我们结合几个案例来给大家分析解读。
0: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未成年人用家长的钱进行打赏能不能够退还。我们看这样一个案例，17岁的小刘在某直播平台实名注册，他的账户绑定了父亲的银行卡，短短一年的时间，小刘累计充值超过45万元，全都用于直播打赏。最初的时候，平台发现小刘异样消费之后，主动对账户采取了消费限制措施，关闭了充值和打赏权限。但是随后呢，小刘冒充监护人致电平台客服，平台仅凭电话确认便解除了全部的限制措施，致使其后续大额充值消费的发生。小刘的父亲发现之后啊，就诉至法院，要求平台返还充值打赏的款项。法院审理认为，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所以说这个交易行为无效。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
1: 最近呢，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11项监管要求，包括明示打赏规则、增设打赏限额功能、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等。 其中第七条呢，就专门聚焦了未成年人保护，要求网站平台不得向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八周岁到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该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该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该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44条的规定，网络直播平台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功能管理等等，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单次及单日累计消费金额，并禁止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0: 我们再来看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第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是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未成年人在网络平台上的大额打赏行为和其年龄认知水平不相匹配，未经监护人同意或追认的，该行为无效。这一规定为家长追回未成年人打赏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1: 好，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了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的责任分配原则，行为人应该返还财产，无法返还的需要折价补偿，各方需要按照过错比例承担损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件当中，法院之所以没有支持全额退款，正是因为各方都存在一定过错，平台在解除消费限制时审核方式过于简单，没有能够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而当事人小刘沉迷打赏并冒充监护人规避平台监控，且监护人对其财产管理不当，没有有效监督孩子的消费行为，所以说呢，法院综合各方过错程度之后，做出了按比例返还的判决。
0: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新规对于平台提出的并非一次性设限形式要求，而是贯穿全流程的管理义务。平台不能够仅靠标注了年龄18加，或者是设置一次限制就一劳永逸，必须在注册审核、消费限额、异常消费预警、解除限制审核等全流程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否则平台不仅要面临着行政监管的风险，还可能在民事纠纷中被认定存在着较大过错，并承担更多的退款责任。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办案法官给出的相关提醒。一方面是给家长的，家长应该保管好支付密码，不要随意绑定银行卡或开通免密支付功能，从源头降低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风险。一旦发现了孩子有大额打赏行为，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申请退款，同时呢，及时收集充值记录、打赏记录、平台沟通记录等证据。如果这个时候平台拒绝退款或双方协商不成，家长呢可以向主管部门投诉或通过诉讼等途径来维权。另外呢，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引导孩子理性使用网络，避免因为自身监管缺位而在诉讼当中被认定承担了较大过错。对于平台来说，应该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制度，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消费识别和限制机制。对于解除消费限制的审核流程啊，应当严谨有效，切实落实新规的要求。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就是配偶为爸榜一的私自打赏能不能够退还的问题。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和李某是夫妻。2018年11月开始，王某就在一个直播平台上大量的充值，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两个人呢，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而且有大量的暧昧聊天记录以及约会记录。交往过程中，杨某多次索要大额的打赏。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王某打赏金额不断攀升，连续五个月单月充值都超过100万元，甚至有的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多万元，长期占据着该直播间的榜一。李某得知之后，把杨某直播平台以及杨某的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间打赏是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是王某和杨某的交往已经超出了主播和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杨某以恋爱的名义刻意诱导王某持续高额打赏，平台没有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最终判决平台向李某返还 787.5 万元。
1: 那这个案件呢，可以说是近年来非常少见的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件的核心看点和新规提出的多项要求直接对应了，也就是平台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用户的打赏行为担责。从法律性质来看，用户通过平台充值兑换虚拟货币，平台为其提供虚拟币兑换、礼物特效、账户等级等提升增值服务，主播提供直播表演，构成了完整的网络服务消费链条。那么用户打赏呢，属于通过付费来获取增强型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与平台间呢成立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所以一般情况下打赏完成即产生法律效力，不能够随意要求返还。
0: 这个案件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诱惑打赏、监管失职等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经法院查明，平台以打赏金额为依据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的关注和跟风。这种算法模型很容易促使主播以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打赏，而平台对于杨某的行为听之任之，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行业交易秩序及社会公共利益。
1: 那为了防范用户非理性的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那么新规第三条啊，要求提供打赏限额，也就是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他的设置的限额，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来确认。那么还有就是第四条啊，要求提供打赏提醒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的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且允许呢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如果说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来确认。此外呢，对于打赏金额排名，新规也明确提出，没有经过用户同意，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打赏充值、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
0: 最后，法官提醒，配偶如果发现另一方有巨额的打赏行为，应当及时的收集和固定证据，包括充值打赏的记录、和主播的暧昧或者是诱导打赏聊天的记录、线下见面记录等等，可以优先和平台协商退款，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对平台主播提起民事诉讼。具体来说呢，可以重点收集三类证据。哪三类呢？一个是关注平台是不是尽到了技术管理义务，观察主播是不是存在着持续的诱导言论，比如说要求粉丝冲榜、守塔、帮助完成任务等等。如果平台一直没有予以制止，而未尽到对主播直播内容的实时审核和管理义务，还有呢，就是关注平台是不是尽到了消费提醒义务。新规要求平台对用户的非理性消费进行干预，可以观察平台是不是对大额高频的打赏做出显著的弹窗提醒、消费上限设定或者是冷静期处置，否则可以作为主张平台存在着监管失职的重要依据。第三点就是平台和进行沟通的记录，如果平台漠视拖延处理，可以作为其怠于管理、默许违规的有力依据。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

0: 获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1日农历丙午马年3月25，立夏节气的第七天了。夏季养生要点还没有学会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会。那因为这是身心双修，啊，五脏同调的基础。哎，只有把这个基础，啊，做好了，哎，身心双修，我们才能修成。哎，要不然我们很难通过身心双修，啊，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来摆脱身体疾病的困扰。那再看一下，那天文历法中的最智慧的历

游玩，一定要注意，别被蛇咬伤了。无毒蛇咬你一下还好办，大不了吓一跳。但是啊，也伤人呐。这一下，就把你的元气给夺走了很多。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害怕惊吓。一两次惊吓没问题。次数多了之后啊，人体生命的元气一旦消耗过度，身体会突发很多重大疾病的。这也是老师为什么让老慢病的学员每天都培元固本，补髓天经的原因。所有元气不足的人，他有个非常典型的症状，那就是胆小，胆特别小。毒蛇咬到我们，有的时候会没命的，会没命的，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即使抢救，即使弄不好，也会留下后遗症，所以一定要做好，预防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为什么要养生？养生不就是防病吗？对吧？我们学习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主要学的就是防。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学的是圣人对生命智慧的认知。没病我们去防。已经有小病了，我们防止它成为大病；已经有大病了，我们防止它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一切都是在防。今天这个日子呢，是乙酉忌日，十二生肖鸡的主气日。十二生肖鸡也代表着吉，吉日子啊。这总共三柱，再加上时辰上的一对干支，就叫四柱了。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间节点，就用这个四柱来给自己定辰。那这个四柱就是你的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通过这个应用手册，了解了解你自己怎么用能让自己开心，怎么用能让自己的婚姻幸福，怎么用能让自己的事业顺心顺水，怎么用能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怎么用能让自己活到天年的寿数。那想读懂自己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吗？想的话，连续听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博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尤其今年的六月份开始，我会从意义文化智慧的最基础干支历法这里开始讲起。想学的听友还有没学会的学员们，提前互相通知，同时自己要做好准备准备好笔和本子。我讲的时候我再慢点讲本来呢老师干什么事都不急，因为老师认为事缓则圆，那事急呢则乱。所以大家记住，练归息法也好，练六字气诀也好，默念相术疗法也好，那吃各种方药也好，千万别急，别急啊。你只要带着对天地的一种敬畏心、感恩心，对圣贤的敬畏心。

感恩心，相信老师讲的文化智慧，相信老师。记住，别求，反而呢，你会得。哎，这是大道的智慧，反者道之动，反着来，别求。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没，越求反而越不得。记住，修好自己的本心本身，什么都不求，反而你什么都能得，而且得的还会很多。像我练六字七诀，我什么都没求过，反而六字气诀给我带来的气机调理的效果，别提有多棒了。那就说我的皮肤，这个年龄了，没有没长老年斑，我的皮肤没。我这个年龄的人，那气机呀，能安顺。平衡的很难找得到。我这个年龄啊，不动气的人太少了。有的跟儿女动气，有的跟老伴动气，有的跟亲戚动气，有的跟兄弟姐和妹动气，有的跟不认识的人动气。老师不会。那这傻事老师肯定不会去做，因为没有意义，动气伤的是自己，但是也会伤了别人。那长话短说，今天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老师争取把六字气诀的剩下的三个字传授完。六字气诀是谁创的呀？别忘了，谁创的你得记着。哎，一定记着，吃水不忘打井人。老师不是您创的吗？不是。那老师是您师父创的吗？不是。哎，是《道德经》的始作者，老子。老子在《喻州经》里写道：“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重则丧亡。”故太上敏之以传六字气诀，治五脏六腑之疾。太上敏之，太上是谁？就是《道德经》的作者，他怜悯天下得病的人，因为他发现了人得病的原因是五脏六腑的气失衡了。那什么原因失衡呢？饮食五味错了，还有呢，七情六欲太过了。那所以老师提醒学员们，立夏这天开始，正式进入下三月的养生时间。下三月的养生要点是什么？你得知道，而且每天得坚持去做。五色五味七情，你得坚持去做。衣食住行都得按照这个智慧来，包括春三月、秋三月、冬三月，这是基础。主要就是来改变你过去饮食五味的错误，七情六欲的错误。给他纠正过来，纠正过来之后，这面你跟我身心双修，你失衡的脏腑气机慢慢的就平衡了。
一平衡了，生病环境就没了。生病环境没有了，那病还存在吗？对不对？像木头长木耳，你怎么切都切不没。那我把木头扔到沙漠里，那你说这个木头还会长木耳吗？不会的，对不对？一定得知道六字气诀是谁创的，你要感恩谁。那人说，老师，我得感恩您呐，没有您传授，我跟谁学去？这儿没错。所以老师还感恩恩师，恩师不传授给我医文化的这个大道，我哪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啊？全国有那么多的学员喜欢我，祝福我，爱我，这成就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呀，对不对？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恩师。那恩师常说，这是我们的缘分，那缘分，那我也一直跟学员们说，感恩之心要有的，太客气的话就不说了，这是缘分，也是你们的福报。六字气诀，哎，什么时间不能练呢？八节，哎，再加上刮风下雨打雷呀，跟别人动气儿啊，这个都不要练了啊。那六字气诀老师练完了会不会那个出现那个其他的不良反应？不会。包括我们过去练气功啊，练的失败的啊，身体出问题的，哎，你就按照我传授的六字气诀去练，你什么都别求，记住啊，什么都别求，你就记得它是顺气儿的，它是平衡气儿的啊，它是能把脏腑内的毒气儿给排出去的，哎，能把身体虚弱的不足的这个能量给它补回来的，你就明白这个就行了。那六字气诀这六个字跟五行之间的关系，跟五脏六腑的关系，大家都记下来了吧？没记下来的刚听课的，你想学的有兴趣的，你就可以打主持人播报的电话，那由我的学生接听，他们将来可能就成为你的指导老师。六字气诀的第四个字，思，口字旁加个一二三四的思，这个读思，读思念的思，这是金音。那老师，金音不是伤音吗？对，伤音也是金音。那这个思，读思，这个思这个音也是伤音，也是伤音。哎，伤音呢有平肺强肺的作用。那接下来跟我先练习两次啊，练习两次，掌握了之后每个字要练六次，练完六次之后自己收下功啊。松静站立，放松，记住啊，每次练之前都先让自己放松，头松，颈肩松，腰腿松，全身放松，双手自然下垂，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开始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微微隆起，口呼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读思。再来一遍。

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读，嘶。思字诀，在练习的过程中，肺内要是有湿气的，你的吐痰会多，别怕。严重的痰粘在气管上，可能痰中有血迹儿，你也别怕。煮点白萝卜吃，或者生吃点白萝卜，或者蒸点大白梨吃，来帮助化下痰。那就像练虚字诀，肝内有热毒的，有风毒的，眼睛会出眼泪，眼泪是辣的啊，眼睛痒就说明有风，辣说明肝内有火，哎，眼睛发红是肝内有热毒了，有热毒了。练习喝字诀呢，哎，练习喝字诀，哎，身体微微的出的汗是苦的，这都是心内有毒。哎，小肠啊内有毒的，练习喝字诀排那个尿，味儿特别大，那特别大。哎，呼字诀呢，在练习的时候气机开了，然后胃气降，排气会很多，很臭，很正常。那这都正常啊，哎，记住。然后呢，还有就是啊，呼字诀把脾胃的气机练通了，这里要是堆积着湿气，你会吐很多的白色的带泡沫的而且很黏的这些物质啊，这就是湿变成痰之间的一个东西，哎，致病体。接下来我们得一起学吹字诀。吹字诀是水音啊，它跟绝指宫商羽的语音是通的，那语音也是水音，你听绝指宫商羽羽的乐律，它就能补你的肾，强你的肾。那这个我已经尝试过 N 多次了啊，很管用的，很管用啊。所以听音乐也能调病，哎，这是真的。还很多西医不相信，为啥？哎，因为他没见过，在他的医学里是没有这方面智慧的。哎，就像很多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认知，所以他对西医是特别执念的。因为我们是啊，那个老封建了，中国呀，四大文明古国之一，5000多年的传承历史，而且没断代。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肯定有些糟粕的东西，但都去掉了，剩下的都是精华。慢慢的，你去品，你去品。六字气诀可治五脏六腑之疾。那有人说，老师，这个方法这么神，那医院还要它干嘛？你这个叫什么？叫偏见。愚昧不可怕，偏见非常可怕。那不是一般的可怕。跟大家在这里顺便分享一个认知上啊不同，你看他的想法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禅师问粪坑里的蛆，说蛆啊，我想让你修成人。蛆说，做人了

粪坑比现在多吗？禅师说，人不吃粪，没有粪坑。那蛆说，连粪都没得吃，做人有什么意思？这就是认知的一个什么呀？局限性。没有对生命智慧的认知，你怎么跟他说都没有意义。就像井底之蛙一样，就说天像盆那么大，那你说你怎么能改变的？改变不了，除非他跳出来了。好多人的生命认知当中都像井底之蛙一样，因为他没有认知，所以认为别人说的都是骗人，对吧？因为对5000年传统文化没认知，对易经没认知，对黄帝内经没有认知，那老师说的六字气绝可治五脏六腑之疾，不相信很正常。包括道德经有很多人都说写的胡诌八扯，这造多大的口业。崔字诀大家记住练好了，什么肾囊肿、肾结石都能没，因为这样的病例太多。辽宁大连有个小女孩子肾萎缩，那说除了换肾没有其他法。大连那个老校长的邻居，老校长把这六字诀交给他，天天带着他们一起练，那孩子的肾萎缩奇迹般的逆转了，这我想都不敢想。当时而且什么药都没吃当时我推的方剂它都没有用，就练六字气诀把肾萎缩练。所以六字气诀可治五脏六腑之疾，这句话肯定是真，要不然不可能传承到现在，大家说对不对？但有一点，你不能说我练上我这病就好了，吃毒药呢？一定记住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话，叫反者道之动，记住反着来，别求快，别求快求慢反而他还好得快。那就像很多人想挣钱一样，越想挣钱越挣不着钱，那这是为什么？那因为他没顺着道的智慧走啊，道的智慧你看，反者道之动，对不对？你们按照这个智慧走，你按这个智慧走，你试一试。例如就在哪一个企业打工，老板，我不求挣多，我只要给工作干好，给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我相信。工作干好了，企业利润多了，将来有一天老板肯定不会亏了我。那老板听了这话得多高兴。你看一看，反而你将来老板给你的会更多。但是你这个心发的得是真的。得是真的，假的不行。你骗得了老板，能骗得了天地吗？骗不了。天地的能量时时刻刻在看着你，他天天的在听着你说的话干的事儿。为啥？因为你跟他是相通的，你的脏腑的气机能量跟天地的脏腑气机，你们是一个基因码，一个基因码。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呀？就是阴阳五行之气，那不都是来自日月星辰吗？你跟他的气是通的，你的气机里带着是日月星辰的基因码，你说你干的事儿，他能不知道吗？你的父母可能都不知道，人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要相信，相信对你们只有好处没坏处。那你要实在不信，没人强求你信。但千万别造口业，千万千万别造口业啊！因为这个口业造完之后，未来你所承担的后果，我是不敢想象的。
因为这方面的事我见得太多太多，啊。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学崔字诀。松静站立是不变的了，战士静念法的，啊，练习松静站立，双手自然下垂，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这都不变了。老师睁眼睛练，闭眼睛练呢？六个字，只有虚字诀是睁着眼睛练的，眼睛睁得越大越好，啊，睁得越大，肝胆力的毒排的就会越多。剩下都微闭双目，微闭，啊，练完了眼睛一睁开，眼睛再亮，那但必须得每个字练完六次，6×6=36，整体练完了，眼睛再微闭一分钟，啊，收完工之后再微闭一分钟，你睁开眼睛之后，你看你的眼睛老亮，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大约6秒，这是基础秒数。口呼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毒，吹。再来一遍，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小腹内收，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同步进行的，发音。吹，吹字这个音能去除肾和膀胱这个系统的寒毒，能让这个水变温，变成一种善水。上善若水的水是温的，肾寒的人心都容易生恶念。老师啊，膀胱经不通，吹字诀能把它打通吗？能，练。再跟我把吸字诀学会。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毒，吸。再来一遍，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毒吸。吸字诀老师对应的是哪个系统？三焦，贯通上中下。那老子真是大智慧，把人看得透透，就像看透宇宙一样。吸字诀练完了，收下弓。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收弓怎么收啊？这六个字都练完了，每个字练完六次叫6×6=36，然后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食指放松，全身放松，收一次两次都行，就是做一两次，鼻吸口呼，
不发音。

0: 深呼吸，那这就是收工的方法了。哎，收完工了，哎，甩甩手，啊，捶一捶肩呐，敲一敲背，哎，敲一敲腿，放松放松，哎，放松了，感觉一下，眼睛睁开看，看什么都非常的清楚。每次练完都得这样。那六字气诀战士静练法，六个字，初步就传授完了。哎，六字气诀，刚学的新听友，想把它尽快学会，一定要给主持人播报的电话打电话。那相信这些老师，他们都是我教的学生。啊，老师教六字诀要钱吗？不要，都是免费的啊。哎，都是免费的。那老师，我练六字气诀不吃您推的这些方药，他们还能教吗？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你们不买方药，老师就不传授你们外法了。那吃方药得靠缘分，有的人呢，拿钱排队买我都不卖的，因为他缘分不到。看缘分，看福报，那都是大自然孕育出的生命体。那天地的能量不是谁都帮的，天地孕育的本草灵性不是谁都帮的。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跟着月老来学习之后，我们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课后大家也可以反复的练习，希望每天都能够有健康的收获。随时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老师的学生都会为大家详细耐心地进行解答。好，这一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市民牌角果兰种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1粒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这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这位听众朋友，赵女士，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2: 嗯，你好。
1: 我是天津的听众，您辛苦了。
2: 嗯。
1: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2: 嗯。
1: 啊，我是一位新听众，我听您的广播有，啊，有半年多了吧。
2: 哦。
1: 我今年55岁。我听您的广播以后有了很大的收获。
2: 嗯。
1: 懂得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2: 嗯。
1: 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
2: 嗯。
1: 春芽夏叶秋实冬根的道理。国清老师呢，帮忙把我的身体调理一下。
2: 嗯。
1: 谢谢老师。
2: 嗯，好。
1: 啊，我呢是7-8年前查出有这个高血压，以前啊我也不知道，总是爱头疼，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觉得就是不是有这个风寒，这洗完头出去这个着凉了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哎总是觉得头疼。后来就是去这个医院去给老人那个拿药。顺便呢就是量了一下血压，才知道自己是血压高，就一直吃这西药，吃这个苯磺酸左胺氯地平，还有这个阿贝沙坦这两种西药。我不吃药的时候呢是在最高到180这个高压，低压在130左右。吃完药呢是130那个到这90，就一直吃着这两种药。这近半年吧，我又查出是什么呢，血糖有点高，我也是不知道，做那个什么血流变的时候做出来的，做出来血糖高，空腹是8.6，但是我也没有吃药，大夫说的是那个，他说一次不行，你回来你再做个糖化。回去我又做一个糖化，做一个糖化呢是8.86，好像他那我也看不懂。这后来这我看这上头是这个参考值是4到6还是怎么，后边一个百分号，结果是这个6.8。反正我也一直也没这个血糖，我也没有吃药干预吧。就是绞股蓝和咱这个四逆汤是一直是坚持着是这样吃的，这样用的。做这个血流变呢，是我这个什么高啊？这是碱性的磷酸酶，这个高。这肌酐是低，这胆固醇高，是6.89，还甘油三酯也高。低密度胆固醇也高，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有这个脂肪肝。我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我就是血压一高，比如说忘吃药，我就会头疼。我就马上就意识到我忘了吃药了，就这样似的。我吃咱的绞股蓝吃的得有4-5个月了吧，连续的这样子吃。但是我不用天天吃这个降压药的。但是我也没量过，我就觉得是我根据就是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不头疼，我觉得血压就是能承受，有时候是就是忘了，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说这个最近呢，我就不用天天吃，我就觉得不难受。是这样式的，就是这个我有什么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感觉的这症状，就是精神不集中，这个早上一起来吧就浑身没劲儿呢，那个感觉这个脑子不是那么清醒，有时候有这种头昏脑胀的感觉，就是记忆力啊下降，精神不集中。

0: 你看，有的时候咱就是说话，突然间的，就是哎，打个岔呀，我就忘了。
1: 你
0: 哎，
1: 才
0: 真
1: 五十
0: 的，
1: 五岁呀、
0: 55岁啊，
1: 蛮年轻人。
0: 我是71年，农历6月20日，时辰不太清，母亲过世的早，对老人们说，就是天快黑的时候吧，
1: 这个了。
0: 那个口苦，这个白天这个嘴里有这粘痰，那个是这个晚上吧，这个就咱起夜也是口特别的苦，这个痰吐不出来，总是卡痰，但是出来就像那种小片片那种似的这个痰，还特别的就是说这个胆小，就突如其来的这种声音，就比如说咱睡着睡着觉。就是楼上这个有这声音，咣响这一下，就心里我就难受，就那个什么啊，
1: 我知道咋回事了，不用说了啊！一定记得，你听我课时间有点短，半年，你还没理解透这个生命状。你看你这头疼啊，包括你血压高，这叫疾病问题。那疾病的问题，那我们所说这个疾病问题，按西药的这种治疗，那这个病能不能解决掉？解决不了，因为啥？你本身是个有问题的人，你哪儿出了问题呢？第一，你先天的水运不济。你自己先天出生的，你的五行整体能量水运是不济的，所以你先天就胆小。你水运不济呀，水是空的呀，水不养木啊，所以你的整个木的生发呀，调达性都不好，肝胆的整个气机都不畅。你的血压高是这来的，是肝肾来的，包括你血糖的这种异常。假如说我们打小要知道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打小就是去按照季节的。啊，这种饮食去饮食，这个年龄段你也不会出现血压高啊，包括血糖高啊，包括头痛啊，那包括口里有痰的这些都不会有，因为你先天的气场能量偏颇，然后后天你又没会调，完饮食这块呢，现在大部分吃的都不对，不是说你不对，99%甚至100%的人吃的都不对，为啥呢？因为这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包括粮食吃的越来越精了，是这都不对。还有包括蔬菜呀，这都逆四季出来的东西，进入身体化不到，都变成湿了。湿堆在人体时间一长，什么高血脂啊，什么高血糖啊，包括脂肪肝呀，都来了。所以你这块就并不难治。然后首先第一点呢，西医给你用药叫对症治疗。对症治疗，那个一个是扩血管的，一个是防止你肾里有一种那个激素叫肾上腺素。这种素呢，因为你先天的肾的能量就不足，所以你一紧张，这个素分泌就多了，一多之后你的低压就起来了，高也跟着也就起来了。所以他用厄斐沙坦加上那个一个地平类的药物，帮你来进行稳压。但是停了它就会起来，但这个呢，你先吃，不能突然间停。你现在吃交过来很对，因为你身体当中湿气大，而且有湿瘀，除湿化瘀，这是在交过来调治范围之内的，对吧？
0: 对。
1: 养心健脾，你看益气和血，这都在它的调治范围之内。完身体还有余，只是你吃的时间还不够，就是疗程度不够，你也不能说那个。那个恨病下狠药那不行，你就一次6粒，一天3次，等到血压正常
0: 小
1: 了，
0: 虎兰是6粒，一天
1: 对，
0: 是3次。
1: 一天3次就在饭后用就行，但你得配合点啥呢？你得配合点通脉方。老师赠那个，你要没拿到，那你就自己买。通脉方就是100克的西洋参，但必须得真的呀。要是假的，你没有效果。然后还有100克的三七，也要真的，就是野生的就行，品相好一点，再加上100克丹参，然后你再加上100克天麻，你这个4样，然后给它打成粉，反正每样粉吃1克，一顿吃4克，跟绞股蓝它俩合到一起饭后吃，
0: 那个老师是100克西洋参，100克三七，100克这个丹参，
1: 对，
0: 还有100克天麻，这个是打成粉，一天吃
1: 2次，每次每样吃1克，
0: 是
1: 的，
0: 早晚呗，
1: 对，2次3次都行。
0: 哎，
1: 你要想让这个血压呢快点下来，那你就吃3次，这个对头痛的效果也特别好。
0: 哦，
1: 嗯，这个主要是清血瘀的，化血瘀，绞股蓝呢是化湿瘀。
0: 啊，
1: 但是你身体里还有气滞，
0: 哦，
1: 还有气结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你好好的，要去念好相术，要不然就是练好六字气诀，完了每天不要动气，因为你身体本来呢就有气结的问题。一动气呢，除了这个气，那流经不畅，憋着你难受。那这样的话呢，血脉和气脉都会进一步出现瘀滞。
0: 嗯，
1: 一会儿我会给你个相术，你六字诀练的肯定不好。
0: 我不会。
1: 嗯，都不会，那是新学员嘛。学会了啥呢？学会了顺应四时，那个吃东西，啊，这就很不错了。这老师得表扬你，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好多人不听我课都不知道，都胡吃瞎吃，吃卫生病来了，最终病咋来大家都不知道。
0: 嗯，
1: 就记着严格忌口，一点水果你都不要吃。
0: 好，
1: 包括所有的饮料，那都是果糖，果糖在身体当中气化不掉，人体血糖瞬间就起来。
0: 啊，这个。
1: 现在得糖尿病的人这么多呢，都是果糖惹的祸。
0: 哦。
1: 果糖在身体当中不掉，还会形成高尿酸。
0: 哦。
1: 尤其现在水果大部分都是还用激素吹起来的，用农药，那怎么吃啊？而且还反季，进入身体化不掉，是解馋儿的，但问题它化不掉啊，化不掉还伤阳气。
0: 对，
1: 所以你这个血糖的值不用吃药，你就别吃任何糖类的食物就行了。
0: 好，
1: 吃五谷杂粮，小米儿啊，红小豆啊，绿豆啊，黑豆啊，这的五谷杂粮嘛，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都叫五谷。
0: 嗯，
1: 哎，你就掺着吃就行。
0: 哎，
1: 这个季节大自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冬天的时候就吃秋蔬菜。尽可量吃自然的吧。
0: 哎，
1: 嗯，然后那个四逆汤，你现在阳气不足，
0: 嗯，
1: 你喝的有点少，每天早上起来喝3只，用姜和大枣。没事，你这个血糖值吃枣没事。
0: 这个
1: 用3片姜3个枣。
0: 3片姜3个枣。
1: 三，对，然后呢，早上起来，然后用这个，把姜切成丝儿。
0: 哦。
1: 哎，给枣给它掰开。
0: 哦。
1: 哎，煮大约36分钟之后，完了趁温，然后呢，这面喝着3只四逆汤，然后这面喝上了这么一碗，那个姜枣茶。
0: 哦，
1: 哎，喝完你马上你就记得你的头就清灵了，
0: 哦，
1: 就上了劲儿了，阳气在往上走了，
0: 哦，
1: 因为你肝胆之木生发不起来，所以你早上起来就懵，头懵，
0: 哦，
1: 嗯，这跟你先天能量缺失、水的缺失有关，
0: 哦，
1: 嗯，跟这是有关的，
0: 哦，
1: 然后你胆小啊，这都是跟先天水运不及有关，这像你这种情况，今年呢对你来说还不错呢。今年是水运太过之年，
0: 啊，
1: 哎，对你还有帮助，
0: 啊，
1: 对你有帮助，
0: 啊，
1: 然后你身体当中这个痰呢，尽量我就不跟你用药化了，
0: 嗯，
1: 实际绞股蓝吃它的过程当中也能化痰，
0: 嗯，
1: 但它慢，
0: 啊，
1: 你这个痰用什么化？用白萝卜，
0: 啊，
1: 白萝卜吧，你每天呢，哎，上午9点到11点之间。让你吃1片到2片，它手指头那么厚的生吃，
0: 啊，生吃，
1: 哎，生吃啊，不能那给它做熟了，做熟了就不好。
0: 生吃2片啊。
1: 对。
0: 好。
1: 哎呀，中间虚的还很重，然后你肾经还亏，你得吃内修丹、延龄丹呐。
0: 有。
1: 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揉成6碗。
0: 5点到7点。
1: 一碗揉成6碗。
0: 揉6碗，
1: 用淡盐水送服，因为你先天水运不及，所以你就得补点盐。
0: 淡盐水，
1: 送服， 然后晚餐呢吃15粒到20粒的陈醋泡黑豆。
0: 陈醋泡黑豆。
1: 把你的阳气呢让会收，墓里的阳气到晚上收回来，让你能睡个好觉。因为你的生发之力不够，然后晚上的时候它还收的劲儿也不足。像你这种情况晚上极容易睡不好觉的。
0: 是，我有的时候就睡眠就不行，而且
1: 对，
0: 就是这个爱做梦，有时候
1: 这肝血不足吗？
0: 嗯，
1: 哎，陈醋泡黑豆啊，就是这是敛肝气养肝血了。
0: 吃15粒晚上。
1: 对，吃15粒得坚持吃啊。
0: 哎，
1: 看这黑豆怎么炒啊，怎么泡啊，也不明白，你就给你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
0: 好。
1: 嗯，然后我再给你个相数。
0: 嗯。
1: 260-430-430-430-260-430，然后我们再加一组380-380，
0: 啊，
1: 260-430-380-260呢，降压，把你这个气儿往下拽，补肾。那这是补肾的，用金生水的方法。念这个数呢，就是让脏腑的气机动起来，就跟练六字气诀似的。但练六字气诀呢，有排毒的作用，相数没有。相数呢，就能平衡脏腑气机，平衡它。调动它的气机呢，能运行起来。然后等到430呢，就疏肝养心的，对脂肪肝很好。380呢是。化痰的，对睡眠特别好啊。380这是火生土，260呢是金生水，430呢是木生火。你按这个数你念一下，念要是怎么能看出得没得气呢？肚子咕噜咕噜叫，放屁了，打嗝了，浑身热了，这都叫得气。尤其念完之后，眼睛睁开，眼睛非常亮，头脑特别清晰，这都是得气了啊。
0: 老师您说的是念的时候闭着眼睛念吗？
1: 闭着眼睛念。念相术它有窍门，就心静心诚，感而随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
0: 好，
1: 这样就行了。尤其饮食上啊，一定别吃反季的东西，化不掉。还有就是你吃酱油和醋，买粮食酿的，买酿造的，千万别买那个调和的啊！宁可多花点钱买贵的，包括盐呐、味精啊。然后呢，生活当中你用的调料呢，就葱姜蒜加上13香或者5香粉，花椒、大料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用，不然你化食。
0: 行，
1: 记住了。
0: 记着了。
1: 记
0: 着了。
1: 好嘞。好嘞，再见啊！
0: 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嘞，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有更多的收获，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想要您。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周热呀，啊，今天周一
0: 今儿就感觉热哈。
1: 嗯，今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0: 是
1: 此刻的室外温度已经是28度了，相对湿度37%，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哈。
0: 好，
1: 这周前六天都在28度以上，同志们，明天最高气温34度。礼拜三5月13号最高气温35度。
0: 嗯
1: 嗯，屁饼棍儿去吧。
0: 这两天是比较热的
1: 啊， 也不知道爱听的同志们此刻听没听我们的节目，赶紧给我们上点这个夏季的东西。小电风扇啊，
0: 对对对，
1: 凉席儿啊，
0: 弄点凉菜也行啊。
1: 啊，对，这个东北。我们老家，我跟你们各位讲啊，我们老家现在白天出去，小朋友还得穿秋裤了。
0: 哦，那还
1: 早晚两头啊，薄羊毛裤、大皮衣、厚的夹就是夹棉服都得穿。
0: 嚯！
1: 啊，你想想看，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祖国啊，幅员辽阔。
0: 真是，那你要去南方，
1: 是是，
0: 人家现在可能就已经是夏季了，纯夏季了。
1: 啊。本周的最高气温将出现在周三啊，提醒各位35度。这一天要是限号的朋友，穿凉快点，打着伞啊，
0: 哎，注意防晒，
1: 带着太阳镜啊什么的啊。
0: 嗯嗯、
1: 然后呢，预计啊礼拜日要下雨，哎，全天是中雨的天气，凉快一些，最高温度才23度。
0: 嗯，
1: 欢迎大家锁定新闻广播，关注每天临近的这个气象信息预报。
0: 是，来看一下空气质量指数啊，目前是，我们看一下45，一级优的水平。
1: 嗯，还没好了哈。
0: 对，
1: 还没好利索。你看这个季节感冒就不容易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有些过敏的成分在里面，容易呢误以为是感冒伤风。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
0: 对，第一时间看一下。
1: 对，你这个你赶紧上医院去查查，去验验血呀，
0: 看看是感冒还是过敏。
1: 哎，你看一看啊。
0: 来吧，
1: 嗯，
0: 这个万事不拖延，在我们节目当中，
1: 你听听啊，一说身体不好，他现在开始交代了。
0: 叫的嘛叫的，
1: 万事不拖延，把后边的这些事儿都
0: 这
1: 嗯，
0: 我这不顶住你吗？
1: 嗯，是呢，一般都是弟弟，我以后你这俩外甥你
0: 用不着，用不着，
1: 啊、
0: 好极了
1: 啊啊好嗯。
0: 上礼拜五那节目里，你给大伙儿不讲了吗？你
1: 讲、啊，
0: 应该说是从五一之前就开始讲，
1: 嗯，
0: 讲那个。人力资源管理大师梁山一号位那个及时雨宋江，
1: 对，
0: 他怎么把梁山集团的重要人物，就那朱贵，他那权力给拆解的。
1: 嗯
0: 啊，第一招大伙儿还记得吗？第一招叫借调远方，
1: 对
0: 对吗？第二招我们上周五说的叫拆盘分权。
1: 嗯，但是第二招没讲完，
0: 没讲完，留个尾巴。所以我觉得啊，礼拜一咱赶紧继续得说，
1: 是这个不能拖到这周五了。啊，拖到这周五的话，估计这中间隔的时间太长，您各位也都忘干净了。
0: 是，
1: 上周五大概给讲了讲为什么朱贵下山救李逵，这中间要大费周章，这麻烦，是吧？
0: 对，
1: 倒也是李逵这一趟下山，哎呀，也他自己
0: 惹了不少祸，
1: 也没少

0: 计，设计，
1: 行，设计，对，这时候念设计，
0: 对
1: 对，最后救出了李逵，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给大伙来讲，
0: 对，就是李逵下山这一趟啊，宰了李鬼，然后呢，失去了老母亲，然后又因为贪那几口酒，被曹太公给捉住，送到了官府。上周五啊，这个有朋友也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问我，就说你为什么问，让大伙问自己如果是李云怎么办？坦白讲，我觉得如果李云他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而且有原则的人
1: 啊，
0: 李逵是不会被救走的，对吧？
1: 对，
0: 我当时我也说了，
1: 是，
0: 其实我挺想什么呢，用古代的这些经典一些事情，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摆进去。你想想看，你执行重要任务，你这儿压着重要的犯人，
1: 对，
0: 你的徒弟也好，师傅也罢，发小也好，哎呀，各种亲近关系过来说，请你吃顿饭，
1: 嗯，
0: 喝口酒，你喝不喝这个酒？你端不端这个杯？你举不举这双筷子？
1: 对，
0: 咱想想看啊。李云后来说，哎呀，我让你们几个人骗了，其实谁也没坑他，坑他的是自己，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在大事要事面前他糊涂，对不对？
1: 确实，
0: 你
1: 这上班时间你怎么能喝酒呢？
0: 对啊，一个是上班时间，再一个你押解着犯人，
1: 对，
0: 你这有重要任务工作在身，咱们大家都知道，重要的工作坚决不能酒后上岗，
1: 对，
0: 你说我们喝完酒主持那不行，
1: 那肯定不行，
0: 对不对？你这个还有一些工作岗位也不能够酒后，
1: 我认为所有的工作岗位都不行。
0: 哎，您补充的对，
1: 嗯，
0: 是吧？你说他自己喝了这碗酒被人麻烦了，醒了以后你大怒，这个你说怪朱富朱贵，你不提那碗酒，你不吃这口菜，
1: 是，
0: 你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你没这事儿了，你回去你还是说沂水县的都头，你还是个说白了有编的工作人员，你这下可好，
1: 完了，
0: 自己端起这碗酒，匆匆忙忙带着一家老小投奔梁山，
1: 对，把自己饭碗给砸了，
0: 公职人员变成了落草为寇。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啊，这个有的时候身兼要务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开且分得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1: 对，
0: 不该吃的饭不能吃，
2: 是，
0: 不该喝的酒不能喝。如果你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把自己的不顺序和说一些问题怪罪到别人身上，
1: 嗯，找自己的原因。
0: 哎，就像我那天说，黑丹老师第二天说下午有重要的演出
1: ，
0: 哎，头天晚上人家说咱们一块聚聚，去吃个饭，打一晃，这没问题。
1: 对，
0: 这活动是第二天的上午，
1: 对，
0: 头天晚上去了，哎，丹丹，我从国外回来，我给你拿的是吧？
1: 嗯，
0: 我给你拿的，这个埃及的冰酒。
1: 好，埃及的冰酒。
0: 哎，埃及的冰酒。埃及的冰酒给你拿来了，你喝点儿，咱今天一人来一瓶，能喝吗？不能喝，你喝完你明天耽误事儿怎么办？
1: 太耽误事，
0: 起不来怎么办？
1: 是，
0: 你起得来你脸肿了怎么办？
1: 再说你晕晕乎乎的，
0: 当然你脸肿了以后啊也好看也鼓鼓，
1: 走我还走挖不撞了呀，你说的
0: 马三立讲话挖不脸儿啊，那你第二天你就是脸不肿起得来，你喝多了忘词儿怎么办？
1: 再说你那个状态也不行啊！
0: 哎，嗯，
1: 我琢磨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说这个老虎吃人，是不是古代经常出现呢？
0: 是的，其实也不用古代，你就说是现代，一些猛兽吃人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不信，我今天我在这儿，各位，我给您插一个新闻关键词。杀人鳄鱼，
1: 这好不容易我说不拖延，我把水浒告诉大伙儿，今儿还没说完了，你这怎么又插个关键词呢？
0: 这叫什么？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一种特点，就是 主打一个让你出其不意。
1: 好，
0: 这叫新闻套着播。
1: 哎呦，哎呦。

0: 的确，新闻套着不，我们节目套路多。哎呀，
1: 你看啊，好像大家都觉得以前再早，
0: 嗯，
1: 老年间
0: 是
1: 猛兽吃人，狼啊、虎啊、豹啊、熊啊，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其实啊，就说明什么呢？现在我们啊，距离大自然是有些远，但在有些地方，大自然和人的这个边界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清晰，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区和国家。
0: 没错，
1: 你看
0: 这
1: 不，当地时间4月27号，
0: 嗯，
1: 南非啊有一个59岁的老大哥，
0: 还一年就退了。老大哥嘛，59嘛，
1: 他们那儿也延迟，
0: 差不多嘛。
1: 那他们那儿要是也是60的话，哦，
0: 延不了多长时间，
1: 延不了多长时间。对，试图驾车穿越当地一条河流的时候，突遭洪水。
0: 哎，
1: 啊，你那大伙儿要知道，这个到野外去啊，一个是要听劝，
0: 嗯，
1: 另外一个不要啊乐极生悲。
0: 对对对，
1: 你看我当年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视频，
0: 什么呀？
1: 就是一男子，
0: 嗯，
1: 在这个假期当中，然后看到有人啊站在一个比较宽的溪水中间，他敏锐的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上游可能马上就有大量的这个洪水要倾泻而下，就提醒在小溪这个溪水中间石头上游玩的这个游客赶紧上岸，赶紧上岸。果不其然，这些人上岸没多久，你看这视频。一刀没剪啊，刚一上岸到了比较高的地方，上游那水马上就猛涨上来。
0: 哎呦，多危险呀！
1: 你要是再迟疑片刻，这人就弄不好就被溪水给这个卷走了。
0: 是，有时咱去那个东江港沙滩那块儿，不也是吗？
1: 嗯，
0: 要涨潮的时候，大伙儿就不能离那个岸边太近。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哎，是
0: 是吧？
1: 这大哥呢，就是过河，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遭遇洪水，桥给冲垮了。
0: 哎呦，
1: 咱也不知道这桥是豆腐渣呀，还是说年限太久，或者说这瞬间的洪水超过了这个桥梁设计的承载能力，
0: 是是，
1: 咔一下桥就被淹了。
0: 多大劲儿吧，
1: 这大哥连人带车被洪水卷走。
0: 那肯定桥都没了，
1: 家里人报警啊，
0: 找
1: 人没了，警察就到了。
0: 嗯，
1: 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哎，车里头没人，
0: 找着车了。
1: 哎，找着车了，车大呀，对吧？
0: 对，
1: 车你大伙儿都知道，那么大一个大铁筷子，车在，
0: 人
1: 没了，
0: 那找吧。
1: 怀疑他是不是被水冲走了？
0: 是是，
1: 就找。这条河流附近呢，野生动物活动频繁，
0: 好，
1: 像什么鳄鱼呀，
0: 鳄鱼、
1: 河马呀，活动频繁。
0: 我南非嘛，
1: 哎。有的朋友知道鳄鱼吓人，其实河马的杀伤力也很大。
0: 那大姐她
1: 啊，咱不知道今天咱们的这个热心听友半兽人是不是在听节目。他曾经有一次互动的时候，他不就说吗，这个很多动物的这个咬合力是惊人的。
0: 对，
1: 嗯，咬合力是惊人的，鳄鱼呀，河马呀。
0: 哎，那就要半教授给大伙说说，
1: 那他可能
0: 要是鳄鱼和河马打起来谁厉害。
1: 对，问问他，对吧？你们哥仨打起来，你们谁厉害？啊，咬合力惊人！你看动物园的那河马，你觉着它挺稳顺的。
0: 嗯，
1: 这河马可不能愣兜。
0: 对，
1: 怕那大嘴咔嚓一下子，好家伙，那
0: 真
1: 那都不是蛇的事儿。所以警方呢就动员了多部门联合搜救。
0: 嗯，
1: 用直升机、无人机搜索了一个礼拜。
0: 好嘛，找着了吗？
1: 没找着。但是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啊，南非警方注意到有一条大型的尼罗讷，讷鱼啊。
0: 好，这里他是够讷的，他
1: 有一条啊大型的尼罗，就是尼罗河鳄鱼啊，
0: 鳄鱼
1: 啊，非洲的一个物种尼罗鳄，感觉他啊，
0: 嗯，
1: 有点反常。
0: 怎么呢？
1: 哎，就感觉什么呢？这条尼罗鳄，这个腹部啊，就是咱说，就是我说腹部，就是它的腹部，
0: 嗯，
1: 你理解就是你肚脐眼以下那地方，
0: 肚子呗。
1: 哎，肚子鼓鼓胀胀的。
0: 万一人怀孕了呢？
1: 是呢，这也有这可能，
0: 是吧？
1: 但是呢， 它跟其他怀孕的不一样。
0: 嗯，
1: 你看啊，这个无人机、直升机，有人一来，这动物本能的看见人它就躲。
0: 那肯定是。
1: 就像人有时候有些同志看见冷不齐，你从哪儿看见一只耗子出来，你也躲它一样。
0: 是是是，
1: 对不对？互相之间都躲。
0: 对对对。
1: 这条鳄鱼不是，
0: 嗯，
1: 这条鳄鱼不躲，非常的慵懒，就在那儿啊，慢慢腾腾，慢慢腾腾。而且对这个直升机、无人机、警方的这些设备发出的噪音毫无反应
0: 哟。
1: 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
1: 从人的角度上来讲，
0: 这属于嘛呢？
1: 这个就是什么，有些朋友吃完饭以后这个听觉呀，
0: 省糖
1: 是，哎，是，就是什么呢，太饱了、
0: 哦、
1: 你所有的血液都集中在胃部去帮助消化，你的脑供血也不足，
0: 反应差，
1: 反应差。有很多朋友你看上稍微上点岁数吃完饭，
0: 对对，
1: 为什么眯瞪？不是他必须得睡，而是他觉得当时那个状况他干什么都不对，
0: 对，他得眯瞪这一觉、
1: 哎、他得眯瞪会儿、
0: 嗯、
1: 等缓过来了，血液都各回其位了，脑供血足了，他缓过来这劲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吃得过饱，
0: 太饱了。
1: 所以中医讲什么，凡事啊七分饱，不能吃过饱啊，吃过饱对你的胃口、对你的脾、对于你的这个血液供应、
0: 消化能力
1: 流动都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哎，就发现这鳄鱼啊不太对劲儿，找野生专家判断说，这货啊，
0: 好，这货
1: 肯定啊、
0: 嗯、
1: 这货呀、啊、这货大概率是已经饱餐了一顿，
0: 吃饱了，
1: 吃饱了。
0: 哎，新闻里面有学问，尼罗鳄呀是非洲最大的鳄鱼种类，力量极强，个头也大，捕食大型的哺乳动物。
1: 哎，能捕食大型的哺乳动物，
0: 那这个厉害呀，
1: 厉害呀。
0: 那它等于就是在鳄鱼当中它就属于大 boss 了。
1: 对，而且呢，你想它能捕食大型的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有很多种了，咱就说它能捕食老虎，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0: 好，
1: 狮子也不在话下，
0: 好嘛，
1: 明白吗？大型哺乳动物，人都不算大型哺乳动物。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警方就觉得这鳄鱼不对劲儿。在获得许可以后，你看即便是人家这国家啊，这鳄鱼啊河马多也得有证明。
0: 对，
1: 开了证明许可，啪啪给他毙了。
0: 不是毙了，
1: 毙了，毙了之后，然后用直升机把这个鳄鱼的尸体用绳索固定好、
0: 嗯、
1: 朋友们，你知道这鳄鱼多大个吗？
0: 多大个？
1: 4米5。哇、
0: 哎、
1: 啊，4米5啊，
0: 这两层了。
1: 那可不，
0: 差不多吧。
1: 啊，1000多斤，
0: 哇、wow! ，那么大个儿，
1: 4米5，1000多斤。
0: 要不说你说能吃老虎，能吃那个豹呢？
1: 那可不，
0: 是是，
1: 你想想看，咱人看见它，好家伙，你觉着有些电影里徒手斗鳄鱼，你抖音看多
0: 了。妈呀，你怎么？
1: 你要是抖音看多了。然后就把这只大尼罗鳄调到了附近的公园进行检查，结果。警方在这条鳄鱼的肠道里发现了人体的残骸，包括人的胳膊，人的部分肋巴条，还有部分人体的胸部组织。警方正在做进一步的检测，但高度怀疑属于那名失踪的59岁男子，正在进行 DNA 的鉴定，确定身份。哎呀，
0: 根据这个警方表示啊，就这只500公斤这大鳄鱼进行尸检的时候，除了刚才大佬说的这个人体残骸之外，还发现了大约6双不同款式的塑料凉鞋和拖鞋。
1: 嗯，
0: 这些鞋子呢无法被这个消化，所以它就残留在这个鳄鱼的胃当中，而且显示这个鳄鱼呢可能曾经袭击或者吞食过不止一个人，但是目前呢尚未确认其他受害者的身份。
1: 你想吧，6双不同款式的塑料拖鞋和凉鞋，
0: 这最少6个人呢。
1: 但是呢，你看当地呢，如果有人报失踪的话，你还真有可能能并案，把这案子并到一块儿。那确确实实有可能，就得看你们家这人失踪的时候穿过嘛鞋，
0: 只能是看这鞋了。
1: 哎，你得认鞋，对不对？
0: 哎呦，
1: 所以你说，你以为古代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了，感觉那是古代。现代在一些国家，人和自然的生活环境分析就是分割的不是特别清晰的地方，这种现象猛兽吃人也是存在，
0: 还真是。
1: 你想想看，
0: 多恐怖啊！你说说。 好家伙，都2026年了，
1: 对呀，
0: 你说还有这样的惨剧。

0: 发生。
1: 那你看看，有的朋友说了，那我随身我带点吃的，
0: 带
1: 我碰到这种鳄鱼啊或者是什么猛兽，我给它喂。你那点食物对他来说都不够他塞牙缝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我们爱听原产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号好物是鱼排。哎，
0: 鱼排，
1: 你要带着鱼排出去啊，你碰到个猫啊、狗啊，这也许行。你要碰到这1000多斤的尼罗哥，就你那鱼排，我们这是什么189，12袋。你12袋你都给他，他都觉得都不够塞牙缝的，
0: 能不呗？就相当于给他个大大泡泡糖
1: 啊！一共12袋鱼排，他肯定说你多咱进来，
0: 好嘛？
1: 啊，那你说呢，大哥？我洗一洗，不用，原汁原味儿，
0: 拿来拖鞋他都要啊。
1: 但是呢，你看这个鱼排，现在很多朋友爱吃，我现在也渐渐的发现鱼排啊，它有一些好处。
0: 鱼排好吃，
1: 第一它蛋白质多，
0: 对
1: 啊，你看健身的都知道，鸡胸肉啊，
0: 嗯，
1: 牛肉啊，是吧？还有什么鸡蛋啊、脱脂奶啊、
0: 就是、对对对，
1: 蛋白粉啊，鱼肉也里边含有丰富的这个
0: 鱼虾、
1: 这个、蛋白，
0: 对吧？
1: 有的朋友说吃三文鱼，吃三文鱼也对，但是吃三文鱼你得分你吃哪儿，你要吃大腩那就坏了，大腩的脂肪含量太高，
0: 对，
1: 也腻得很。你吃下去也不比你吃那肥肉啊，这个脂肪含量少多少。
0: 是是是，
1: 但是这种鱼排呢，它好就好在它是淡水养殖的罗非鱼，
0: 对，
1: 活鱼现切，它呢99%以上的刺儿都给你去掉了，
0: 这就很好了。
1: 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吃，不用担心扎嗓子。
0: 是，
1: 而且他选的是整个这个罗非鱼中间啊最嫩部位的好肉，
0: 多好。
1: 啊，所以说呢，你回到家怎么做呢？你比如说，有人爱吃这个酸汤鱼，我身边有朋友爱吃酸汤鱼，嗯、他说倒不是鱼肉，
0: 就爱吃那个酸汤那味儿。
1: 哎，酸汤那味儿，还有那里面那个咸那个
0: 菜，
1: 啊，还有的朋友爱吃什么呢？煎那个鱼扒，
0: 啊，这个西餐厅还挺贵的呢。
1: 啊，哎，有鳕鱼扒，
0: 对，
1: 是吧？哎，有这个鱼扒那个鱼扒，但是呢，有的鱼扒它贵，它那一小溜。什么北大西洋鳕鱼，
0: 反正这一小块儿吧，得100多块钱。
1: 啊、对，他爬你这一下100多块钱。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一共12袋无刺儿无骨的鱼肉，6袋黑椒味儿的，6袋蒜香味儿的，到手只要189，
0: 多好！
1: 你自己蒸也行，你自己煮也行。还有什么做法呢？我给大伙儿个建议、嗯。
0: 什么？
1: 弄平底锅，倒上橄榄油。油热以后，买的大西红柿把根洗净放在上面，就坐在上面啊。怎么做呢？西红柿那个地儿啊，就是那个饼
0: 啊，对，
1: 朝下把那个饼拔掉，坐在上面，然后盖上盖，稍微焖一会儿，焖完以后给它压扁，
0: 水就出来了。
1: 不是，一块压扁以后呢，连肉都在里头，要的是它那个西红柿那肉
0: 哦。
1: 然后呢再加点迷迭香，再加点罗勒叶，这个我们听友当中，我估计、啊、那个谁，
0: 红
1: 那个 Red 姐，她应该家里这些、这些，
0: 她都有，
1: 哎，佐料都有，加点这个搅和搅和，然后最重要的东西来了，最神奇的东西来，蒜泥儿，
0: 那这个最好，
1: 再搁点蒜泥儿、蒜片也行，进去和弄和弄，然后你把这个鱼片可以怎么样？给它剁一剁。拿手捏一捏，加一点料酒，或者说是这个黑醋汁儿。捏吧捏吧以后把这个肉放进去，
0: 要捏吧捏吧
1: 捏吧捏吧，不用整片的，因为你整片的没法吸收它那个香味和番茄味、哦、然后呢开始小火开始收汁，最后呢搅和搅和，叫什么呢？番茄鱼泥
0: 哦，这适合小朋友，
1: 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对，
1: 有营养有维 C，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这里边的鱼肉一点刺儿还没有，你自己弄啊，你都未必能摘得那么干净。
0: 其实这上呢搁点小土豆也行，
1: 哎，
0: 小孩可能更解饱。
1: 对，或者呢，你像我刚才说那个番茄弄完了以后，这个整个弄上桌，再给它弄个土豆。
0: 对，我觉得弄个小土豆就
1: 蒸个
0: 土
1: 豆
0: 泥似的那种，特别好吃，
1: 低脂高蛋白，是吧？而且呢好吸收，这个其实适合家里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
0: 对，老年人也
1: 有一些我们的大哥大姐、
0: 对对对对对，
1: 老爹老娘都80多90了，你让他吃点新鲜的鱼也行，但新鲜鱼有时候有刺儿， 你还得给它摘，倍儿费劲，弄点这鱼排，鱼肉也吃了，营养也进肚了。189，12袋啊，6袋黑椒，6袋酸香。
0: 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额外加送6袋这个藜麦鸡排。
1: 哎呦，
0: 那等于是到手就一共是18袋，差点就让你自己给，哎呦，这6袋给你了。
1: 我真没看见，我真没看见，189，12袋。
0: 对，12袋是鱼肉在。
1: 不对，189，18袋。
0: 12袋再加6袋鸡排，12袋鱼再加6袋，对，
1: 189，18袋，那合下来10来块钱一袋，
0: 对，
1: 真划算，
0: 对，
1: 真划算，
0: 特别合适。
1: 哎呦，那鸡排你们要不吃给我，
0: 别，差点就那
1: 鸡排你们
0: 差点就划过去了。
1: 鸡排你们要是不得意的话，其实就可以给我。啊，
0: 谁不得意？
1: 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您要想看看这个实物图，您也可以现在给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
0: 没错，
1: 进群就可以看到我们产品的实物图了。
0: 是的，
1: 400-999-0139，或者发送新闻二人转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也可以购买。
0: 哎，
1: 你说这玩意儿你给大鳄鱼不够，
0: 不够，18袋也没戏。
1: 对，我们把注意力哈从南非飞回到中国山东。
0: 好嘛，
1: 啊，这个接着说啊，咱们说了上周五讲了朱富朱贵兄弟两个人安排，等李云他们押解李逵的这个队伍路过，给他们来点酒，当然酒里都下了蒙汗药，给他们麻翻以后救出李逵。等李云醒来以后，
0: 醒了
1: 发现这身边血腥气四起呀，怎么呢？上周五没跟你们各位说，这个《水浒传》里头啊，有一种报仇的方式，就是什么，取你狗命。
0: 哎呀，
1: 啊，你看这个吴松也是，
0: 嗯，
1: 是吧？哎，哪个宰，
0: 对，
1: 一个都不放过，
0: 对，都是血洗呀，
1: 哎，都是血洗血溅，是不是？这边也是，整个押解队伍。除了李云，算上差役还有曹太公，全让朱富朱贵他们哥俩给宰了。
0: 哎呀，好，
1: 李云一睁开眼一看，
0: 吓坏呀，
1: 犯人被劫走了，他的这些队友们也好，官差们也好，都被宰了。
0: 是呢，
1: 暗叫一声，
0: 哎呀，
1: 崴泥了，
0: 好像天津人上他崴泥了。
1: 李云知道啊，这个用当下的这个描述叫什么，他接受了可能影响公正执行职务的宴请，闯下大祸，
0: 确实
1: 犯人被劫，啊，公务人员被杀，
0: 是
1: 他自己作为整个这个带队的都头，他罪责难逃啊。
0: 这确实是，
1: 坐那儿提着刀就运气，
0: 想
1: 这哪么回事呢？一想，
0: 想。
1: 想到了，
0: 哦，
1: 是我那缺德徒弟朱富。
0: 想明白了，
1: 对呀，啊，就明白了。这般原委，这哥俩钻了我，给我下的套，
0: 对，
1: 给我酒里下了药，麻倒了以后救走李逵，宰了这帮人和曹太公，
0: 还真是就这么回事儿。
1: 怒火中烧的李云怒不可遏，提刀追赶，
0: 撵上了吗？
1: 还真让他追上了。
0: 哦，还真厉害。
1: 对，原著里写啊，这会儿呢，青岩湖李云就和黑旋风李逵大战
0: 300，
1: 不是
0: 250，
1: 这里头没你的事儿，
0: 你的事儿，
1: 这里头没你的事儿，
0: 他打多少呢？
1: 原著说就青岩湖李云和黑旋风李逵这二里打了57来回，啊，就57来回。这个时候，朱富就上来了，
0: 哎，他擅长这个，
1: 哎，朱富就过来了。跟李云说，李逵肯定今天我们得给他劫走，是吧？你现在跟李逵打得难舍难分，这是我们朱富朱贵我们哥俩还没上，我们哥俩要上了，你今天未必能打得赢我们，你未必能打得赢我们。
0: 对，
1: 你回去你好了吗？这些官差被杀了，曹太公也给宰了，李逵也给救走了，李队你回去以后你必获重罪，甚至死罪，你都有可能。
0: 你看看，
1: 李云说：“是啊，你还好意思说？
0: 都赖你！
1: 我不喝你那碗酒。你说，你说，这时候咱要在旁边站着是吧？咱抓八卦子，咱跟桃罐头似的那种爱看热闹的。
0: 哎”我妹妹怎么？

0: 咱抓八卦子儿，咱怎么说呀？嗨，你就别赖别人了，你自己不喝那杯酒，你能这样吗？你说对吗？
1: 确实，
0: 你水浒你要仔细想想，这些这个落草为寇的，是吧？伤山的，
1: 都有原因，
0: 都有原因，
1: 都自个儿找找自己的问题的。
0: 卢俊义、小旋风柴进，
1: 你们都自己想想。
0: 这都是吧？包括青烟湖李云，哎，一方面人家给下套，是被设计跟骗上山、害上山；另一方面，你自己是不是对自我要求不严格呀？
1: 对，
0: 你就是个秉公执法的人，严于律己的人，那无用的计谋在你身上就是无用。
1: 哎，对啊，是的，没错。
0: 啊，朱富说：“那你怎么办？现在你走吧，对吗？我现在就把李逵给你，让李逵跟你回去。李逵大不了就掉脑袋，你怎么办？官差死了怎么办？曹太公被宰了怎么办？你也得掉脑袋。
1: 要不说这俩玩的真高啊！”
0: 李云一想，你说李云能不知道自己是死罪一条？他明镜似的，
1: 是是是。
0: 但是就这个时候，他不能张嘴说这个话。这个时候心理博弈就来了，他不能张嘴说，那行，那我上山，那不行啊。那万许有一天这事传到那他们的那个县里边那都头里边，人家好说李云这自己就想上山。
1: 哎，
0: 他在等。这个时候朱贵就说：“你呀，就别费劲，你别费劲。”你都已然这样了，你就跟我们一块上山，
1: 嘿，
0: 是吧？
1: 好，
0: 对外我们就说你是被我们给裹挟着上山的。
1: 是，要不说这朱贵和朱富这俩兄弟俩这嘴，
0: 对，所以说无奈之下，李云只能是长叹一口气，带着朱富、朱贵和自己的家眷，跟着李逵连夜投奔梁山。这会儿上山了，朱富、朱贵完成了任务，救回了李逵，又招入了青岩湖李云一员猛将。
1: 是，
0: 那梁山集团的董事长宋江先生自然是大喜呀。
1: 哎，这不立大功了吗？这为嘛还得拆分人家呢？
0: 且听为师稳稳道来。
1: 俺们手里高，看这意思，咱们这要唱是吗？
0: 这个救回李逵以后，回到山上，这朝天王。啊，宋董事长说了，给你们几个人，给你们几个人压压惊啊，是吧？晁盖说，咱今晚上那个食堂三楼，啊，食堂三楼，
1: 好，
0: 食堂三楼，咱大排宴宴，
1: 呵，太好了
0: 啊，给
1: 吃顿好的，
0: 给祖父祖贵，给这个李逵压压惊。
1: 嗯，
0: 然后呢，咱们欢迎
1: 正好人家啊，
0: 欢迎一下李云，是吧？
1: 啊，
0: 加入咱们的队伍。
1: 对。
0: 吃吃饭，这时候又有人递话棒了，就说：“你看，
1: 嗯，
0: 这个事儿吧，充分说明咱们梁山集团现在这个业务线和咱们的这个职能部门，这个履职尽责。要没有山下酒店提前打探到消息，说铁牛兄弟遇险了，
1: 嗯，
0: 李逵这会儿脑袋早落地儿了。”李云坐在一旁想：“废话，他脑袋落地儿，我也升官了。”
1: 哎呀，
0: 对吧？
1: 确实，
0: 现在你看李逵救回来了，李云心想：你会说话不会说话，
1: 那个我出我心不
0: 啊，是吧？这时候有人就说了：你看朱贵掌管的这家山前酒店啊，
1: 嗯，
0: 又能打探消息，又能接引各路好汉，
1: 是是，
0: 还能够作为前望哨、瞭望官兵，
1: 这不都是好吗？夸着吗？
0: 好是好。
1: 嗯，
0: 好是好，要不说有的时候在职场上最好别有人念叨你，好也好坏也好，最好别有人念叨你。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那怎么这是好后面怎么就不好了呢？
0: 有人说了，好是好，哎呀，但是你说梁山现在咱这业务蒸蒸日上，可是只有这一家酒店，
1: 嗯，
0: 那以后集团发展人多了，一家酒店够吗？
1: 够。
0: 你想想看，你先想想看，借说借话人他够吗？
1: 他真是够够的呀。
0: 哎！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所以说你得这么想，就是任何的组织机构里头都会有这么两三个善于给领导伸腿递胳膊找词儿的家伙，你也不用意外，你也不用意外。
1: 那明白领导怎么想的。
0: 哎，这个节骨眼儿谁站出来了？
1: 谁呀？
0: 梁山集团副总裁兼研究室主任吴用。
1: 好，还研究室主任。
0: 那可不，他不天天研究这些事儿吗？
1: 嗯，
0: 啊，
1: 研究室。嗯，
0: 吴用给宋

0: 这样又一次找机会了。吴用就说，你看，哎，大哥，大伙儿说的对呀，是吧，这个相当于咱们这事儿在这儿聊天，底下相当于现在讲话，群众在底下跟帖啊，提出新的建议要求，
1: 哦，民意，
0: 对，这是民意，梁山民意。
1: 哦，
0: 要不这样吧，咱啊扩建山前酒店，
1: 扩建
0: 改扩建。
1: 哦，
0: 主棍当时一听，端着这酒，我不知道，我看不到原著里边朱棍此时此刻什么心情，但我想那一刻朱棍要是聪明，他可能他就知道自己
1: 明白了
0: 自己要捞赔，他要是个笨蛋，他还以为自己要升官，权力要扩大。吴用就说，咱这酒店咱得这块得扩大呀，
1: 扩大
0: 是吧。啊，宋江假模假式问的，哎呦，那个吴副总裁，您这个问的好，
1: 哦，问的好，
0: 是吧？那您说咱这个梁山山前酒店，咱怎么搞呢？
1: 你看看，
0: 是吧？咱怎么弄呢？
1: 怎么弄呢？对对对，啊，
0: 哎，吴用说，你看啊，咱现在只有一家，
1: 是
0: 吧？咱现在只有一家，不够容，咱怎么办呢？咱们也别这盲目的这个再起，咱把这一家叫一拆为四。哎，听着啊，一拆为四，把这一座山前酒店把它分成梁山伯的东西南北四山酒店，分立在梁山伯的东西南北四方水陆要道。也就是说原来的山前酒店不变，在它的基础上改为东山西山南山北山四家酒店。
1: 弄四个出来。
0: 对，弄四个出来。
1: 原来一个县变四个。
0: 对。那么西山酒店是同威同猛兄弟来管理，南山酒店是李立来管理，北山酒店是石勇来管理。那么原来的山前酒店不变，是吧？主棍兄弟干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得有个抓总的呀，哎，他还是管山前酒店，
1: 哦，
0: 把他从原来的唯一变成了四分之一，这就是宋江的第二计，叫什么？问你呢，叫什么？
1: 刚才不说完了吗？叫
0: 拆盘分权。
1: 对呀，啊，不看哦，等于现在一下子弄了四个出来。
0: 对，原来你只有这一家酒店，
1: 原来你是唯一。
0: 对，甭管晁盖、宋江、吴用，都得这块都得靠你。比如说吴用说：“我们老家来亲戚，你受累给接待接待。”哎呦，吴总这两天客房比较紧，他就这一家酒店，你可不得好好跟他商量。那你费费心是吧？
1: 是，
0: 你别让我们老家亲戚睡马路啊，怎么怎么地？行吧。啊，我给你协调一下，现在四家酒店我找你，我用你，
1: 确实没办法。
0: 我要
1: 亮那儿了。
0: 对，我要开会的时候，我当着这四家酒店头，我就说我老家来亲戚，你信吗？四个人一块跟我说上我这儿来住来吧，
1: 抢。
0: 所以说朱棍从原来的一家独大变成了四分之一，你说这是升他了还是降他了？
1: 反正他心里够别扭的
0: 啊。原来的酒店不变，增设西山南山北山，这样的话四家酒店一块充当梁山的外围情报站，探查路人，探听官府的动静，接引天下有意投奔梁山的好汉，遇有紧急军情放号令传舰，是吧？然后山寨随时出兵接应，还是继续承担人力资源、情报搜集、边防前哨三大作用。
1: 哦，
0: 这到这儿是梁山这个水浒传第44回的主要内容之一。
1: 嗯，
0: 44回的回目名叫锦豹子小径冯岱宗，并关锁长街玉石秀。
1: 其实要到现在这么说也没把朱贵那么照啊，他不还管着酒店了吗？
0: 错，他是管着酒店，但是朱贵负责的部门被分出去了，南西北三家，他从唯一变成了四分之一。
1: 嗯，
0: 其实这还没算完。
1: 哦，对，你说一共三招，我记得。
0: 对，你要如果以为宋江就这两招就算完事儿了，那你小看宋江先生了。到这儿借盘这个分盘拆权，
1: 嗯，
0: 也不算完，
1: 还没完，
0: 宋江他们还有一招。
1: 还有一招啊，
0: 咱们下回再说。
1: 好。哎，你说说，一招接一招，一招接一招的，
0: 那可不。但是你说这四家酒店其实彼此之间也是有一种竞争关系的，
1: 也制约呀，
0: 也互相制约呀。哎，你说人同威同猛要突然干得好了，朱棍你也着急，
1: 对
0: 对不对？你各家都得有自己的特色，
1: 是
0: 比如说同为同盟说。

0: 说了，我们酒店主打舒适，住得好。
1: 对，
0: 李丽说了，我们酒店主打一日三餐伙食倍儿棒，
1: 菜品好。
0: 石荣说了，我们酒店主打的是什么？服务
1: 亲子。
0: 哎，
1: 我们有娱乐活动，
0: 给你们开夜床。然后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拿一把大泼刀，知道吗？拿大泼刀，拿大泼刀把那个酒瓶子。咔，上面给你敲碎。瑞吉酒店每天晚上都有那一次拿刀敲卡的，我们也跟那学，我们仪式感特别强，
1: 不吓人，
0: 互相之间竞争。这时候东山以前的善前酒店，就是后来的东山酒店，主柜就那什么了。主柜可以怎么搞？主柜可以搞怀旧。
1: 对，
0: 你说的怀旧，你比如说啊，
1: 嗯，
0: 你看我不是天津人，我来天津这么多年，很多朋友跟我讲以前，
1: 嗯，
0: 什么北宁公园，
1: 对，
0: 二宫，植物园东里，
1: 是
0: 吧？都有什么呀？大象滑梯，
1: 那可是我们儿时的啊，真的珍贵记忆。
0: 对，
1: 我们都在大象滑梯上打过滑梯
0: 啊。还有朋友当时这个吃饭的时候，一时兴起给我看他手机里拍的老照片啊，手机拍的老照片，
1: 是
0: 小的时候在二宫。在那大象滑梯上玩，
1: 嗯，
0: 是吧？你看，这是我们小时候怎么怎么地、
1: 嗯。
0: 因为我不是天津人，所以说当年很多朋友愿意跟我分享天津城市发展的这些历史，还有这些变迁，
1: 是
0: 让我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融入到这个城市的生活当中。
1: 是，
0: 所以说很多天津朋友都跟我讲过，我的童年都有大象这个回忆。
1: 嗯，
0: 啊，
1: 对，我们都有这回忆，在宁园。
0: 那么最近，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甭管是抖音呐、啊、小红书啊、朋友圈啊，天津市出现了一批大象。
1: 不是，怎么大象来了？
0: 哎，大象来了！这大象不是活的，它是不能动的，在哪儿呢？在河东井冈山路和王串厂一号路的交口。
1: 哦，
0: 有一个面积超1000平米的大象滑梯乐园，免费向市民开放。
1: 嚯！真好啊！
0: 哎，您说，
1: 真好啊！
0: 主顾要是想那什么的话，
1: 他就可以走这风格，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怀旧风，哎，你像弄一个什么呢？弄一个80万禁军总教头的制服，只要你上我们东山酒店来住，你就能穿这个跟林冲合影。
1: 你那意思还得弄个锦帘客房？
0: 哎，锦帘客房倒不用，然后你像你弄一些这种制服，你穿上跟一块合影。哎，怀旧嘛，
1: 你行了，甭怀旧了，
0: 嗯，
1: 还怀旧了，把那几个人的老底儿都弄出来了。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象乐园啊，是井冈山路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啊。那么据轨道交通集团城市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杨占峰介绍呢，在征求咱们广大市民的意见过程当中，很多天津市民都提出大象滑梯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1: 是
0: 策划建设这座乐园也是希望这份美好能够重现我们眼前。
1: 哎，这个大象滑梯呢，外形特别简约，可以算作是咱们天津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哈。网上啊查了查，还真能，就是很多人呢、嗯、都跟帖，都有自己共同的记忆，
0: 是不是？
1: 哎，所以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度。
0: 对，在这儿呢，我们也先新闻插一下哈，就是您各位有没有过跟大象滑梯的美好回忆？
1: 对
0: 啊，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你是照片啊，
1: 嗯，
0: 故事啊，
1: 都行。
0: 你通过文字、图片、
1: 语音
0: 的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交流。
1: 是是是是是。
0: 有网友统计过哈，说咱们天津啊，曾经有超过50座大象滑梯。
1: 哦，是吗？
0: 但是呢，绝大多数都已经消失、拆除或者废弃了。
1: 哦。
0: 也有朋友呢，查了一下，我当时也好奇，
1: 对
0: 啊，就问我说：“这么多动物，怎么非得选大象滑梯呢？”其实你们各位不知道，在我的老家辽宁省丹东市，我们有一座公园，那也是我们全市唯一的一座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公园，叫锦江山公园。
1: 哦，也有
0: 大象滑梯，那大象滑梯也是我们当时很多小朋友愿意玩的。我们那个大象滑梯是什么呢？比你们这边的有点特色。我们那个滑呀，是从大象鼻子里滑，但是我们那是封闭的。
1: 哦，
0: 明白吗？
1: 等于有一个小，就等于是大象鼻子里，真是从鼻子里出。

0: 对，从鼻子眼里滑出来的。当时去滑呢，还有好多小朋友不敢，为什么？黑乎乎的，有些小朋友有那个幽叫什么
1: 幽闭
0: 幽闭恐惧，
1: 嗯，
0: 幽闭恐惧，还不敢
1: 钻那个洞里头。
0: 再大一点呢，还滑不了，为嘛？那里面那个容易卡住，很危险。我们小时候也有过大象滑梯，我也挺好奇，为什么这么多大象滑梯？后来弄明白了，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啊。在这个中苏两国关系啊蜜月期的时候，当时我们很多城市建设是一律向苏看，苏联老大哥有什么咱们就学什么，
1: 学习嘛，
0: 包括那时候盖的这个楼那个楼，赫鲁晓夫楼，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包括苏联那会儿的一些建筑风格，
1: 苏式建筑，
0: 包括我们当年我们原来的这个原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些老的建筑楼，早年间叫什么叫苏联专家楼，
1: 哦，
0: 那是苏联专家协助咱们修建的，
1: 明白了，
0: 完全的苏式风格，苏式的建筑。所以说当时苏联有一些公园内常见的这些娱乐设施也被直接就是完全的就是咱说就圣罗就引入到咱们国家，
1: 哎，
0: 圣彼得堡呀，一些大城市公园里都是大象滑梯，是这么一点一点大象滑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这种原因，接二连三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我还特意上网查了查，全国各地啊，
1: 嗯，
0: 说童年记忆公园里都有几样东西，秋千、转椅那肯定不少，
1: 那肯定有。
0: 再就是大象滑梯。
1: 看来全国各地都有大象滑梯。
0: 那有朋友就说的，那为什么要造大象的滑梯呢？首先，这个大象滑梯啊，成本比较低。
1: 哦，
0: 你就拿我们老家那说，我们老家那大象滑梯是水泥的。
1: 对，我们那也是
0: 啊，就是钢筋，
1: 原来最早
0: 捏一个大象的形，
1: 对，
0: 里边拿水泥填好，外边呢再抹点泥儿，
1: 对，
0: 涂上色儿，刷上大象的
1: 色。确实，那颜色都不用改。
0: 它成本比较低，而且容易标准化。说白了，大象就那样。
1: 嗯，
0: 你要说你用这个猴子的造型，那有金丝猴。
1: 我最早
0: 狒狒，
1: 我知道有什么。我记得大象滑梯旁边有个长颈鹿。
0: 哦，
1: 嗯，
0: 你看，就大象它容易标准化，
1: 哎，
0: 而且呢，它还有一种这种能够当滑梯的娱乐功能。
1: 对，
0: 所以当时广泛应用在什么城市公园啊。工业厂区的家属院啊，作为小朋友简单的这个生活中的娱乐设施啊，
1: 对，
0: 所以一下子就成为了几代人的美好回忆。
1: 咱们天津呢，是这个北方工业重镇，所以作为这个生活的配套，在什么一些啊厂子大院里，什么铁路宿舍呀、石油大院、棉纺厂啊、手表厂啊、拖拉机厂等等，这些一批工厂的家属楼啊、工人新村，都出现了大象滑梯。
0: 对，
1: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确实，你看这个象鼻子，自然它就绵延成一个滑道。
0: 对呀，
1: 而且四肢呢又比较稳固，所以它这个形态呢和实用的功能就完美的融合了。
0: 哎，所以呢，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跟大象滑梯之间的这个故事。
1: 好
0: 啊，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来互动。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近期，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定期筛查肺癌，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也是最致命的恶性肿瘤。肺癌的早期一般没有任何症状，甚至到了中晚期，症状都可能不明显。一旦出现了症状，大多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了。中晚期肺癌的治疗非常困难，多数都有肿瘤的扩散转移。 愈后较差。肺癌的发病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地区和人群中有一定的差异。各种有害气体、粉尘的吸入可能与发病有关。一些慢性的肺部疾病，肺部的瘢痕、纤维条索也有可能发生恶变。其实，遗传因素是肺癌发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常常有明显的家族高发倾向。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肺癌的发病风险逐渐上升，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早期的肺癌只能通过 CT 发现，早期检查对肺癌的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建议定期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最好是每年一次。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更少，更适合于用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道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免费停车3小时，拨打602647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哎呀，一说大象滑梯，好多朋友们给我们发照片了哈。
1: 是。
0: 哎呀，我们来看一看这赵莹发的这几款，都是现代 的。
1: 这是不是刚才说的那个大象乐园呀？就是有好多象的那个
0: 主题。不知道呢。
1: 就咱提到的那个河东。
0: 我也没去过。
1: 是不是这个？
0: 嗯。
1: 我在想。
0: 不知道，但是你看这个穿这衣服的厚度啊，有点儿。这是咱这儿吗？这好像不是市区里边。哎，你等会儿你看看。这有大字儿，咱看看这写的吗？
1: 因为不说有，哎，有6座亮丽的彩色滑梯吗？我在想这是不是啊？
0: 天津近铁格调，哎呦，不能给他念，这广告了。
1: 这还真不是那个，
0: 不是哈？
1: 对，
0: 嗯，这是一个房地产。
1: 差一点儿，
0: 这是对，你看我这合规意识。
1: 差一点儿。
0: 你看我这合规意识，他不给新闻广播投广告，我能给他念这个楼盘的名吗？坚决不能给他念。想让我提他，哎，他好像跟咱合作。
1: 行了，你别招吧，你快点
0: 啊！哎呀，这些大象的这个，你看小翠说，我去北宁公园的大象滑的最多，里边还有长颈鹿滑梯，
1: 对对对，
0: 哎，都是我们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1: 你看我跟我妹妹一样。
0: 就是太阳一晒啊，烫屁股，但是还是玩的乐此不疲。
1: 是是，
0: 可不，那时候就怕烫屁股啊。这位朋友，这老伯伯哈，也说北京公园里还有长颈鹿滑梯。
1: 好像啊，那时候好多人都去玩那个长颈鹿那个。
0: 是吗？我
1: 因为长颈鹿那个高
0: 啊，
1: 那个大象滑梯就是稍微小朋友小一点的玩儿
0: 啊，
1: 像稍微觉得自己没问题了，我们都上那个长颈鹿那个
0: 啊。你看心静如水说，我记得小时候宁园滑那个长颈鹿滑梯，夏天不行，烫屁股。
1: 对
0: 啊。严鹏说，是不是也有北方地区大象不多见，吸引小孩子嘛？是，嗯，有这个原因，也可能有。你这个想的还真比较周全啊。但是曾经啊，在这个历史上，河南是水草丰美的地方、
1: 嗯。
0: 河南曾经有很多这个热带的动物出现过。
1: 哦，
0: 嗯、这都不知道，这都是地壳的
1: 变化。你看看，
0: 嗯、
1: 是原来咱这天津还一片海呢。
0: 那可不，再想想当年有多少朋友是吧？这也吃不了，那也吃不了，最后托了中诺口腔和新闻二人转的福。
1: 现在海螃蟹、皮皮虾嘛事儿没有，
0: 对呀、
1: 啊，是
0: 对呀、啊。很多朋友都是通过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了解了我们天津中诺口腔这些优质的服务和丰富的这个诊疗项目。
1: 对，最主要的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合适、
0: 嗯、可不，
1: 我们这一次公益补贴7周年的活动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对，
1: 它是什么呢？每颗啊立减500到1000，
0: 对，
1: 无限种植棵数。
0: 是的，
1: 以前呢可能您种的时候我们选其中一颗给您减，现在是颗颗都减。另外呢，半口全口呢是折扣力度更大，只要是咱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像口腔的这个 CT 啊、
0: 嗯、
1: 博士种植牙的方案设计，博士的专家号，这3项我们也不用花钱，特别合适、
0: 嗯、特别好。
1: 70岁以上市内6区的老年朋友打26528899，您说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们是专车服务，车接车送的。
0: 是的，26528899，您以后啊就记住，哪怕您现在没有老年人的种植需求，您就记住孩子这征集 哎，包括有些初中高中的女孩怕自己牙齿不正需要戴牙箍，人家那儿能行。中年人比如说平时喝酒抽烟多，有这个牙渍，
1: 洗牙，
0: 洗牙，牙色黄，洗牙也行。
1: 包括有的时候补牙，
0: 补牙，牙漏个洞，
1: 对，
0: 弄个神经，人家也行，
1: 都没问题啊。
0: 全家福都可以打电话2652-8899。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微信互动哈。虎克船长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吃一堑长一智。”你是说这个无用吗？五月的艾草说呀，在我们这儿下单购买的黄瓜籽粉早餐饼收到了，
1: 真好。
0: 他说味道不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语音啊。
1: 好，
4: 饼干收到了，
0: 嗯，
4: 味道不错，早晨吃的早点，
1: 太好了。姐，这圣女啊，
0: 配音演员出身的，
1: 真是。
0: 哎呀，好，
1: 一支片的味儿。
0: 哎，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鱼排我都馋了，那您可以打4009909139。
1: 这个您必须下单 啊，这太合适了。
0: 半兽人呢，还真给我们了这个生物学的这个知识分享。他说河马生活在非洲啊，他们的邻居是尼罗鳄。河马和尼罗鳄的战斗力都很强，一般井水不犯河水。
1: 哦，
0: 因为都是为了生存，没必要两败俱伤。
1: 是，
0: 你说你看，所以说咱跟交通广播关系多好呢，是不
1: 是
0: 啊？
1: 我们也是邻居，
0: 是吧？我们也是邻居啊。他说，但是人要是在野外遇上以上这二位，那都九死一生。区别在于，尼罗鳄是拿人当饭菜，河马是拿人当不速之客。
1: 哦，
0: 威胁自身的安全。
1: 哦，
0: 反正。结果都是死，嗨，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怎么
0: 是不是？
1: 怎么也不一定呢？
0: 那你想啊，你就是万一就是是吧？你给他放一段那个相声广播的那个《天天现实报》，哎呦，河马鳄鱼一听这什么东西这？
1: 拉拉裤赶上肠胃不好，
0: 哎呦，马上掉头
1: 吃不下去。
0: 尼罗鳄说：“我妈说了，起小就告我小豪，知道吗？”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啊，
1: 你甭看了，看看看看点儿
0: 啊。今天啊，这个你看黑蛋老师批评我爱听的二号好物是什么呢？这个我需要啊。
1: 怎么你需要？
0: 宁夏的红枸杞。
1: 嗯，
0: 红枸杞呀、啊、
1: 红枸杞、到了泡枸杞的那个年龄段了。
0: 我跟你们各位说，我现在服，就是现在基本上生冷的不碰了，什么凉水冷饮根本不碰。
1: 到
0: 我现在天天，你看你问黑蛋，上节目前
1: 热
0: 水喝，喝茶水，热热茶，
1: 这就对了。
0: 然后呢，没事里边泡点东西，
1: 桂圆呀、枸杞呀、
0: 哎、
1: 那点儿。
0: 你像很多男同志愿意泡红枸杞，有一些女性可以泡什么黑枸杞。
1: 其实黑枸杞男性喝也挺好的，
0: 是吗？
1: 对。
0: 哦，那看来姐夫试过。
1: 他这个。养生的珍品花青素之王、
0: 嗯、哎，我们今天是怎么卖呢？今天赶紧跟大伙儿
1: 说
0: 118一套，
1: 整套，
0: 哎，足足一斤的宁夏红枸杞，再搭配一罐100克的黑枸杞精品装。
1: 是的，对对对对对，
0: 只要118，这118一斤红的，100克的黑的，够您喝一段时间
1: 啊
0: 详情明天给大伙儿介绍，
1: 4009990139，
0: 明天见。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彩难忘，首季开门红，风和博科技公司营收增长背后的制造密码。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玉荣莲社区广场安装智能座椅，微提升增添便眠温度。融水源第三社区公益市集暖心启幕，三红合伙人聚力赋能，幸福邻里。金方园社区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颜，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

0: 间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高标准建设天开高教科创园的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会上，杨浩同志传达了天开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相关部门汇报了三园合一改革、天开津南园北部片区城市更新、天宫探湾项目建设、开悟新港运行、重点项目引入等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杨浩强调，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见实效，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坐实领导小组加管委会加平台公司管理模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在项目引入上下功夫、见实效，积极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战略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适配接轨、链条互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在生态优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建强专业化招商队伍，用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服务机制，做实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赋能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要在建设运营上下功夫、见实效，着力提升科创园区运营质效，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盘活存量，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要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葛荣奇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今年第一季度，坐落于八里台镇工业园区的天津市丰和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凭借稳健发展势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营收达到1192万元，同比增长29.22%，实现首季开门红。
1: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数控加工中心全速运转，一线工人各自忙碌，都在为保障订单按时交付而争分夺秒。作为深耕高精密模具制造与注塑领域的本土优质企业，丰和博科技始终以创新作为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企业首获2项发明专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丰和博科技与中科天津智慧工厂达成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并从第一届概念验证创新大赛的优质路演项目中筛选潜力项目进行培育孵化，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通道。八里台镇工业园区负责人说，
3: 有一些要落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配合把它落地，这样的话其实在它的路演项目中，我们也挑了一些比较我们合适的，在做了一些孵化。
1: 创新是引擎，人才是基石。多年来，丰和博科技持续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十年以上专业员工占比达45%。与此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拓宽人才引入渠道，不断引入新鲜血液。此外，企业以数字化转型为主动力，全面部署 ERP 系统，深度集成 UG、CRM 及设备管理平台，实现设计、加工、客户管理及设备运维全流程数字化升级。企业的稳健快速发展离不开园区的悉心扶持。丰和博科技副总经理尚鹏说，
4: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过程中的各类困难，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1: 面向未来，丰和博科技将立足津南，深耕实业，持续以科技创新突破瓶颈，以人才建设夯实根基，以数字管理提升质效，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 我为

0: 电接口，更支持手机无线充电，解决了居民户外充电的燃眉之急。这种坐在细微处的服务思路贯穿于玉荣有家的每一次实践，从微更新充电车棚到微改造休闲广场，再到微提升智能回收箱，社区坚持以微字破题，精准回应居民需求。
1: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葛沽镇融水源第三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联合社区三红合伙人，整合各类资源开展公益市集活动，把便民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0: 活动设置多元服务板块，环保专区通过闲置衣物回收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现场同步开展反诈宣传，银行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案例普及防骗常识，区红十字中心人员实操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技能，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慢病科普等健康服务。此外，社区还联动培训机构开设健康照护师免费课程，助力居民增收就业。本次活动传递了公益温度，进一步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1: 通讯员赵子强、王可欣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金方园社区开展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装植树活动。辖区幼儿园、小学的少年儿童在老师、社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下，在社区连廊旁亲手栽下一株株紫丁香。活动既美化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孩子们在劳作中学会爱护植物、珍惜环境，播下共建美好家园的种子。景德镇，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千年窑火创造出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艺术。如今，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请听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
2: 一块泥巴团可以变成这样，这样，这样。
3: 一种物件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生活角落到全球博物馆 C 位，从几元到数亿元。很少有人知道，陶瓷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物品，人类商业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商品，第一个真正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2: 光滑如镜，轻薄如纸，温润如玉，清透发出玉银，阳光下透射光泽，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何以从中国走向整个世界？
3: 2012年，一项全球十大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在中国的江西省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罐残片，它们诞生于2万年以前。
2: 那时，我们的祖先用火烤食物的时候发现，泥土经过火烤会粘结变硬。偶然的发现变成有意的追求，启发了先民使用粘土成型，经过烧烤后制成容器。就这样，陶诞生了。既能作为容器储存资源，又能作为吹气加热食物，陶拓宽了人类生活的广度。这是人类通过改变自然物质而创造出的一件全新物品。那一刻起，泥土成为了承载文明的容器。然而，先民们并没有止于陶器的发明，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提高陶器的质量和美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生动展现出我们的祖先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他们仰望宇宙，俯察自然，绘下生动的自然和天文图案。在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艰苦日子，他们在掌握火的基础上创造出惊人的彩陶文化。 陶物化了5000年前

0: 中国先民们的心灵与信仰，让我们窥见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美的追求。
1: 汉森白，
2: 哎，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刚刚在欣赏这一件陶瓷，你看，即便是它已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它依旧如此光彩耀人。
1: 其实陶和瓷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什么是陶，什么是瓷？
2: 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那你给我讲讲这个陶跟瓷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哎，这个呀，我也不能说得特别清楚，所以咱们接下来一起来请教一位专家好不好？
2: 哎，好主意，
1: 走。翁院长您好。
3: 你好你好。
2: 翁院长您好。好，两位好。
1: 我们两个人刚刚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陶和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觉得这样专业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来替我们解答一下。
2: 对，没错。
4: 陶和瓷的区别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是它的制作，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使用。在制作上，陶和瓷所用的原料不一样，烧成温度不一样。陶一般用的普通的粘土就可以，瓷的话呢你必须要有矿石，我们说瓷土，然后烧成温度，陶呢一般在700到1000之间，但瓷呢一般都得要1200以上，这是它在制作上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它的使用上不一样。瓷器呢它的物理化学性能好，它抗腐蚀，吸水力很低，基本上是0.5%以下。那陶的话4%-10%，另外呢它美观呢，特别是透光性好，陶不透光的，瓷器它就好比是被施加了点金术一样，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材质了。
0: 世界各地有很多民族，大多在几千到10000多年前也都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但说到制瓷，1000多年前就是中国的独门绝技。今天我们来到一座几乎与陶瓷同名的城市景德镇，这是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人人都知道景德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被称为全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城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制瓷工艺共计一批之力，过手72，方刻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也。72道工序涵盖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过程，每一道细分的工序都有一批专人负责，每一道工序都是人们对造物的极致追求。
1: 来了景德镇，咱不能光是只看瓷器，我觉得还一定要去亲手体验一下。
5: 定在这里，定在这，定好了以后你就这边轻轻的再捏着，用指腹捏着给。
1: 我这碗可厚了。
2: 这跟平时拿饼感觉很不一样了。
1: 好，我完活。
0: 要找到最适合烧制的优质胎土，才能保证瓷器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不变形。要调制出配比最合适的釉料，才能呈现出温润透光的釉色。要练习成千上万次转轮，才能定型出完美的形态。要数十年如一日守在窑火旁，才能通过一口唾沫的蒸发程度就判断窑炉的温度。工匠钻入瓷土中，一圈一圈地精益求精，不少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工序上。
6: 制作一件瓷器要经过72道工序，所以它是一个生产链条，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生产线。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啊，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我们的陶瓷的销售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并且因此呢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油画《 诸神的盛宴，而画面的 C 位正是当时欧洲的潮流顶奢青花瓷。青花瓷的诞生可以视为一场金木水火土的精密演出。金即绘出青花蓝的矿物颜料，数百年前产自波斯的骨料苏麻离青传入中国，中国工匠大胆实验，让它成为了青花成色的关键。铜与水融合，成就了瓷器的形态。古人创造性地将高岭土加入瓷土，使瓷器的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木与火则带来一场决定命运的舞蹈。青花瓷问世不久，便成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品。始建于1653年的荷兰皇家戴尔夫特陶器厂，就从中国青花陶瓷汲取灵感，打造了世界知名的戴尔夫特蓝。可以说，瓷器是人类工艺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商品。从明代开始，欧洲人开始定制代表家族标志的文章瓷，欧洲的审美也影响了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作为全球最早的跨境定制奢侈品，瓷器曾远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不同时期生产的精美瓷器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无价之宝。这背后是工匠的精益求精，是文明之间的高度互动，也是瓷器作为中国符号的实力象征。
1: 在那个没有化学仪器、没有温度测量设备的年代，真正能够完美烧制并且传世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人们为了精准把握微观世界而不懈努力，每一次成功都是无数次新的尝试和无数次失败的积累。面前的这个小山坡被视为瓷器界的珠穆朗玛峰，当年由于严苛的瓷器挑选以及管理制度，烧成的瑕疵品需要打碎埋在地下，这座小山就是由数以千万计的碎瓷片堆砌起来。
0: 为了让沉睡千年的瓷片活起来，景德镇正在建设古陶瓷基因库，城市里的一座座老窑址、老厂房相继升级为工作室、孵化地、直播间，无数的制瓷人来到这里学习制瓷技艺。他们既师从古法，又大胆创新，不断让文化在传承中活起来，在创新中潮起来。陶瓷在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仍在不断生长。从生活用品到绝美古礼，再到飞天潜海的高科技配件，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这背后凝聚的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与文化的碰撞交融，赋予了它超越物质形态的意义。以物论史，透物见人。透过陶和瓷，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百年考古积累的图景面前，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无数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变革，从南岭洞穴到东海之滨，从黄土沟壑至长城内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深植于这片土地，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也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

0: 河下乘凉吗？
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动。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 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其次，请购买和使用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4: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6: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8: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6: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8: 滥用就是毒。
16: 年轻人请牢记。
19: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20: 大家伙儿没事儿就做古法百脉疏通法。一个半月之后，王大姐来蹦蹦蹦敲我们家门，特地感谢我。王大姐就说呀，王大妈就说呀，慧心呐，我这每天做疗法，呼吸也顺畅了，嗓子眼儿也不拉风匣了，我是来谢谢你的好方法呀。你看，因为老大姐多年的抽旱烟，有老慢支这个毛病啊，那是正常的。哎，犯病了呢，她就吃点药顶着，开始吧还当点事儿，后来就不好使了。这不，一个半月的疗法下来，老大姐呼吸顺畅了，早晨起来咳嗽减轻了一大半。我就跟王大姐说呀，大姐呀，别客气，能帮到你我高兴，这也是我作为大夫的职责。您的这个情况根源就在于肺子里边有宿痰淤堵，老年痰在那堵着呢，所以喘气儿费劲，还拉风匣，时间久了，宿痰粘连就成了淤血，挡住气管、支气管的表面，一旦气管发炎了，你就发高烧，就咳嗽吐黄痰，前胸后背疼，还容易得肺结节。那这个时候说我用消炎药点滴不能到达病灶，因为老年痰在那儿呼着呢，淤血老痰你要化不开，这个支气管炎咳嗽永远治不好。这就叫宿痰不除，肺病难消啊。老年痰不倒出来，不倒痰盂儿，你肺气总能好吗？ 那古法版

脉疏通法对你有用，因为它能拆散肺子里的老年痰和淤血。梳头呢，打开了百脉的大门，让全身经脉都处于一个通畅的状态。七经八脉、十二正经、肺经、心经等等，都是畅通无阻的。所以你有痰了，哼，一口痰就出来了，把痰倒净了，肺子不堵了，哎，你也少犯病，不犯病了。那拉筋呢？拉筋就是把气管、血管、肺泡里的痰呢、淤堵啊，给它拉开呀。久病必淤堵经络，通过拉筋把经络拉开，哎，后面排痰那就好排。跺脚，你看你跺脚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五脏六腑跟着震动，就会把气管里的、血管里的、肺泡里的、经络里的老年痰、淤血震松、敲碎，把它拆散，你还能排出来。拍打呢，就是把已经震松、震散的粘连在气管、血管、肺泡、经络周围的素痰，就是老年痰、淤血，给它拍散了、化开了。所以你一咳嗽就把痰吐出来，这叫倒痰盂儿。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在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咳嗽咳痰，有痰了，痰多了，黑痰成块儿的，这是好事儿，说明你的姿势做对了。拉筋、跺脚、拍打、梳头，力度做到位了，效果立竿见影。但是有的老伙伴会说，我也是这么做的呀，怎么没出现咳嗽吐痰呢？你别着急呀，说明你体内的素痰、老年痰和淤血藏得太深，年头太长，只要坚持做，早早晚晚会出现咳嗽、吐痰。最后，别忘了收拾，就是梳头，把体内新鲜的气血收束回来，让鲜活的气血能够通畅无阻，运行在你全身的血脉当中，滋养你的肝、心、脾、肺、肾。你想啊，肺脏干净了，有气血滋养了，自然而然你呼吸就顺畅了。你看看，这就是老王大姐做了古法百脉疏通法，多年的老支气管炎改善的原因。大姐听完之后啊，指点啊，慧心呐、啊，你说的太对了，淤堵一除，药到病除。所以大家看，很多临床难治的老气管炎、老肺气肿，通过精妙简单的古法百脉疏通法，清除了风寒湿痰淤堵，药效如釜鼓。什么叫釜鼓？就像拿鼓槌敲鼓一样，梆一声它就响了，你做它就见效了。所以你们说中医是慢郎中吗？不是。所以这次慧心给大伙儿免费赠送古法百脉疏通法，有老慢支的，有肺气肿的，有肺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一定要坚持做，拿到疗法图谱。

照着图谱做，准确、标准，排除老痰、素痰、淤血，越多，你肺病治得越彻底。所以，老伙伴们一定要做好疗法，清除素痰和淤血，断了痰根儿，把老年痰这个根儿给它断了啊。那有冠心病的也一定做好疗法，清除风寒湿痰瘀，清除血管斑块，那你心脏不憋了，不闷了。不疼了，一定要报名，拿到图谱。你看，我们院心内科每年都有十几例心梗了，才知道自己心脏血管里有斑块，那什么时候得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有的老人呢，已经因为心梗突发猝死。人都已经没了，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在老哥哥、老姐姐们身上啊！一定要未病先防，水没来先叠坝呀！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脂肪肝的老伙伴，你一定要报名拿到疗法图谱。有胃胀的、胃疼的、关节疼的、胳膊伸不开、打弯巨筋的，也一定要报名拿到图谱，对照图谱做好疗法，做得准，通瘀排瘀，让你吃的药啊直达病灶，效果好，少吃药，少花钱。少遭罪，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那么，古法百脉疏通法呢，是慧心推广了几十年的绿色疗法。通过我对患者十年的跟踪回访，能坚持练习3年以上的。能使心梗减少55%，能使脑中风减少75%，糖尿病并发症减少50%，恶性疾病减少1/3，平均延长寿命10年以上，而且不花一分钱。这寿命延长10年是哪来的呀？只要坚持做，一年益气血，2年益筋骨，3年益脏腑。坚持每天做，就能把我们人体每天产生的痰湿瘀都及时排出去。没有痰湿瘀，身体就不堵了，气血通畅了，筋骨结实了，五脏六腑功能就强健了。心脏不堵，心跳有劲儿，人也舒服，不长斑块。脑袋不堵，脑供血充足，脑袋清醒，睡眠好。不痴呆，眼睛不花，肝脏不堵，解毒功能强，肝血足，肝血养筋柔筋，身体就柔软轻松，不抽筋儿不麻木。那么我们的肺脏不堵，你不咳不喘不憋。喘气儿就有劲儿，肾脏不堵呢，腰不疼，腿不沉，走路有劲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脾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

0: 倍儿棒，吃得好，变得通，身体松快呀。所以老伙伴们呐，你们呢要真做到这些，那你说不延长寿命10年吗？甚至增寿20年，淤堵清掉了，气血通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老哥哥老姐姐就长寿了，不用花钱，不用吃药，只要每天坚持做几个动作，就能让儿女们都有个健康的妈，健康的爸。我们多陪他们几年，多帮衬他们几年。所以老伙伴们一定要坚持做好古法百脉疏通法。今天呢也是疗法图免费报名的最后一天，图谱所剩无几，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分享。慧馨老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练习古法百脉疏通法，特别为大家印制了疗法图，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送一张古法百脉疏通疗法图，按照图上的指导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幸福时刻，共享喜悦。今天有个暖心好消息，5月9日至11日连续3天，全民免费领取古法百脉疏通图谱，意图掌握古法养生精髓。图谱融合千年中医智慧，以梳头、拍窝、拉筋三步通百脉，精准指导日常养生。人人疏通百脉，人人收获健康。头为诸阳之会，先梳头开百脉，促气血上行，缓解头晕失眠。拍腋窝疏肝解郁，化解闷气。拍肘窝畅通心肺，改善气短。拍腘窝强腰固肾，缓解腰腿酸软。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生康泰。疏通百脉，气血畅通，人人可学，人人可做。全民共学古法，全员疏通百脉，速领图谱，全民同行，开启自主养生新时代。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
1: 牵手老伙伴，名医就在您身边。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百脉疏通法图谱，让我们的身体呀、健康起来。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赵先生。您好，欢迎您。
3: 哎呀，你是慧馨老师吧？
0: 我是慧馨呐，老大哥。
3: 哎呀，妹妹呀、我听起你的声音来了，你第一天讲课我就听到了。
0: 啊，
3: 我特别高兴哈、我叫赵顾全，哎，今年76岁了。
0: 啊、听声音不像76，体格还挺好的吧？
3: 哎呀，还可以，但是病也不少。我跟你说，老师啊，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百脉疏通法的图谱，我迫切想做一份儿，因为我做这个百脉疏通法现在我都做上瘾了，但是我不知道做的规范不规范，我都受到效果了。
0: 哦，好好好，有图谱了，那做一天顶10天的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我得谢谢你哈！我一定要想办法，先领一份这个图谱啊！你千万别给我忘了，老师哦。
0: 好，好，好，忘不了，老哥哥，一定给您寄过去啊！在家等着。
3: 哎呀，大妹子，我跟你说哈、你讲课那个时候是第二天，你就给我们探究这个百脉疏通法，我接着我就做，我做到第5天的时候，老师啊。我就受教了。你觉得我都什么受的什么教？你觉得我跟你说啊，让你高兴，咱俩一块都高兴。
0: 哎，我也高兴。
3: 你看看啊，我原来吧，我就是吃饭，我这个胃口啊，吃个半来饱的时候， 哎，饭后半个小时，他自愿的不

0: 里的春情似的，它就饱满感了呢。
1: 啊，
0: 嗯，再到下一个三 D 的番口，我就觉着没有饥饿感，还能往后咽一个小时，我再吃，就这么个情况。
1: 啊，
0: 过了五天以后吧，哎，我怎么觉着还不到三口就有饥饿感了呢？
1: 哦，
0: 我就想吃饭了。
1: 哦，
0: 并且啊，这个饭量还加大了呢。
1: 啊，
0: 吃完了以后半个小时再也没有那种饱胀感了。真好啊！
1: 啊，不胀了啊，好瘦了、
0: 哎。对对对，以前吧吃外饭当时不饱，半个小时以后他自己他就有饱胀感了。现在没有了。
1: 嗯，好，哎，
0: 真是好啊。另一方面来讲吧，我的妹妹哈，我晚上睡觉也改善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吧，我第一洗饭来不去的行两次到三次，算一算也就睡四个小时的觉都够呛。
1: 啊、哦，睡不着觉。
0: 而现在吧，老师哈，我一洗啊，那从前天开始。我一洗自省一遍，
1: 嗯，
0: 哎，醒了这一遍以后吧，我回来迷迷瞪瞪又睡觉，
1: 啊，醒了接着还能睡着，
0: 哎，我这一算呀，就能将近有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1: 哎，够用了，够用了，
0: 哎呀，
1: 中午再睡一会儿，
0: 我就觉得精神呐，特精神呐，
1: 解乏呀，
0: 哎呀，对了，
1: 嗯。
0: 你说是妹妹哈、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个这么伤人呢？我简直效果了，我天天做，我都下了决心了。
1: 嗯，
0: 我要天天做，年年做，一直活到老，我做到老，我都这么想啊。
1: 嗯，那就对了。
0: 哎，你看老师你说的哈、啊，一面一气，二面一血，三面一脏腑，不花钱。他不求人儿，什么条件下都能做，你为什么不做？你不彪了傻了吗？
1: 真是这样，
0: 这
1: 那达摩主席活了150呢，啊，咱们就奔150使劲儿啊！
0: 啊，好，
1: 哎哎，
0: 坚持到底，到了三年以后，我里里外外都换成一个新的。丈夫，你是我多么高兴啊！你也得为我高兴啊！
1: 哎，我还要上你家去，让你请客，给我做好吃的。
0: 哎呀，老师啊，那我还期待啊！但是我还有个打算呢。
1: 啊，
0: 你要不能来的话，我三年以后我就变成80岁了。那个时候吧，我可以把自己走了。
1: 嗯，
0: 没有病一定轻啊。
1: 对，
0: 我要。我有个想法，我到北京去找你去。
1: 好，那就把咱们打糕给我带点啊。
0: 哎，你说是我去找了你，把老哥们俩在一块儿，从少年捞到这个中年，从中年捞到老年，捞起这些碎碎算的事，大家都痛苦一场，那现在就是痛苦都吐出来，捞到高兴的时候。那就使劲笑，你说多好啊，老师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哎，就这么说定了，要不算咱今天这个话就撂下得了啊！
1: 你把你右手小拇手指头伸出来，
0: 好。
1: 哎，我把我小拇手指头伸出来，咱哥俩得拉钩啊！
0: 拉钩，拉钩啊！接不上。
1: 哎。拉是好了啊，
0: 好
1: 还要摁一下。
0: 妹妹啊、
1: 哎，
0: 那个妹妹，我主要的就是你，千万给我想这个出厨的时候用的啊，我谢谢你。
1: 好，一定给，一定给。老哥哥，你这个病啊，
0: 哎、
1: 我也在分析。你如果吃完就胃胀，那么往往还有反酸的现象。
0: 有啊，我有反酸的情况。你说的这个反酸了没有啊？我平常也我都不敢吃这个发酵的东西，像面饮的那都是我都得少吃啊、
1: 嗯、
0: 我这个胃还不敢接触凉的酸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都不行。
1: 老哥哥，你的舌苔是白中带黄、
0: 哎、对对对，一点不错，我这不是纯白的，白中带黄，而且舌苔下面吧 它不是米布，它有些小米粒儿啊，照着米粒大这么些小点点，你们露出舌头的本身是红色的，
1: 哎，
0: 舌头中间啊，哦，它有挂着那么大两圈，你扔它就露出来了，是红的。
1: 哎，
0: 早晨在起来的时候，现在蹦出的还行，你洗完饭或者喝点水，那个包的嘛，它不就露出来了吗？
1: 嗯。那叫啥？这叫地图蛇，就像地图一样，也叫花斑蛇。
0: 对对对，就是你说的非常形象。我不会说这个名，我就叫它花花大大的。
1: 哎，为什么？那是胃阴不足，大哥你有口干舌头干啊，这就是导致地图蛇啊，胃呢反酸烧心，这样一来你这个。记住哪儿有病，胃生湿热，心脉瘀阻。你看你这个心脏啊，隔三差五的就会跳着跳着咯噔一下。
0: 哎呀老师，你怎么我也没说你都知道了。
1: 老妹子
0: 看到是大毛病了，老师啊，我都二十多年了，我就是心律不齐，心律不缓。我被我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的观察了。
1: 嗯，
0: 老师啊，最慢的就跳多少？32下。
1: 哎呦，
0: 最慢的
1: 太慢了啊！
0: 最快的是94下。
1: 哎，台师一连连。
0: 我要你犯了病哈，我那个腿就软乎了。
1: 嗯，
0: 那个心口啊，那个地方就憋闷的慌，憋的慌，堵的慌，浑身就没有劲儿了。
1: 哎，你犯病的时候啊，用咱们家乡话说呀，你就瘫痪了。坐之后啥样了？
0: 哎呀，我觉得吧，这几天就是这个发作的频率啊，明显减少。
1: 嗯，好啊，啊，哎，这个情况呢是叫啊心动悸脉解带咯噔咯噔，我要耗你的脉呀，你就是解带脉，啊。那你舌下的青筋都是一个小疙瘩小疙瘩的，堵得严重啊，大哥呀。
0: 你说的我这个舌下脉有小疙瘩啊，一点不错，就像那个静脉曲张一样，那么嘎嘎嘎嘎的。
1: 你这点病啊，老妹子心里清楚了啊。你现在这样拿到图谱之后回去呢，每天3次最少，5次最好。
0: 好好。
1: 哎。然后呢，重点拍3窝，拍完之后啊，你再加一个内关穴，手腕子掌横纹上2寸。
0: 哦哦哦，对，好。
1: 哎，干啥呢？能够啊，调动你的心脉。另外呀，我要再给你开个方，我这个方呢，能补心气，啊，化瘀阻，让你心脏跳得稳当。
0: 哎，
1: 浑身更有劲儿啊。
0: 好好好，那我就快点接了他。
1: 哎，不客气啊，以后有啥事啊就找慧心。哦，
0: 妹妹啊，我还有个事，你说我这个头一天就像高生的捆的似的，头迷迷糊糊的，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1: 你想啊，心脏有斑块淤堵供不上血啊，胸闷心慌，那你脑袋它也有淤堵啊，供血不足，血管硬化，你这个脑袋呀是昏昏沉沉，走道脚发飘。
0: 哎呀，太对了，
1: 是这样吧，大哥呀？啊，我来给你解决。
0: 好好好好
1: 啊，党参、黄芪各9克，白术、茯神各10克，龙眼柚。酸枣仁儿各15克，这个胸口憋闷呐，总感觉堵得慌，放上木姜、远志各10克，生姜3片，大枣4个，炙甘草15克，地图蛇呀啊，一块一块的，有的时候有舌苔，有的时候没舌苔，这叫。爆花舌，胃阴不足，放上天冬、麦冬、北沙参、 各十克。这个方子啊，能养心气、益心血，对你头晕胸闷、口干舌红，哎，效果很好。你用上14副，每天一副，早晚各一次，熬2次兑在一起，早晚分服啊。好了，老哥哥，哎，好，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好，谢谢老师了。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次感谢慧心老师发自肺腑的分享，字字句句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操心。他也把最实在的礼物，那份详尽的古法百脉疏通疗法图免费送到了我们节目，免费送到了您身边。在这儿再和大家重复一次，古法百脉疏通疗法图今天是最后一天，全民免费领取。这份由慧心老师亲自绘制、亲自印制的健康指南宝藏，数量仅剩最后不到5000份。这个电话可能是您今年为健康做的最值的一个决定，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3: 幸福时刻，共享喜悦。今天有个暖心好消息，5月9日至11日连续3天，全民免费领取古法百脉疏通图谱，意图掌握古法养生精髓。图谱融合千年中医智慧，以梳头、拍窝、拉筋3步通百脉，精准指导日常养生，人人疏通百脉，人人收获健康。头为诸阳之会，先梳头开百脉，促气血上行，缓解头晕失眠。拍腋窝疏肝解郁，化解闷气。拍肘窝畅通心肺，改善气短。拍腘窝强腰固肾，缓解腰腿酸软。拍三窝通鱼塞，再梳一遍生康泰，疏通百脉，气血畅通，人人可学，人人可做，全民共学古法，全员疏通百脉，速领图谱，全民同行，开启自主养生新时代。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天呢，眼看着就要热起来了，
2: 感觉伏天呢，除了没那么卤，温度是一路就上去了呢。
1: 对，这个天热起来了呢，我这个日子呢也好起来了。
2: 哎，就是穿半袖显得不突兀了，朋友们。
1: 太对了，
2: 嗯
1: 啊，你曾几何时，对吧？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这段日子，你看我穿短袖，哪怕这去趟咱单位的食堂，人家都说要穿那么少呢。
2: 啊，大家也不是说就那么八卦，主要是三九天也穿这个，不得不考虑是不是有点别的因素。
1: 早更。哎，今天下了早班呢，去食堂吃早点、啊、
2: 嗯，
1: 那姐姐看见我就，你看我终于跟主持人穿的是一样的短袖了。
2: 这个天不穿短袖还真有点扛不住了，尤其现在哈，今天呢大晴天，东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但是明后天的最高温度，明天是34度，后天周三是35度。
1: 哎，而且从目前的预报情况来显示，不光是关注最高温度啊，明天的最低温度也将升至24摄氏度。那么预计这一轮高温天气呢，有可能会在本周日的时候有所缓解啊。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本周日可能会出现降水天气。随着降水天气的到来，最高气温将大幅下挫啊。这个到时咱再说。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嗯，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8.7摄氏度，体感温度可不止啊，29.3度。总体来说，这样没有降雨又有点风，还暖烘烘的天气吧，它这个柳絮的这个毛实在是吹的人接受不了。
1: 嗯
2: 嗯，
1: 今天呢在看这个热搜的时候，也是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杨柳絮的消息啊、
2: 嗯、
1: 说是在高速上，哎，咱谁能想象这个杨柳絮的那个密度达到了能见度啊，开车的人这个能见度只有1米，就跟下大雾一样。虽然这段被杨柳絮遮挡的这个路段并不长，是吧？但是你想象一下，
2: 这也太吓人了。
1: 以前没有能够见到这样，
2: 嗯
1: 啊，并且呢，说是在一些这个农田里头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杨柳絮，而咱也知道杨柳絮本身它是特别易燃的，
2: 对，
1: 易燃之后你也是不好控制，所以咱以前就觉得它可能就是对咱们的这个健康啊、呼吸呀、啊，或者说有一些人是比较敏感的这种肌肤会产生影响，
2: 嗯，
1: 没想到它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啊，会对农业生产甚至我们的交通出行都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2: 哎，据说最近的无锡旅行特别好，原因竟然是那儿的杨柳絮少啊。
1: 当然了，现在这个相关部门呢也是这个加紧治理的过程当中，
2: 对对对、嗯、
1: 啊，咱们也是期盼着未来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哎呀，这个杨柳絮别再像这现在的密度这么大，
2: 对、
1: 啊、它甚至它都会影响咱们的夜市。
2: 它怎么影响夜市呢？
1: 它哎，就前两天啊，跟孩子去晚上吃，就是出去吃点东西
2: 啊、
1: 嗯，那个一般咱在这说是白天温度高的时候啊，杨柳絮的这个密度比较大，但是到晚上的时候依然有，
2: 嗯，
1: 是吧？就你吃什么，它都往你碗里
2: 啊加点料，
1: 哎，
2: 嗯，
1: 那我就给那个 夜市的老板出了个主意，
2: 嗯，
1: 把灯调暗点儿。眼不见啊，我心不烦，
2: 别让我看见，
1: 踏实啊，我也劝孩子，没这个倒是纯天然的啊，就是心宽啊，也是这个长寿的关键。
2: 哎，对对对，就说说长寿的事儿，我特别感兴趣。
1: 哎，咱呢其实一直在探究人类长寿的基因密码是什么，
2: 嗯，
1: 是吧？您说打那个秦始皇那阵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
2: 哎，著名的琢磨这个事儿的君主啊，
1: 啊，多少君主就是用自个儿的生命为代价，
2: 哎，
1: 啊，就非常惨痛的一个代价来探究。
2: 为什么没有留下那种文献呢？就这种丹不行，那种丹也不行，他们都试了，
1: 那都是保密配方，
2: 是吧？至少做点就排除法，
1: 哎，
2: 嗯。
1: 这个说起长寿的基因啊，原因其实有很多，
2: 嗯，
1: 但是我们说就是这种样本呢，你也去，就是很难找到它的那个共通点啊，就是人类到现在呢，还是在摸索的一个阶段，因此呢，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研究长寿的人这不好研究，咱研究研究长寿的动物呢。
2: 哦，那研究什么动物呢？
1: 那您一提长寿，您首先想起的是什么？
2: 乌龟嘛，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哎，
2: 嗯，
1: 但这只是一种比喻。
2: 我也没见过长了一万年的乌龟呀，啊。他说他长一万年，我也不能信呢。他也跟我聊不上天啊。
1: 哎，但是你记得你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去看那种拿布围起来的，什么人体

0: 哎，说最早的，你现在都可以追溯到他出生的时候，还是中国明朝时期。
1: 哟，
0: 您想想，这到现在这是多长的这个寿命？稍后呢，我们就跟大伙儿盘点盘点啊，动物界当中那些寿星老们。哎，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您认为世界上啊，这个动物界寿命最长的这动物都有什么？这个呢，咱一般接触少。哎，但是您家里头有没有养过那种，寿命比较长的啊，特别通人性，陪伴您很长时间的这个宠物，对吧？您的那个宠物，哎，当年有哪些故事？活了多大？岁数多长时间？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这方面。反正我们家那只这猫嘛，啊，今年的话已经是17岁了
1: 啊、哦，我们家那只10岁，你们老前辈了。
0: 哎，我们依然是精神矍铄，每天坚持打他儿子啊。
1: 哎，说完这个动物界当中长寿的啊，咱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动物界当中那可怜劲儿的。嗯，谁可怜呢？嗯，奶牛啊，朋友们。
2: 门儿，
1: 你当不了奶牛。
0: 人家问这个奶，这个奶是公奶的，是公牛的还是母牛的，对吧？不有这种问题？
1: 对，什么打几只公鸡蛋什么的哈、
0: 哎
1: 啊。牛奶大家知道是全世界最公认的最好的营养品之一，能跟它抗衡的，我觉得也就是鸡蛋了哈、
0: 嗯。
1: 老少咸宜，这个每天的数量特别大。据不完全统计呢，每天至少有10几亿人都在喝牛奶。不过咱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养牛的那个地方，养奶牛的那个地方，您看不见公牛？但是那母牛还能天天产奶，是不是您就自然联想到母鸡了？是不是那个母鸡下蛋？母鸡下蛋是不需要怀孕的啊？那
0: 彩蛋吗？
1: 对，就是这个奶牛是不是也就是不需要怀孕，它就可以产奶？哎，从荷兰的黑白花的那个牛，就经常咱们能看见的那个奶牛的样子，到中国本土杂交选育，从一年一度的人工受精，到母子分离的残酷现实，那可怜呢。看完这个，我真觉得喝点牛奶牛太不容易了。咱们来聊聊现代畜牧业背后的科学逻辑，为了让咱喝上一杯又便宜又安全的牛奶，这奶牛到底有多不容易。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人类的大脑呢，不像硬盘那样啊，装满了就会停止记录，塞不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主动筛选并且丢弃大量的信息。
1: 嗯，
0: 就是即便说您经历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假期，但是如果当时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段记忆很可能根本也不会被大脑完全的编码。咱们有时候感觉记性变差啊，通常并不是说因为自个儿的存储空间变满了，而是因为那些记忆没有被反复激活，就是反复激活它会强化记忆。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咱说，当然了，咱不赞同孩子们这个反复刷题啊，但是你说就是这种方式啊，就是为什么总会被提起呢？它也是一种这个重复啊，重复再重复加深记忆的一个过程，就像运动员一样，也得这一个动作形成所谓的这个肌肉记忆。
1: 理解了，就是你要不使劲反复存它呀，它有可能就存不上。
0: 哎，对、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想不起来，可能存住了，它没想起来。就是许多看似非常珍贵的啊一些记忆消失，其实它仍然是在咱们大脑当中的这个记忆深处。
1: 嗯，
0: 只需要一个熟悉的线索，有可能就会被唤醒。
1: 哎，确实，咱们有的时候，闻着一股味儿啊，吃到一个什么东西啊，看见一个什么场景啊，可能那些就您深埋记忆很久很久那些事儿就想起来了。
0: 嗯
1: 嗯，
0: 当然了，咱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所谓的这个拿不起放不下啊，因为就会有一些特别对于他来说不太美好的那个记忆反复的，他可能也很痛苦，在他脑海当中不断的浮现想起浮现想起，就加深了这样的一个记忆。
1: 嗯，再说了，其实人是有保护机制的，您要不刻意为难自己，这些特别让您痛苦的回忆，它是会自动的让您想不太起来一些细节，其实就是身体在保护你嘛。
0: 对，
1: 嗯
0: 啊，他说我欠他钱没那事儿，我不记得呢，是吧？
1: 让他反复的、反复的记住这事儿。
0: 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哎，天天，就是你个人的预期寿命是有没有一个数？有没有想过？我觉得自己能够活到多大岁数，我就知足了。
5: 哎，我跟人呐，想法真不一样。我小的时候总觉得，哎呀，活到40了，那不就很大岁数了吗？
4: 都老的不行了，
5: 对，老的不行了。
4: 现在40几了，
5: 自己到自己到40岁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70不轻轻松松的吗？80-90也不是不可能嘛。到自己90的时候，活到120有什么问题？
6: 老师还在上节目呢，这
5: 希望老听众们还在听啊。
6: 哎，希望到时我能在收音机旁听你的节目啊，希望到时我能够就退了。对，
5: 上班上的那会儿也太惨了，
6: 再上就伤了。这个说起长寿的动物啊，
5: 我说佟大爷，你醒醒，哎，醒醒，穿越回来吧。
4: 都觉得
5: 啊，
4: 哎，这个龟呀，这龟虽寿啊，就是包括王八呀，对吧？这个呢是这长寿的那个象征，而不同的这个龟鳖目的寿命其实差异很大。
5: 嗯，
4: 你看，一般体型比较大的那个陆龟科，还有海龟总科的那个物种寿命，这有的能够达到3位数，
5: 嗯
4: 啊，上百年，而有些这小个子的那个龟鳖，它只能活不到50岁，
5: 嗯，
4: 所以你看，虽然都是龟鳖，但是这个差距能差出一半去了。
5: 对，就是大概骑着越大的寿命越长，您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哈，就跟你说车越漂亮越贵，其实有背后有很多这个原因，但是大概骑您可以这么理解，因为那工业设计就很难啊。狭义上的乌龟呢，指的就是乌龟这一个物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草龟，那个小玩意儿呢，这个寿命大概30多岁吧啊。但是呢，也有那种3位数水平的，只是呢数量不多啊。这个例子呢是在上海自然博物馆1971年发现的道光20年放生的乌龟标本。你想都放生了，最后又弄回来做成标本了啊。它也可以活到130年，多活了100年。
4: 先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今天最早来报道的是金马马啊，还有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还有魏大哥。刚才我跟天天俩人还说
5: 白玉阿姨呢，
4: 白玉阿姨呢啊，我刚才一说白玉阿姨在下午1:13，
5: 嗯，
4: 终于发来了信息，这就是我们真的是天天啊在一起，咱这个聊天啊，说科普，一天不见啊，真是想念，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了
5: 啊，三缺一呢那种感觉，
4: 嗯。吴星侠客说：“电台道长，今儿开直播吗？
5: 这周咱开一次吧。
4: 行，
5: 嗯
4: 啊，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听说马志明家请客的老母鸡比马志明母亲小2岁，是吧？相声里那个段，
5: 嗯，
4: 这个真长寿啊！
6: 好意思，
4: 吃老人吗？
5: 亲闺蜜呀、啊。
4: 嗯。还有哦，听友发来的这个照片啊，
5: 嗯，
4: 这香水百合说，看这是泰山的猫，这还是一只
5: 虎斑，
4: 就梨花吧，
5: 哦、
4: 就算梨花，
5: 挺好看的。您说的没错，
4: 啊、
5: 虎头虎脑的啊，
4: 挺漂亮的、啊。
5: 嗯
4: 啊，有听友说几年前也没感觉有这么多的柳絮，这几年是怎么？我觉得今年的柳絮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嗯，反正个人的观察，
5: 嗯，
4: 不如以前的那个朵大。
5: 哦，
4: 这今年呢是
5: 有点碎，你觉得
4: 是以小的那个比较碎的它为主
5: 啊、哦？哪个都挺讨厌的。
4: 我说蛇是不是能活几百年？对啊，还报恩呢嘛，对吧？嗯，
5: 那不止百年，那不止百年，那条白的活得更长
4: 啊。
5: 嗯，
4: 这个有听友说不着急、不生气、不内耗，嗯，这就能够长寿。
5: 嗯，
4: 那网上呢也看到过一段这个报道啊，说是这个某家养了一个大的陆龟，然后家里还有狗，家里的那个狗呢就有的时候就特也，但是也是喜欢这个龟啊，你
5: 骑到它背上，
4: 对，就在它背上睡觉趴着，
5: 嗯，
4: 是吧？这龟呢也没有恼怒啊，这龟也没站起来啊，
5: 嗯，
4: 它也
5: 没翻过去，
4: 它站起来的。哎，在那待着，是吧？人说心想的，你这个小狗啊，你爷爷那辈儿就在我背上待着呀。还有听我说这个哦，说这个记忆其实也是有一套训练的方法
5: 的。是的
4: 啊，
5: 嗯。
4: 侠客说我们家养过狗，有一回啊下大雪，小狗需要去外面溜溜，这个拉尿嘛。啊，他不在家里拉尿，一定要去外面，看见大雪非常喜欢，嗯，这个眉毛啊胡子呀，哎，最后一看都是白的，继续撒花，
5: 那个雪很深，都没了他身体了，
4: 哎、
5: 嗯、
4: 说活了15年，这个相当于人类多少岁呢？相当于人类70岁左右，是吧？也差不多。嗯，刚才咱说的是
5: 大乌龟寿命长，
4: 对，长寿龟，
5: 嗯，
4: 还有什么呢？这个叫亚伯达拉象龟，这个东西寿命有超过190岁的记录。
5: 哎，这个龟大呀，这个龟就是大一点的那个龟壳能有1.8米，
4: 是吧？
5: 就特别大一只龟，
4: 这跟我一边高的有啊。这个龟它你想想它都有这个岁数了，
5: 嗯，
4: 那它应当有个名字吧，
5: 啊，配就有姓名，
4: 啊，
5: 嗯嗯嗯，
4: 于是呢人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啊，叫乔纳森，也有个森字
5: 啊，
4: 而在
5: 不是童纳森呢，哦，
4: 哎不
5: 哎哎哎，
4: 啊，而在乔纳森之前有一只辐射陆龟活到188岁，
5: 哦，这只叫童纳森，
4: 瞎说，这天，188不是我的身高，是他的岁数
5: 啊，哦，那是纳童森，
4: 嗯，哎，非得晚搭我跟他比。还有另外一只亚伯达拉象龟活到了255岁，
5: 嗯，好长寿啊！
4: 所以200多岁的寿命明显是超过人类寿命
5: 的，是
4: 的，
5: 是的
4: 极限了啊。之前认证的人类的最长寿命记录是法国人卡门创下的122年零164天。那么人类目前的预期寿命基本都是在80多岁啊。这个人类的寿命肯定比不过刚才咱说的这些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些在动物界当中，那还有没有更加长寿的对手呢？
5: 有，要说比长寿龟更长寿的那真的不止一种啊。那据说日本名古屋女子大学饲养的一条名叫花子的红鹤鲤，就是鲤鱼，就是红色的那个鲤鱼，它多大岁数了呢？据说活了226岁。这条鲤鱼或者这尾鲤鱼吧，出生于1751年啊，1977年没的。哎呀，多长寿啊！跟他住在一起的其他鲤鱼，那通过鳞片年龄的判断，寿命也不低，有的也超过了144岁。这个池子不错哈。
4: 这个说的是不是咱说那个
7: 为什么你喜欢养这个锦鲤啊之类的，
5: 嗯，
7: 啊，代表吉祥，可能有长寿的这个寓意。
5: 哎，那个真的就是一个观赏鱼，浑身都是红色的。嗯嗯，
7: 咱听我说，嗯，二位主持人好，那个龟叫
5: 纳童森，
7: 叫乔内童森，
5: 乔内，
7: 还有后半句呢，
5: 嗯，
7: 啊，乔内童森。仪表堂堂，
5: 哎呦，
7: 相貌不凡，
5: 瞧瞧这名字长的，
7: 一看就是个长寿的人儿啊！来点掌声啊，自个儿给自个儿弄点。我还得冲人家说谢谢啊！
5: 我好喜欢这个名字，乔纳童森。
7: 嘿，北冰洋的格陵兰鲨寿命能够到500岁。
5: 你鲨鱼啊？
7: 哎，格陵兰鲨，这是最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哎呀，他呀，这你看，咱有听友说呀，觉得这个人体的寿命越长不利于群体进化。
5: 嗯，
7: 你人类40岁左右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衰退期，这就是常说的。当然咱说各个不同的器官系统衰退的年龄是不一样的。
5: 对，其实刚才你说咱们到了什么模仿咱们岁数大了以后那个声音，其实声带是最不容易老的，因为它那个肌肉不是就是交叉的，它是很稳，它就是一个方向的，
7: 哦，
5: 嗯，所以其实声带是最不容易老的，
7: 依然能够叽撩叽撩的。
5: 哎呀，
7: 啊，哎，咱刚才说的这个格陵兰鲨呀，它得到150岁才能性成熟
5: 哟，
7: 人家150等于咱这刚到青春期，你觉得你受得了吗？
5: 你看那150了，人家还是个孩子呢，
7: 嗯，还不是个宝宝呢，是吧？你要150岁之前谈恋爱，你就
5: 早恋
7: 的，你才多大呀？你120你就谈对象了，
5: 太不合适了。我140，我干了事儿了吗？我。
7: 2016年，有科学家基于这种鲨鱼体内碳14同位素的测量，所以您看看，要是没有科学的加持，咱也不可能知道。发现有的鲨鱼呢，可能在中国明朝时期人家就已经出生了，
5: 这太厉害了哈！再说说公头鲸，是最长寿的哺乳动物之一，哎，就是那个您能看见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鲸鱼，就是公头鲸啊，它可以活到200岁。2020年，甚至有基于基因组的相关研究，获得它们可以活到268岁左右的预期寿命。那在2024年的时候呢，研究又发现，其他的须鲸之中也有长寿的啊，除了这种咱们我刚刚提到公头鲸之外，还有这个南鹿脊鲸啊，还有北大西洋的鹿脊鲸，他们也都可以活到大概130岁。不过在工业革命时期呢，这个大家知道，尤其在某些地方哈，这个捕鲸业非常的发达。那刚才提到的两种鹿脊鲸就没有那么长的寿命记录了，没活到那会儿可能就被人捕捞了啊。这背后跟人类攻击带来的英年早逝那脱不开关系。而对于其他的须鲸的长寿问题，学界还在了解之中。
7: 哎，这个有听友说鲤鱼能长寿啊，啊，还有说这个鸽子也能长寿。
5: 哦，这倒第一次听说。
7: 这咱没养过啊，
5: 嗯嗯嗯，
7: 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这鸽子一般能活多大岁数？就是除了乌龟以外，其他爬行动物啊和这个鸟类里头，有些动物呢没那么长寿，但是寿命也确实不短。咱节目当中曾经就念叨过，2024年人们观测到一只名叫智慧的黑背信天翁，所以到你看，
5: 嗯，
7: 到了一定年纪了之后，这个名字起的都是
5: 智慧，
7: 哎，不凡啊，
5: 嗯，乔纳童森，
7: 嗯，看乔纳，以74岁的高龄之身，人家呢还在跟对象孕育新生命呢。
5: 哎呀，这跟刚才那嘛玩那个鲨鱼那是一对儿啊。
7: 那对，那是格陵兰鲨，
5: 嗯，
7: 啊。
5: 嗯，
7: 他在74岁高龄的阶段还这个下蛋生娃，
5: 太了不起了。
7: 再有呢，就是1916年，一只被人们圈养的葵花凤头鹦鹉以120岁的高龄去世，啊，
5: 嗯，
7: 因为这个葵花鹦鹉呢，在咱这儿的话，这个算是保动，你是不能自己养的啊。
5: 嗯嗯嗯嗯，
7: 但是以前就是说这个没有相关法规或没有这么严格的时候，那时就说你要是养这个的话，基本上能陪伴2代人，
5: 哦，
7: 对，它在野外生命都没这么长，
5: 对对对，
7: 但是你要在家里它这个寿命就比较长。
5: 嗯
7: 啊，就但是这120岁呢，在寿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啊，也反正
5: 就跟人掉头发一样，
7: 对，这毛都掉光了，
5: 嗯，一根都没有了。
7: 嗯，
5: 接下来要说的是鳄鱼。哎，也配拥有姓名啊，有一个湾鳄叫卡修斯啊，乔纳修斯啊，卡修斯。

0: 在2024年11月，以超过120岁的高龄在澳大利亚去世。还有一个叫尼罗厄的啊，这个也有名字啊，亨利，至少活了124岁，依然在南非活得好好的。还有蜥蜴的远房亲戚斑点契齿蜥啊，是一种蜥蜴啊的远房亲戚，它可以活到120岁。
1: 那脊椎动物是这样，其他的呢？哎，有人说软体动物里面，北极蛤就是咱说的蛤蟆啊，是最长寿的。2006年，基于一只北极蛤生长纹的年龄测定，科学家发现它是在明朝时期出生的，至少已经507岁了。
0: 哎呦，
1: 因此它就有了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明。小明是这么
0: 明朝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测出来的岁数也就成为了明的岁数了。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在测他岁数的时候呢，不慎把他给误杀了。
0: 哎呀，您要好奇说这些动物的年龄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尤其刚才那个怎么就给人弄死了呢？有人会用鱼的鳞片上面的年轮，或者是看哺乳动物的牙齿啊，说这两招都挺好计算的啊，就像计算那个树木的年龄一样。这个鱼鳞片的宽窄可以推断出它的生长速度。前面提到的双壳纲生长纹也是一种典型的例子，那个贝壳啊，两个壳，哎，那一条一条的那个纹。说鱼的耳石质量，还有这个鳃盖骨的年轮啊，还有这个东西啊，也是可以判断鱼的年龄方法之一。
1: 身上都自带户口本
0: 的。哎，如果把年龄放到乌龟身上，就可以从它的那个背甲上面的同心的那个环纹的数目，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乌龟的年龄了。
1: 最近几十年呢，也有科学家基于黑猩猩、日本猕猴还有印太宽吻海豚的相关粪便，基于粪便 DNA 序列上的甲基化修饰情况来判定年龄。那么人们就此能够推断出印太宽吻海豚的这个寿命是40-50岁。还有一些动物的长寿呢，则是依靠人类留下的标志或者其他的一些标志物。比如说2007年，学界就发现曾在19世纪80年代被这人刺中标枪的一个公头鲸，哎，他在被刺之后继续还活了100多年了。
0: 哎，被刺不要紧，得自己坚强。
1: 没错。
0: 前面提到的那只黑背信天翁呢，是用鸟环来这个鸟类环质来标记的，首次被记录呢是在1956年，当时的推测年龄可能是95岁吧。之后呢，他就一直被跟踪，到科学家已经给他换了第6次标记了，人家还活得好好的呢。长寿动物为什么能够如此长寿？有什么样的基因密码吗？那现在吧，反正已知的哈，公头鲸它有一种特殊的 DNA， 那天生的啊，能够修复癌细胞。大象跟大型的须鲸这样的大型动物患癌症的风险很低，比起那种小寿命短的那个动物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风险要低很多。
1: 与此同时呢，大型陆龟体内呢，它有相应抑制肿瘤产生的基因，具有更强力的抑制肿瘤的这个效果啊。大象呢也是依靠体内基因修复，哎，这修复什么呢？可能癌变的那些细胞来让自己更加长寿。除了抗癌之外呢，抗衰老的基因也和长寿有关。长寿的叫太平洋鲷鱼寿命是超过200年啊，人家就是依靠抗衰老基因调节自己的免疫系统。
0: 哎，再有呢，这生命呢到底长和短跟先天条件有关系，后天的营养外界的因素确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比方说在一些圈养条件底下创造长寿奇迹的动物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比方说大名鼎鼎的大熊猫啊，说在圈养的条件下呢创造过很多超过30岁的长寿例子。比方说咱们1990年的时候，咱们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它的原型呢叫巴斯啊，巴斯呢就活了超过30岁以上。还有2022年中国香港去世的安安，也以35岁的高龄去世，是一个雄性的大熊猫。
1: 对，再有呢就是，虽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可皆可抛。不过确实在有人照顾和食物保障的情况之下，就是圈养，哎，这些一般鸟类呢它容易刷新自己的寿命极限， 是吧？比如刚才咱说的那个这个葵花鹦鹉，还有呢，有一个人工饲养活了100多岁的蓝翅金刚鹦鹉。
0: 哦，
1: 它呢寿命比起野外的那个亲戚啊要多50年上下。家猫，野外这个亲族，欧洲野猫在野外活到15，那就是难于登天了。而家猫这个活到超过20啊，甚至25往上也有记录。更有甚者说，吉尼斯世界纪录记录了一只长寿的猫咪，它是在38岁的时候去世的
0: 啊。那行了，你们家那猫可以
1: 啊，这刚是
0: 能跟您一块退休
1: 的岁数，
0: 嗯，对。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呢，嘴部比较长的小狗，它的寿命相对长；那个嘴部比较短的那些小狗呢，则容易遭遇到呼吸道的疾病困扰，就会去世的比较早。比方说法国的斗牛犬啊，那你就想那个小鼻子就没鼻子，对吧？还有呢，不少大型的犬的预期寿命也比较短，啊，这种大型的这种家养的，犬只吧，甚至有的还不如野外的灰狼亲族，10年不到的样子可能就没有了。猫咪里面呢，薄瓣猫跟缅甸猫的寿命比较长，可以超过14岁，而斯芬克斯猫，就是您能看到那个没有毛的那个猫，
1: 哎
0: 那个猫
1: 尾巴跟大耗子似的，
0: 它寿命非常短啊，说预期寿命大概呢不到7年的时间。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这个寿命越长，繁殖欲是不是应该越低？
0: 不是，你想那个鲨鱼150岁才开始就谈恋爱，那个才青春期，那个才就啊。
1: 对对，但是你确实，你要是总体的寿命就比较短的一些物种，那它就得抓紧时间来延续自己的后代，是吧？
0: 啊，
1: 你要是长寿的呢？不着急，
0: 你要是从这个角度，那没毛病。
1: 嗯，谢妈妈说，你说这么多疫苗什么的，啥时候科学家们能够研究出长寿疫苗就好了。
0: 哎呀，
1: 打一针长寿疫苗都是长寿老人，多好啊！啊，二当事人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通常动物呢都比人活得长啊，真假不知道。哎，反正他是没见过非常长寿的这个动物。
0: 哎，说你知道什么？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世界终究是活得长的人的。
1: 哎
0: 啊，
1: 这个火车长说呢，你看有些那个动漫的声优，
0: 嗯，
1: 对吧？
0: 配音演员就是啊。
1: 哎，这下到7、8岁的小朋友啊，大上到7、80岁的这个老妪，人家靠一个人的这个声音都能够模仿出来，
0: 真的真的，咱们有很多那个天津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就是朗诵艺术家啊，声音的这个表演艺术家，70、80岁了，声音依旧听着非常的年轻。
1: 哎，
0: 嗯，
1: 这个李星辰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他说，我母亲90岁的时候故去的，一辈子呢没住过院，这个也没动过手术啊。当然生小孩住院除外，
0: 哎，那是个高兴事儿。
1: 哎，过去的时候呢也没受罪啊，这个当时是心脏的问题，心梗，戴不了下支架，我母亲放弃了。这个甭管活多大岁数，自己不遭罪，哎，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是我今年65，能吃能动能玩，心态很好，不管多大岁数，一切这个顺其自然。
0: 哎呀，您的母亲真的是一个好榜样，咱就说啊，活的时候的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有质量。
1: 嗯，还有有听友说，这个动物们有的能长寿，可是他们每天快乐吗？
0: 我觉得比咱不差吧。
1: 嗯，对，这个咱们网上也曾经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让你能够每天就是无所顾忌的。啊，也不用忌嘴，就是担心吃这个对身体好不好，能够活到70，但特别注重养生，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啊，然后每天这个非常自律的活到比如说这个80啊或者更多，你想选择哪个？
0: 嗯，听听大家的。
1: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它咱希望的啊，不一定非得这种极限的这个非得说2选1。
0: 对，因为他也没法直接对应，
1: 嗯，
0: 就真的我说我就自律了，我就能多那10年。
1: 哎，
0: 嗯，
1: 对，你要说真的是我就特别自律的话，你保收嘛，
0: 保收，对，
1: 保90嘛，你要保90，我对吗？我现在我也不吃涮羊肉了，
0: 嗯
1: 啊，这你不保的话，我就这口我还是有点放不下呀。 您看，打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就跟咱们各位听友呢，在说，哎，等咱节目啊，什么时候？你看，这个也能有一些，这叫什么呢？合作伙伴，
0: 嗯，
1: 啊，能够加入啊。我们也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呢？我们也是这天天作证啊。我真的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观察，
0: 真的科普
1: 沟通
0: 科普的节目，他想找一个靠谱的这个产品在节目里宣传太难了。
1: 嗯
0: 嗯。
1: 您是否也常感到这个退休后的生活本该是含饴弄孙、游山玩水的好时光，却被一些难言之隐打了折扣呢？
0: 哎，比方说在清晨、早晨您去锻炼的时候、跳广场舞的时候，哎呦，这肚子，哎，这肚子就感觉胀，又想上厕所，他又上不出来呀。傍晚的饭桌前，儿女孝顺，做了一桌子好菜，吃几口吃不下去了，而且不敢多吃。啊，就是真的在卫生间，你去一次不行，有的时候得去好几次，他就排不干净，排不出来。还有更多过于用力，还担心导致自己的血压升高呢。
1: 嗯，这不是您一个人的困境。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便秘率是高达22%，这个肠道菌群失调检出率也是惊人的，达到78%。那么随着岁月的增长，咱们肠道内的有益菌会断崖式的减少，70岁的时候可能不足年轻时的1%，这就直接导致了吃不下、吸收差、排不出的三重困境。
0: 嗯，这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很多吧，价格千差万别吧，不知道怎么选择吧。对，我也一直是这样的。
1: 但是今天您听听接下来的啊，
0: 哎，厉害了啊！您可以选择试一试，以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酵母专利技术为依托，就在咱身边，咱真的考察过的哈，而且联合了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酵母后生元特膳片。
1: 对，
0: 嗯
1: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酵母技术它能够独树一帜啊？可能您听各种这个益生菌的
0: 乳酸菌呢
1: 宣传啊什么的，是吧？它呢不同于那些乳酸菌啊、双歧杆菌等等益生菌。咱比如说，
0: 嗯，
1: 身体不舒服的，比如说腹泻的情况之下，那怎么办呢？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吃点消炎药，
0: 消炎药
1: 吧。但是您在吃消炎药的过程当中，如果再服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益生菌的话，它也这个益生菌也会被这个药效所影响。
0: 是的
1: 啊，那么酵母益生菌则不然。啊，因为它跟它不是同一类的，所以说它是可以和抗生素同时服用的，减少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破坏，改善肠道的炎症，对于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啊，这个炎症性肠炎等等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0: 你看咱多严谨，我天哪，一定的缓解作用啊！调理好肠胃，自己舒坦，也更好的享受天伦之乐。
1: 每天一次。一次两片啊，每瓶呢能够满足您15天的用量，原价139元，现在在咱这下单特享优惠仅需69元。
0: 哦，半个月的量69块钱。
1: 对，真不贵，
0: 嗯，
1: 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拨打订购热线23753956啊，再说一遍23753956。或者说您就直接在咱们这个天津新闻广播微信互动平台上，您就回复3个字爱科学，然后点击跳转信息即可安心源头购买。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咱们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去医院拍个 X 光片，或者呢是坐飞机过安检，行李箱嗖一下子就扫完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故事就跟这 X 光有关。话说100年前，有位叫做康普顿的物理学家，在研究 X 射线散射时，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效应。后来呢，大家管它叫做康普顿效应。因此，35岁就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这位美国物理学家阿瑟·霍利·康普顿。
4: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开大学的胡金牛。康普顿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他24岁了就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35岁发现了康普顿效应，并且斩获诺奖。他的一生呢，横跨基础研究、核武器的研发和高等教育，既在实验室里面探索光的本质，又参与了曼哈顿计划，还当过大学校长。这样一位全能型的科学家，如果活到今天，他的简历应该怎么写了？我猜他可能会写，发现了 X 射线散射效应，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曼哈顿计划参与者，曾经任华盛顿大学的校长，美国科学学院院士，每一项都是金光闪闪。康普顿1892年9月1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伍斯特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母亲出生于学术世家。康普顿家的三兄弟后来都成了大学校长，而且呢，他的爸爸也是一位校长，所以他简直就是一个校长之家。1913年康普顿从伍斯特学院毕业，随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他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博士学位，足以证明他的天赋和勤奋。1911年前后，康普顿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访问研究，这个实验室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物理学的中心，汤姆森、卢瑟夫等人都曾经在那里工作。对于年轻的康普顿来说，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因为卡文迪许实验室不仅有最先进的实验设施，也有着非常强烈的科学气氛，任何理论都要经得起实验的检验，任何微小的异常现象都值得追问。康普顿最重要的科学贡献是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康普顿效应。这个效应听起来很高深，但其实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解释。想象一下，你把一个乒乓球扔向一堵墙，球碰到墙后会弹回来，而且速度会变慢。康普顿发现 X 射线射向物质时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X 射线的粒子撞到物质中的电子后，不仅方向改变了，波长也变长了。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当时科学界对光的本质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康普顿的实验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光确实是具有粒子性，这为后来量子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的假说。1927年35岁的康普顿凭借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康普顿不仅仅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还将自己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与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这是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秘密项目。他担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带领团队为核反应堆的研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康普顿并不是一个只关心武器的人，他后来积极倡导核能的和平利用，希望原子能能够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带来灾难。康普顿在原子弹的研究过程中做了非常大的贡献。费曼回忆过，在曼哈顿计划启动阶段参加了一场会议，让他大开眼界。参会的成员都是当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们开会时会问费曼一些问题，然后就那些问题展开讨论。接着康普顿会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他会说应该这样做，他的观点完全正确，而另外一个人会说也许是这样的，但得考虑这种相反的可能性。于是大家开始围着桌子辩论，费曼很好奇也很纳闷，康普顿为什么不站起来重申一下他的观点了。最后委员会的主席托尔曼开口了，好了，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康普顿的观点是最好的，现在我们要讨论下一个问题了。康普顿效应听起来很高深，但它对现代生活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直接的多。医院里面的 X 光检查，当你去医院拍 X 光片的时候，医生能够分辨不同的组织，正是因为康普顿效应。 X 射线穿过人体时，不同密度的组织，比如骨头和肌肉，对射线的散射程度它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影像上的明暗对比。可以说没有康普顿的发现，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就不会如此的精确。在某些癌症的放射治疗过程中， 医生会利用康普顿效应将射线能量精准地传递到肿瘤组织，

0: 同时尽量减少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损害。科学家利用康普顿效应研究材料的电子结构，这有助于开发新型的半导体材料、电池材料和催化剂。1945年，二战结束后，康普顿没有继续留在核武器研究的前沿，而是选择回到教育领域。他担任了圣路易斯华人大学的第九任校长，致力于培养下一代科学人才。1953年，他改任自然科学史教授，开始整理和传授物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1961年，年近七旬的康普顿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物理教授，继续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62年的3月15日，他在伯克利逝世，享年70岁。今天，当我们学习光的波粒二象性，谈论 X 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或者使用各种基于辐射探测的现代技术时，其实都还能看到康普顿留下的影响。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流，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哎呀，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有不少听友都这个对我们这个表示支持啊，但是
2: 太感谢了啊。
1: 对，有些但是有些听友呢，这个打的不太准确啊。
2: 对，你在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打爱科学三个字。
1: 对，不用我爱科学或我卖科学，您就直接爱科学三个字儿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再说说闷闷。
2: 哎，说那个怪可怜劲儿的那个奶牛啊，那奶牛呢？很多人认为啊，它就是天生能产牛产奶的那种牛，啊，那个不用怀孕啊，那不用生产就可以产，但真的不是，能产奶的牛多了去了，黄牛、水牛都能产奶，咱们日常喝的牛奶几乎全都来自一个专门的品种，就大家能看见那个大花牛啊，叫荷斯坦牛，黑白花，这个品种呢，最早是在荷兰培育出来的，体型硕大，产奶量高啊，这是它的特点。后来呢，被引入到美国、欧洲，成了全球奶牛的主力军。
1: 咱们国家呢，在19世纪末呢，也引进了这个牛，然后呢，用它和本地的黄牛进行杂交，经过了上百年的选育，最终在1987年培育出了自己的品种——中国荷斯坦牛。那么对比以前的呢，咱们这个牛呢，身上的黑色的斑块更多更大，可以喂粗饲料，适应性强，而且产奶量也更强。那么目前在咱们存栏的这个奶牛当中，超过85%都是这个品种，所以咱们喝的这个牛奶基本上都是这个中西结合的奶牛品种。
2: 中西结合牛奶啊，重点来了，这个奶牛不怀孕也能产奶吗？不行，当然不行了。很多人看到奶牛场里没公牛啊，那母牛为啥天天还能挤奶呢？所以想当然就认为奶牛可以像母鸡一样下蛋那样，不怀孕也能产。这个想法呢，听着合理，其实真的不对啊。奶牛跟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只有分娩产了小牛之后才能产奶。而母鸡是一种鸟类，它们的祖先啊，这个红原鸡其实也是在繁殖交配之后才会产蛋的，只是被驯化之后呢，食物充足加上人为的选择那些产蛋量更大的母鸡，才有了现在一年最多可以产300多个蛋的母鸡。
1: 哎呦，听着有点让人扎心的事儿，
2: 怪可怜的。
1: 作为哺乳动物，母牛要想产奶呢，必须是在产下小牛之后，哎，体内的催乳素才会被激活，乳腺开始分泌乳汁啊，跟人一样。分娩是个开关，没这开关就下不来奶。那问题来了，既然必须生小牛，那奶牛场里怎么没见小牛呢？答案就是，小牛和母牛一生下来就被分开了。这小牛出生之后呢，通常只喝几天的初乳，然后就被带走。这么做呢，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小牛初乳的摄入量啊，让母牛尽快进入到产奶的高峰期；二呢，是防止母牛和这个小牛犊子之间这个交叉感染疾病。此后，奶牛正式进入到了产奶模式，每天这就上班了啊，按时挤奶，一天2到3次。
2: 哎呀，那没有公牛，这个母牛是怎么怀孕的呢？答案很简单呐，这又是一个可怜的故事，人工受精。技术人员呢会挑选优秀的公牛冷藏的精液，在母牛发情期的时候进行人工受精，既省去了养公牛的场地跟饲料，又能精准的控制繁育的时间和后代的性别。理论上呢，一头优秀的公牛啊，它的精细胞能够服务上万头母牛。这项技术呢，咱们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推广，现在很成熟了。

0: 要说奶牛有多高产，母牛产下小牛之后就进入了一个长达305天的分泌乳汁的周期，将近一年。这个阶段大概分那么几个阶段，叫泌乳初期啊、泌乳盛期、泌乳中期、后期，最后是干奶期。一般产小牛犊子之后15天开始分泌乳汁，高峰在40天到60天之后呢，逐渐下降。
1: 嗯。为了让母牛在这个产奶下降之后能够无缝衔接到下一轮的这个生产啊，你看看多不容易。这个牧场呢会在母牛产后大约3个月，也就是这个叫泌乳高峰期过后，进行一次人工受精啊，受孕成功之后，母牛呢又可以继续产奶，一直持续到产前大约60天。这60天，也就是它能休息的时候，称为干奶期。目的呢，是为了让它的乳腺组织能够得到一定的休息和修复，目的呢，是为下一轮的泌乳来做准备呀。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哎
2: 啊，
3: 你小时候听没听过一句话？
2: 哪句话？
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听过
3: 啊，我妈整天念叨，
2: 嗯，
3: 说小时候多吃苦啊，长大了才能有出息。哎，天天往我们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发什么、哦、吃苦是福啊，吃亏是福，
2: 嗯
3: 啊，就各种小文章就给你分享。
2: 是，这就是老一辈人朴素愿望，咱们能理解啊。
3: 嗯，
2: 但是啊，最新的研究可说了
3: 啊、嗯，
2: 这不太对，多吃苦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3: 你看。你看，
2: 对吧？
3: 我就说吧，
2: 哎，
3: 是吧？
2: 嗯、
3: 你赶紧分析分析，我回头我拿你这套新理论，我跟他论论。
2: 你跟他论论
3: 啊？
2: 这有科学证明啊。
3: 嗯，
2: 适度的挑战和压力，确实的能够锻炼人的韧性，但如果逆境时间太长了，程度太重了，反而会对大脑造成损伤。
3: 哎呀，
2: 怎么样？
3: 嗯，哎呀，
2: 哎，嗯。
3: 哎
2: 呀，别哎呀了，你哎呀啥呀？
3: 你看、啊、上大脑是吧？
2: 对，
3: 上脑子，
2: 没错。
3: 不是，这吃苦怎么还能伤脑子呢？
2: 中科院的研究表明，长期要是处于逆境的孩子，
3: 嗯，
2: 大脑当中有一个叫杏仁核的那么一个区域，
3: 啊，
2: 体积就会变小。
3: 大脑里面那个杏仁核能吃吗？
2: 不，这跟吃的没关系
3: 啊，没关系。
2: 那地方是管情绪的
3: 哦。
2: 脾气暴躁，
3: 嗯，
2: 容易焦虑，
3: 嗯，
2: 这杏仁核啊，它就开始萎缩了
3: 呀。
2: 还有海马体区域，
3: 嗯，
2: 负责记忆功能，
3: 嗯，
2: 很多孩子小时候吃的苦太多了，
3: 嗯，
2: 长大以后记性不好，学习能力下降，都跟这有关系。
3: 是吗？
2: 对呀，
3: 我说我没考上清华呢。
2: 啊，你
3: 小时候吃苦吃的，
2: 嘿，
3: 但是你说你怎么来定义这个吃苦呢？
2: 啊，
3: 就是家里条件差，
2: 嗯，
3: 还是说总是被欺负被打压？
2: 其实都有
3: 哦。
2: 你比如说虐待，
3: 嗯。
2: 贫困，
3: 嗯，
2: 长期被欺负，家庭矛盾，这些都算
3: 哦。
2: 科学家呢，把这个叫应激负荷，
3: 嗯，
2: 打一个比方啊，
3: 嗯，
2: 就咱们身体如果比喻成一张弓的话
3: 啊，
2: 适度的拉力能让这箭射得更远，
3: 嗯，
2: 但如果说一旦我们把弓拉满了，拉满了，拉的时间还很长很长很长，
3: 那弦儿就崩了，
2: 弦儿就崩了，
3: 嗯，
2: 或者是我一直拉着。哎，一直拉，总拉，总拉，这弦儿就失去弹性了。
3: 哎呦，难怪是记性不好
2: 呢，对吧？
3: 哎呀，
2: 嗯，
3: 都是我那亲爱的妈妈
2: 啊，
3: 让我没苦硬吃，
2: 硬吃。哎呀，当然也别太焦虑啊。
3: 啊，
2: 研究还发现说，大脑啊是有可塑性的，
3: 嗯，
2: 它可以恢复，也可以重建。
3: 哦，怪不得我这么聪明，
2: 哎，
3: 我这恢复重建了，
2: 哎，
3: 我这。
2: 对，别往自己身上来了。
3: 啊，嗯，
2: 这后期啊，人如果要是有良好的亲子关系，
3: 嗯，
2: 稳定的社交圈子，
3: 嗯，
2: 都能够帮助逆转这逆境所带来的那种影响。
3: 那你说作为家长朋友们，咱应该怎么办呢？
2: 啊，
3: 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有道理，
2: 有道理啊，
3: 就是你也不能一味的惯着孩子。
2: 哎，对了，说到这儿，给你总结3个关键词啊。
3: 嗯嗯，
2: 陪伴。
3: 哦，陪伴
2: 不是说有人在旁边就行，
3: 大眼瞪小眼不行，
2: 那不行。
3: 嗯，
2: 哎，是要有质量的互动
3: 哦。
2: 每天哪怕就是15分钟左右，
3: 嗯，
2: 放下手机，
3: 嗯，
2: 全心听孩子说话，
3: 哦，
2: 你听他在跟你讲什么，
3: 哦，
2: 哎，慢慢去理解他，读懂他。
3: 嗯，
2: 第二就是理解，
3: 嗯，
2: 听了以后我们要理解，要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
3: 嗯，
2: 不是简单说，哎呀，你这有什么好哭的呀？
3: 哭嘛呀，哭有什么用啊？
2: 哭有什么用？
3: 哭能解决问题吗？
2: 是吧？
3: 嗯。
2: 然后理解之后，第3步要做的就是支持
3: 哦。
2: 是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家里永远有后盾，而不是说，哎，你什么你都替孩子给办了。
3: 哦，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啊？真正的这种挫折教育
2: 啊，
3: 不是说让孩子去受苦，
2: 嗯，
3: 而是教会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来调整心态，
2: 哎，
3: 怎么来寻求帮助。
2: 你看你就是聪明，一点就透。
3: 你重说一遍，你重说一遍，我拿手机录个音，
2: 干嘛？
3: 回去让我妈听一听
2: 啊！
3: 哎，只要是我跟她说的话，她都不信。
2: 哦，行行，那你录上了吗？
3: 三二一，开始。
2: 陈露要请我吃大螃蟹
3: 啊！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这个在节目当中对自己的搭档吃拿卡要的这个碰瓷儿的行为愈发严重，
0: 有一种男主持人传染男主持人的现象。
1: 哎呀，这我都让他给带坏。
0: 哎呀，你不是病人啊？
1: 我是那个被传染的人啊。哎，这个在节目最后，我看还有听友刚才问那个电话的那个事儿啊、
0: 挺好记的。
1: 这个、对，反正我没记住啊，23753956，23753956。对，有听友说一胎照书养，二胎照猪养。其实就是父母心态，它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0: 是。
1: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天天，
1: 代表采编人员星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儿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暴汗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

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过人的胆子，我见过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多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

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着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
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浦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浦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语中医推拿

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
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它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辞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今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花记忆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想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
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
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姑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姑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点2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1000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
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校，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
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
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化，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2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生，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城市更新工作；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又添两个口袋公园；智慧零售新升级，物美津南永旺店焕新启航；新闻快讯，格林第二社区花香寄深情，反诈护平安；水榭花都社区致敬他力量，花帽绽芬芳；正安里社区情暖母亲节，护齿伴安康。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九州共贯的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聚焦重点，破解难题，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突破。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结合实际，找准城市更新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并服务全区城市更新工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为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专班推动、高起点谋划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推进机制，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城市更新工作科学有序、落地见效。要坚持清单推进，系统梳理城市更新任务清单、项目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分清轻重缓急，做到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各项工作压茬推进，质效闭合。要坚持项目推动，围绕三四五重点产业链布局，结合三危四景民生项目，以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空间，导入产业资源，实现空间换新与产业换新同频共振，做到以更新促发展，以更新惠民生。要坚持合理推动，强化部门联动，调快协同，政企携手，公众参与，形成全区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区领导魏贵友、薛彤和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王彤、余素义、常莫迪报道。口袋公园是提升城市颜值与内涵的巧思。日前，津南区又有两处口袋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周边群众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微心愿照进现实。
5: 趁着春日好时光，位于咸水沽建国大街与丰收路交口处的口袋公园正在进行苗木栽植。这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小游园自去年开始进行提档升级，并纳入2026年津南区十项民心工程子项三危四景爱民工程，三月底就已正式对外开放。园林中心副主任秦家正说，
6: 我们在去年呢已经完成了垃圾违建的全面清理，修复雕塑，建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和这个塑胶跑道，也是方便人们在这个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提升那个体验感。正好今年呢也是正值春季绿化的黄金期， 我们在原有空缺的绿地内呢，补植了花灌木和地被植物，计划补植花灌木20余株，地被植物700平米，要进一步提升游园环境，改善人们那个游园的效果和体验吧。
5: 民心工程是满足群众需求的硬指标，改善居住环境。

0: 只承载群众期盼的新要求。在双林街中建月炉同期项目施工现场，房企自建的口袋公园免费对外开放，其秉承将群众居住品质和公共福祉相结合的理念，以方寸之地完善城市功能，以巧思设计满足居民需求。项目住户及周边五个小区的居民都可共享这一公共绿地空间。项目相关负责人左小林说，
1: 就是我们项目的西侧和北侧南侧呢，是做了一个三面环绿的一个城市绿岛，它的建面呢大概是2.73万方，也是实现了整个地块呢约68%的一个泛绿地率。我们是以梧桐深处引清欢为脉络，利用了这个高差，辅以近100棵的高大的梧桐树阵，构筑了我们这一座森林玄关。同时呢，我们还将我们的这个功能呢无限的进行了一个放大，在我们这个梧桐树阵下呢，打造了4大的主题空间，包括游园的一些体验，利用了我们谷地溪水的儿童互动区，到我们的器材集中的这个综合性的运动场地，包括我们的篮球场呀、网球场呀。
0: 两座口袋公园内，市民往来其间，或健身锻炼，或观景休憩，或打卡留影。惬意休闲的日常尽显城市建设的民生温度，让实惠与幸福真正落到百姓心坎上。
2: 记者陈涛、王彤、通讯员刘志远报道。日前，物美超市永旺金南店正式焕新开业。作为金南首家物美 AI 新智零售门店，该店以消费不断档、品质再升级为目标，接棒原永旺超市，为周边社区的居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焕然一新的超市内运用 AI 技术筛选大量爆款商品，不仅大幅扩充了现制熟食、烘焙、鲜切水果和现杀海鲜等民生品类，还引进桂发祥麻花、迎宾肉制品、海河牛奶、利达面粉、二厂酱货等天津本地老字号品牌，满足居民一站式消费需求。卖场里的生鲜区人气尤为高涨，时令水果堆成小山，鲜活水产可现捞沥水和宰杀处理，烘焙甜品每日新鲜出炉，多款热门美食均可免费试吃。熟食区新上的寿司拼盘、海鲜拼盘、现包馄饨等分量扎实，满足了周边家庭日常选购需求。门店全面落实每日出清制度，蔬菜、肉类、熟食、烘焙、果切等商品当日未售完将全部下架，确保居民每天都能买到新鲜好货。物美金南永旺店店长崔乐说，
3: 说到 AI 亲子零售，亲子时髦其实就是用数字智能帮大家伙省钱省时。我们用 AI 分析周边居民的消费习惯，哪个菜更需求，需求量更大，保证爆品不缺货，还能精准推算每日的更新，做到不卖隔夜菜，做到既新鲜又实惠。说白了，技术是藏在后面的，大家感受到的是商品更对味，价格更亲民，这才是我们的初心。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来听关于母亲节的报道。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格林第二社区开展花香寄深情、反诈护平安、母亲节插花暨反诈宣传活动，为辖区母亲送上节日祝福与安全守护。活动现场，大家认真学习插花技巧，精心选材、修剪造型，亲手制作花艺作品，在花香雅致中共度温馨母亲节。银行志愿者还面向老年群体，结合典型案例，拆解常见电信诈骗套路，普及反诈知识和防范要点，提醒大家守好财产安全。通讯员徐丽报道，母亲节前夕，小站镇水榭花都社区举办致敬他力量、花帽绽芬芳母亲节主题活动，邀约辖区女性党员、志愿者骨干齐聚参与。活动通过初心扣分沙龙分享初心使命与家风感悟，同步开展花艺草帽手工创作，大家巧手制作，品味雅致时光。活动弘扬了孝亲美德，凝聚了邻里温情。通讯员杜霄鹏报道，日前北闸口镇正安里社区开展情暖母亲节护齿伴安康专题口腔健康科普讲座，专业医师围绕牙周炎、牙龈萎缩、缺牙修复等常见问题，讲解口腔防病、正确刷牙及牙线使用等知识，结合实例剖析不良用牙习惯危害，手把手示范巴氏刷牙法，普及科学护牙常识。

0: 传递社区对辖区母亲的暖心关怀。通讯员赵子强、张成成报道。近日，仙水沽镇逸华里社区开展感恩母爱、甜蜜相伴亲子 DIY 蛋糕烘焙活动，孩子们变身小小烘焙师，认真涂抹奶油，精心装饰点缀，亲手制作专属创意蛋糕。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向母亲献上亲手做的蛋糕，大声送上暖心节日祝福。活动以烘焙为载体，增进了亲子感情，定格了美好温情时刻。接下来我们听新华社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九州共贯的血脉。
1: 在新落成的三星堆博物馆内，有一件展品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它就是青铜鸟族神像。这尊高度超过 2.5 米的高大的神像，其实啊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
2: 上半部分是青铜持龙立人像，下半部分是青铜鸟族屈身顶尊神像，而它倒立的腿部和其他部分在不同年代出土于不同的祭祀坑。走近细看，神像的下半部分身体向后翻起，涂木獠牙，人鸟合体，这种半人半兽獠牙神面的形象，在黄河流域仰韶文明的彩陶上，长江流域石家河文明，良渚文明的玉器上，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祭司头顶尊，手撑雷，尊雷都是商周文明的典型器物，反映了先人们在青铜铸造方面的精湛技艺。而神像的上半部分，一个头戴高冠的青铜立人手握龙首权杖，还有另一条龙附身在他的脚下，可见古蜀先民对龙的信仰和崇拜与中华其他区域是共通的。青铜鸟族神像彰显了三星堆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闪耀着中华大地多个区域文明交流互融的光芒，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各地的人群彼此认知交汇凝聚，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对周边文明产生深刻影响，周边文明又向中原文明内聚。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逐渐形成了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格局。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1: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北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交融还有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初步统一，进入了民族交融发展的鼎盛时期。
2: 这组北魏漆画屏风板来自于北魏琅琊康王司马金融与其妻姬臣的合葬墓，每一个分页上都生动地画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帝舜、晋文公、孙叔敖、汉成帝。他在绘画风格上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非常接近，同时具备东晋、南朝文化特征和北魏风格。学者认为，漆画所表现的内容 一方面体现了司马金融这样从南朝迁至平城的士族对故土的怀念，另一方面也是北魏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以治国的体现。
1: 在司马家的家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鲜卑、匈奴、汉等多民族的存在，可见司马家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统一的最好历程。
2: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敬汉歌，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文化交流，各民族在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各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在北魏漆画屏风板制成千年之后，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又发生了18世纪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近17万人历时6个月，跋涉10000多里，一路与风雪、冰河、干旱、沙漠、瘟疫乃至追兵和强盗抗争。他们与千年前心怀故土的北京士族一样，无法割舍对故乡的情感。这就是图尔扈特部东归的故事。
1: 李老师您好。
3: 哎，邱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哎呦，前两天刚看了您这个讲述的图尔扈特东归的故事，今天你看咱们就在东归广场会面了。接下来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我在当地的一位好朋友，他呢正好是图尔扈特的后裔。
3: 哎，那可就太好了，因为我也特别想了解在图尔扈特后裔当中有没有流传着一些还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内部的知识。
1: 那其实在去见这样当地的老朋友之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入乡随俗，然后一起去用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去进行共同的感受，好不好？
3: 那当然好啊，
1: 请
3: 走。
1: 财经馆长您好。
4: 馆长
5: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您好
1: 馆长，您看我们这个行头今天怎么样？
5: 特别漂亮，特别隆重。这个放在我们以前呢，就是一个王公贵族这个服饰。
1: 嚯，你看咱们还选对衣服了，
3: 一下就变贵族了。
5: 对，
3: 财政馆长，我看这儿附近呢很漂亮。我们这次来呀，也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当初图尔扈特东归的故事，您能领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吗？
5: 可以，正好是我们的博物馆。
3: 哦，
1: 走。
5: 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图尔扈特和西迁和东归的这个路线图。早在1628年左右，生活在新疆的这个图尔扈特部，由于这个畜牧业的发展，草场不够用，为了寻找草场呢，慢慢游牧到伏尔加河流域，在那儿呢生活了150年。可是150年当中，他是从文化、政治各方面一直和祖国呢保持密切联系。这个1771年前后呢，这个沙俄政府对这个图尔扈特从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这个排期压迫，促使对图尔扈特这个剧组东归。
2: 1771年1月17日清晨，沃巴西亲手点燃了自己的木质宫殿，率领近17万族人，乘上马车、骆驼、雪橇，组成三路大军，离开了生活近一个半世纪的地方。途中，沙俄、哥萨克等追杀和堵截。瘟疫的侵袭，严寒与干旱，无数人倒在了路上。1771年7月8日，东归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连河畔与清军相遇，几路大军陆续抵达后，总人数已不到7万人，牲畜几乎全部丧失，部众衣衫褴褛，面容枯槁。得知消息后，清政府令伊犁将军、钦差大臣等多位重量级官员前往办理安置事宜，调拨库银24万两以及牲畜、米麦、皮草、棉料、毡房等，为图尔扈特部重建家园，并将他们分批安置在如今的新疆和静、阿尔泰等地。 1771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在承德普陀宗城之庙前

树立预制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叙图尔扈特部众记两个石碑，由他亲自撰写，四面分刻汉、满、蒙、藏文，以垂永世纪念。这里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是中国的第二大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盛，蒙语意为永不枯竭的甘泉，这也是沃巴西及其部众被安置的地方。

0: 한편이겠지저더붙여
1: 你能给我们讲一下这首歌它主要讲述了怎样一个内容吗？
0: 这个也是我们托尔霍特的最传统的一个短调歌曲、嗯、这个歌名呢叫托尔霍特故乡、
1: 啊、
0: 那这个呢完全说明这个托尔霍特一目到异国他乡，遥远的波尔加河岸边，瞭望着东方，想念自己家乡的时候，就是唱这首歌。
2: 这首歌让我听到了不仅仅是托尔霍特对于自己文化的这种传承的声音，其实也听到了托尔霍特当年思念祖国的那种声音。
0: 我虽然在异国他乡，从文化上面一直和祖国那些有一脉相通，这样子有文化的认同。
2: 那让我们举起奶茶，首先要敬波巴西当年带着族人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同时也要感谢祖国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3: 对对对。
4: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博物馆考察时，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示意图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感慨道，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从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到北魏多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到图尔扈特东归的伟大故事，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今天的中国，各民族相互了解、尊重、包容，互相学习、帮助，形成了持久而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古至今，一个国土统一、安全稳定、文明更续、繁荣发展的家，是人类文明亘古不变的追求。对祖国母亲的情怀，深深流淌在所有中华儿女的血液里。一双双黑色的眼眸，无论在哪里，都望着家的方向。

0: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音乐随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享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
0: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 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制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1: 3、2、1，点火！
12: 点火！
1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3: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8: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9: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2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2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

0: 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2: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敏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2: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3: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

0: 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的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呢随时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嘉宾来交流互动。互动的方法呢，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直接交流互动中。也可以呢，现在就拿出手机，先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首页搜索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预告推送，里面呢有我们专家的详细介绍和医院的详细内容。所以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的在我们公众号的对话框下直接发来您的问题留言，也可以点击服务之后呢，就看到了听友群，点击听友群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群聊中。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有超过10亿肥胖人群。纵观全球，自1990年以来，成年人肥胖症人数呢增加了1倍多，而5到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症的人数增加了3倍。数据啊还显示，2022年全球43%的成年人是超重的，而今天已经是2026年了，这个数据一定在不断的翻新，也在刷新着我们的认知。那么我国与全球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与肥胖有关的重大挑战。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34.3%、16.4%。其中18到44岁、45到59岁和60岁及以上居民的肥胖率分别是16.4%、18.3%和13.6%。那么我国居民肥胖率也是在呈上升的趋势。肥胖这个话题现在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呢，很多人都在想，减重减肥可不是想的这么简单。但是你不减重不减肥，你知道危害到底有多大吗？肥胖不但会导致较高的过早死亡风险，还与各种慢性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相关，包括2型的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炎和胆结石等。那么肥胖甚至还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防治肥胖呢？今天呢，正好就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我们非常的应景，邀请到了两位专家。这两位专家呢，都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啊，分别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和代谢科的专家。那么我们的两位专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和所有的听众网友来聊一聊和肥胖相关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到大家一套完整的防治肥胖的方式和方法。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景云，欢迎您，张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啊！今天呢，我们还同时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代谢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周赛军，欢迎您，周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我们的两位专家同时来到了空中问诊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和肥胖相关啊，相信很多的正在关注收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说啊，减肥对我来说啊就是永远不可及的梦想啊，但是呢现在却又在网络也好啊，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信息平台上，我们会搜索到太多啊跟肥胖有关或者说减掉重量、减掉肥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很多人也陷于一种纠结和苦恼，到底该听谁的，谁是正确的呢？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专家，所以呢，也欢迎。

0: 都有相关的问题啊，有相关问题的听众网友，尤其是想减肥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去科学的减肥的朋友，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以和我们的两位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说到这个世界肥胖啊，防治肥胖日，我们发现是5月11号。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解读啊，说这个511是有内涵的，对吗？我们先请两位主任看看哪位能不能给我们先解读一下这511的内涵是什么，好吗？张主任，哎，
1: 嗯，好的，郭老师，确实是像郭老师说哈，这511呢，实际上是咱们WHO 世界卫生组织，那么把我们的今天呢列为是世界防治糖尿病日。那么大家可能还知道，在我们的3月4号，我们的世界肥胖联盟还是有这样一个世界肥胖日。那么这是两个对于咱们全球范围内来讲，对于肥胖非常重要的这种科普的一个宣传日。那么511呢，其实有很多专家也会解读哈，他认为是五要一，对这个一呢，就代表是一个瘦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身材的一个表现，
0: 是是是，
1: 所以也体现大家想要把体重减下来啊，变苗条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也是非常的应景哈。我们今天晚上也是跟大家非常有幸哈，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肥胖的一些个知识。包括我们肥胖的这些个引起的原因啊，包括我们在如何的这种科学的来减重，包括我们来怎么选择这种减重的方法啊，那么可能也是大家呢在我们的这种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些问题。
0: 是这个谐音梗还是挺有带感的啊，确实我要一也好，我要腰，那个腰啊是我们的这个腰腿的腰啊，因为我们说很多朋友的这个肥胖啊，尤其是这个中年以上的一些朋友的肥胖，基本上就是肚子太明显了，就是俯视肥胖啊，就是我们有个大肚囊，所以很多人说你看减肥减重怎么减，这肚子都减不下去，很难。对，所以呢我觉得511这一天，我要腰，就是我想要一个理想的瘦溜的腰，也是反映了很多减肥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心声啊，所以这一下子就好记了这个日子。那么世界防治肥胖日和刚才提到的肥胖日啊，它可能主要的这个诉求或者说我们想要宣传的重点呢也有一些不同。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说到防啊还有治，所以呢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的嘉宾来一起交流互动，您可以直接选择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既然说防治肥胖嘛，那我们就先定义一下肥胖。过去呢我们给到大家很多的计算方法啊，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先评估一下自己，主任我们怎么来定义自己胖不胖。
1: 确实是哈，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肥胖哈，可能大多是从外形上来看，这个体型偏胖哈，我是不是超重或肥胖？其实简单来讲呢，对于肥胖来讲，我们呢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体脂指数 BMI 的一个计算，就可以首先来判断出我是属于正常的体重，还是超重，还是肥胖。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哈，自己呢现在拿出笔或者拿出手机上的计算器，也可以算一下。那么咱们这个 BMI 的公式的计算呢，是用我们的体重公斤。除以我们身高一米作为单位的平方。比如说哈，我这个身高160，那么体重呢60公斤，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60是公斤，除以1.6，再除一个1.6，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的这个 BMI 的数值。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 BMI 的这个数值呢，如果大于等于24公斤每平方米，那么呢就属于一个超重的哈这样一个范畴。如果这个数字突破了28公斤每平方米，那我们就可以定义为肥胖。那么虽然说 BMI 这个公式非常简单哈，我们可以判断出自己是正常的体重，还是超重，还是肥胖，但是呢这个 BMI 也是有着它的一个局限。就像刚才郭老跟大家说的，可能我这个人呢我肚子大，可能 BMI 数字上可能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可能也就是到达了超重的情况，但是它如果腹围非常大，那么其实也是体现了它内脏脂肪比较多。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会结合腰围啊，因为这个大家也比较好测量啊，
0: 对对对，
1: 用这种咱们的皮尺，就是软 的这种软尺，那么围绕我们自己的这个肚脐一周，那么大家也可以量一下。通过这个数字呢，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来，一般认为哈，我们男性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那么女性呢大于等于85厘米，那么也是提示有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多，我们叫腹型肥胖。因为腹型的肥胖相对于我们皮下脂肪的增多，它

0: 是万病之源哈，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因为肥胖和上百种哈这种代谢相对、
1: 哦、
0: 上百种这样的代谢相关疾病哈，包括全身的各个系统的疾病，
1: 嗯、
0: 其实都是有直接的哈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个3月4号世界肥胖日的时候，我们就呼吁大家哈，我们有81个理由让你来减肥。
1: 对、
0: 啊、对，其实是像肥胖呢，其实它和我们的这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我们的脂肪肝，包括我们很多系统的疾病，像我们呼吸系统的这样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增高，以及我们的脂肪肝，以及包括我们很多像一些个女性的这种生殖系统的疾病哈，这种不孕不育的这种发病率的一个增高，包括骨骼、
1: 嗯、
0: 各个系统其实都会受到肥胖哈这样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早期把这个肥胖控制住，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关口前移，
1: 嗯、
0: 那么就会减少我们今后哈发生刚才所提到的这很多上百种这种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不论是对于我们患者本人，还同于对于国家角度来讲，都能从这种社会经济上哈，也会能减少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提倡把这个关口要前移，把这个肥胖把体重减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体重减轻5%以上、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这些个代谢性的指标的一个异常都能够逆转，10%或15%以上的这些个体重的下降呢，又会对比如像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啊，像我们的这种骨骼的疾病呀、
1: 嗯、
0: 脂肪肝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下降、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体重的下降和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么是和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一个负相关，就减重越多，那么这些疾病的这种逆转的情况那么也是非常大的哈、
1: 嗯、
0: 像很多我们糖尿病早期哈属于糖前期的患者，经过积极的减重，那么他的血糖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样呢就能够延缓他今后发展为糖尿病的哈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所以呢不论是对于患者本身来讲，还是对于咱们这种社会经济层面，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获益。
1: 是，原来我们一做科普，专家在健康提示的时候，首先都是提到戒烟戒酒、
0: 嗯、
1: 感觉呢这个烟酒是万恶之源，现在基本上第三位就是说肥胖，就是叫减肥啊。所以呢这个通过刚才我们的主任，我们的专家给大家来梳理肥胖带来的这种巨大的隐患和危害啊，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它已经不仅仅单单是影响我们的一个外形，不仅仅是影响一个我们的这个跟代谢最有关啊，肥胖是跟代谢最有关，现在已经是影响到整个的全身的健康，心脑血管等等，还有和肿瘤，
0: 肿瘤
1: 现在很多肿瘤都是和肥胖直接相关，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也是有具体的这个统计学的数据哈，
1: 嗯、
0: 像咱们的这种结直肠癌、食管癌、肾癌、胰腺癌，是和我们的这个体重是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正相关。
1: 嗯、
0: 另外呢，跟一些性别有关的这个肿瘤、癌症的发生，
1: 嗯、
0: 也是和 BMI 相关。比如说男性的这个甲状腺癌，
1: 嗯、
0: 女性的胆囊癌、子宫内膜癌以及绝经后的乳腺癌，
1: 嗯、
0: 它都是和 BMI 呈现出一个正相关。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这个肥胖来讲呢。还会和这些恶性肿瘤的这种关系已经是得到了一个确切的哈这样的一个认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积极控制体重还可以减少非常多的这种肿瘤的将来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给大家也解读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先分析为什么会胖，对吧？有的人说我天生我全家都胖乎乎的啊，有的人就是易胖，有没有这种易胖体质，对吧？或者说遗传的因素，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后天直接就是吃成了一个小胖子。所以这个分析导致肥胖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会分成几大类呢？
0: 嗯，对，咱们大家都会说哈，这个肥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
1: 嗯、
0: 其实从刚才郭老师所讲的，咱们这个遗传的因素、
1: 嗯、
0: 其实对于肥胖来讲呢，确实是我们有一种遗传的倾向、
1: 嗯、
0: 像我们经常说一家人哈都是这种胖乎乎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啊，这种遗传的一些个易感的基因确实是和肥胖相关，而且呢还有一些个遗传性的疾病哈，像一些基因的一些个突变引起的一些个疾病，像我们说的小胖威力啊、
1: 嗯、
0: 或其他的这些，它都是跟肥胖哈、啊、直接相关的这种基因的一个异常、
1: 嗯、
0: 都会引起这个肥胖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刚才郭老师也分享了，因为这种遗传的背景，那么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变。为什么我们肥胖的患病率会增加了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外界的环境的一个因素，像我们这种饮食哈、
1: 嗯
0: 啊、和这种运动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欠缺。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这种高热量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摄入哈、啊、这种高 高脂、高油啊，这种不健康的一些个饮食上的一个摄入，以及我们这种久坐的生活的方式哈、啊。那么经常像我们也是哈、啊，上班可能朝九晚五，平时可能很少有这种积极的、自主主动的去运动啊。这种状态下呢，它会导致的这种肥。

0: 肥胖的患病的风险的、
1: 嗯、
0: 有一个直线的这样一个上升、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精神压力的一个影响哈、
1: 嗯、
0: 其实天津是一个松弛的城市哈，我们经常会说天津的这个抑郁率的患病率最低哈，肥胖率的发病率较高、
1: 嗯、
0: 啊，其实有很多像一种压力的这种导致的一个肥胖，又是因为我们生活作息的不规律，经常的去熬夜哈、
1: 嗯，
0: 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些个影响体重的一些个激素的分泌的一个异常，
1: 嗯，
0: 那么导致的这种肥胖的一个发生，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肥胖呢，它是跟这个遗传和生活方式改变有关，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个肥胖是和我们的疾病。和一些个使用服用的药物是有关，
1: 嗯，
0: 像我们很多的内分泌的一些个疾病会导致继发性的肥胖，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我们皮质醇的增多啊，这些个疾病呢，它会引起一些个继发性的肥胖。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个药物，像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激素类的药物，
1: 嗯，
0: 啊，像我们一些关节炎的患者呀，或者是一些免疫疾病的患者呢，经常会需要长期的服用激素，那么它也会导致这样一个继发性的一个肥胖。
1: 嗯、
0: 另外呢，一大类药物就是我们一些个心理疾病的患者或者精神类疾病的患者服用的这些抗焦虑药啊、抗抑郁药以及精神类的药品，它也会引起这样一个肥胖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个药物哈、啊，都是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面对一个肥胖的患者呢，我们还是要找出哈他引起肥胖的一个原因，要排除这些个继发性的因素引起的一个肥胖。
1: 嗯，
0: 因为他本身的这种继发性的疾病呀，包括药物引起的肥胖，和我们日常的这种原发性肥胖的管理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而不是说所有见了一个肥胖的人，
1: 嗯、
0: 我们就认为他是不是吃的多呀，是不是运动少呀？
1: 嗯、
0: 对，不能盲目的一刀切
1: 啊，
0: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找出这个肥胖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对，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胖胖们、
0: 嗯、
1: 大家不要太自卑啊，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吃的太多吃的太好啊，确实像刚才张主任说到的，我们要科学的先评估。对，因为刚才说到这么多原因，我开始还记，后来我想记不下来了，太多了，它有些是主动，有些就是被动的啊，可能是因为家族，因为遗传，因为基因，甚至因为药物，因为疾病啊。但是呢，另外一边呢，就是主动的自己因为各种吃啊不动啊等等。所以呢，如果当你发现你的体重已经出现了异常，出现了超重，出现了超标，那应该先有一个非常精准科学的评估。这个评估自己可以做吗，主任？
0: 有的一些自己评估是比较困难的、
1: 哦、
0: 比如像我们所说的一些个疾病哈、
1: 嗯、
0: 继发性内分泌的疾病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些评估、
1: 嗯嗯、
0: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个化验检查。当然我们内分泌科医生可能比如说面对一个皮质醇增多症一个库欣症的患者，可能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
1: 哦、
0: 那么对于有些个甲减的患者我们也能够识别出，但是对于大家、
1: 嗯、
0: 听众朋友来讲可能很难，就是通过简单的外表上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就排除了这样的一些个疾病、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到我们专门的这个医院哈、
1: 嗯、
0: 尤其是像内分泌科啊或者是专业的这种科室、
1: 嗯、
0: 哈来进行一个鉴别的诊断。
1: 嗯，
0: 我们通过一些个外表上的这个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个问诊啊，包括医生的查体、
1: 嗯、
0: 以及我们的详细的这种化验室的一个检查、体格的检查，那么给患者做出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排除的一个诊断。
1: 那、嗯、接下来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嗯、你看我们身边包括我个人在内啊，我如果有病我肯定去医院，比如我哪儿疼了、
0: 嗯、
1: 啊，我碰着了，或者我感冒发烧，或者我只要有问题，我会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医生，会找具体的科室。但是很少有一个人说，哎，我觉得我今天胖了，我得上医院去看看，是不是？没有人专门就说我，因为我没有其他任何的症状，我感觉还可以，只不过我的体重是那种慢慢变重，慢慢变重。他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他如果要是去医院的话，那我挂什么科？我去看什么？我有人专门去，因为我的胖乎乎的，我得去评估一下，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对，像现在我们其实不论是我们三级医院、二级医院，还是我们的基层医院，其实各大医院都在开设这样一个体重管理门诊，其实也是更好的为了大家能够查出这个体重增加的原因哈、
1: 嗯，
0: 包括我们如何来管理体重，包括我们评估我们这个体重增加这个肥胖是不是带来了一些个代谢性的疾病、
1: 嗯、
0: 或者是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些诸多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这样的一个门诊呢，其实也是为了更方便大家哈，能够、
1: 嗯、
0: 哎，找到一个地方，我能够对我肥胖的原因呀，对我肥胖引起的一些个疾病的一些个异常的一个现状啊，整体做一个评估。然后呢，我们也会给患者哈一定的指导哈，你是通过饮食运动方式呀，你还是要进入一些药物呀等等。那么各 就是我们需要强调叫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案，这样呢更有利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门诊呢开设就可以有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而不是说哎我不知道啊具体应该挂哪个科哈，是吧？可能有的病人说了，可能哎我肥胖带来血糖高，我先去看糖尿病科吧，
1: 对，
0: 哎肥胖引起血压高了，我再去挂一个高血压的门诊，可能这样对于大家这种整体的综合管理也不是说非常的方便，所以呢这样一个体重管理门诊的一个开设其实也是非常方便大家来就诊的哈，这样一个通道，
1: 就是说你如果有了血糖的升高，你有了心脏的不舒服，实际上它已经是警告和信号，你就出现症状了，你那种时候就叫治了，而我们今天叫防治肥胖日，那我们应该把防可以呢放得更大一些，那防的这一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就体现在了我们的体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设立上啊，而且呢这也是国家有从上到下的一种要求，包括呢人民群众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诉求和需求在里面，就是我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我也应该去评估一下我的体重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乃至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饮食结构和我的体重和我的这个整体人的这样的一些机能是不是匹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健康式的一个问诊，对吗？
0: 是的，
1: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2026年的世界防治肥胖日的主题来和我们的两位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的两位专家。大家都知道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呢，老天津人都知道，那就是我们最早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代谢病医院啊。他们现在呢搬到了新院区之后呢，这些年一直呢致力于啊跟内分泌相关的各种疾病的治疗诊治啊防控等等，同时呢也在向综合医院呢进行着这种啊这个跨越啊，可以说是在这家医院里，过去可能只是大家觉得我有内分泌有糖尿病啊，或者我们有代谢类的疾病我们来看，但是现在呢结合代谢病的相关的一些并发症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诊疗呢都可以在朱宪仪纪念医院呢来进行问诊。所以呢今天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内分泌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景云张主任，而另外一位呢也同样是来自我们朱宪仪纪念医院的代谢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周赛军周主任，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2353-09092353-0909，这是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大家呢如果说我有点胖或者我非常胖啊，但是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甚至呢我因为胖而出现了哪些问题，您都可以这个时候拿出手机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啊。今天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可以为我们的胖胖们有一个发声的平台啊！你有问题可以和我们的专家聊一聊你内心的苦恼。那我们说呢，防治肥胖日，防治肥胖日，在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预防或者防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第一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主动出击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在防这个问题上，青少年应该首当其冲啊！我们先问问周主任，在你的门诊和临床前来就诊的小胖墩儿们现在的比例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就诊的一个趋势是个什么样子？
2: 好的，主持人。确实咱们现在就诊的儿童甚至青少年、这个比例确实越来越多咱们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咱们超重后肥胖的儿童青少年它的比例能够达到30%以上。
1: 30%，
2: 每年的这个暑假，尤其是寒暑假，经常呢会有这种来看诊的糖尿病，小胖堆的糖尿病，
1: 这些都是已经出症状来看诊
2: 的。
1: 那些没有计入到咱们统计数据，家里正在吃的胖子还没有出现呢。对，
2: 还有很多皮肤科的，我们皮肤科的主任，
1: 皮肤科的
2: 那么他们来就诊的原因就是我们黑脖子，
1: 黑脖子，对对对，
2: 就我们说的黑棘皮。那么他看皮肤科皮肤科大夫让他介绍你去看代谢科可能你出现这种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这类孩子还是非常多的。
1: 你的门诊见过最小的胖墩儿来就诊的是几岁？
2: 九岁，最小的是九岁。
1: 哦，有多胖呢？
2: 他的体重他的体重就是一看就是这种虽然只有九岁，但是体重已经达到100斤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1: 9岁100斤，
2: 明显超出了这个儿童和青少年的这个体重的一个标准。
1: 九岁那就是4年级吧，也就小学吧，对吧？
2: 小
1: 学
2: 三四年级
1: 哦，三四年级100斤。那你的门诊 最重的小胖墩达到多少斤？
2: 200斤。
1: 200斤，哎呦我的天哪，孩子们吃的太好了。所以我们说青少年肥胖现在非常的凸显，除了刚才张主任提到的这些跟大人差不多的这些因素之外啊，那么为什么他会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高度的关注？甚至呢，我们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一个联合了13部门，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13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五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中把小胖墩也纳入到其中啊，这里包括了小眼镜啊、小龋齿、小豆芽、小焦虑，然后就是小胖墩啊，这个就是在青少年当中非常凸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中这些超重的儿童、青少年，他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些危害，对孩子们的成长的危害都有哪些？
2: 其实除了我们成人这种肥胖所带来的危害以外，其实对于我们青少年，这些危害同样存在的同时，它还有其他的，
1: 还有
2: 首先就是对于我们青少年肥胖啊，那么它首先会影响我们的这种代谢，很多小孩就已经出现这种2型糖尿病，出现甚至出现高血压，出现这种脂肪肝，甚至是脂肪性肝炎的啊，都是有很多的啊。另外呢，除了代谢以外，实际上我们对于心血管，实际上对于小孩儿童，它也是一个早期的啊这样一个打击。我们有很多小孩因为肥胖出现这种高血压，而且高血压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门诊就有啊，血压就已经达到170、120的啊这样一个高血压。
1: 小朋友都到170了。
2: 对，所以对于这种心血管的影响也是非常多的。另外就是咱们可能非常关注的就是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我们肥胖呢，它会导致影响我们骨龄的这样一个提前，会影响我们最终的啊这样一个身高。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别肥胖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这种OSAS， 就是呼吸睡眠暂停。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孩子啊，那么他夜间的这样一个缺氧，那会导致影响他白天的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效率，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一些情况影响患儿的这种学习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另外呢我们本身孩子啊，那么在校园里面啊，他的体重本身会带来他这种心理的一个压力。有的孩子可能因为特别胖，会比别的儿童给起外号啊，那么对他本身影响他的一个自信，那么很多孩子也因为肥胖出现这种社交的一些障碍，甚至出现这种抑郁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对于我们儿童啊，我们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儿童那么是国家的一个未来，那么这种肥胖如果我们不去管，那么它远期的这种国家的这个劳动力的一个丧失啊，会非常的一个严重。那我们儿童肥胖啊，那么非常可喜的一个事情呢啊，那么早期管理，我们很多患癌，那我们经过早期的管理，它是可以逆转的。很多我们门诊也是很多孩子经过3到6个月的一个管理，很多糖尿病啊，那么它都完全逆转了，胰岛功能都正常了，脂肪肝消失了啊。所以儿童的这个肥胖它的可塑性是最强的，所以这个时候干预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啊这样一个人群。
1: 就是孩子发现肥胖他可能带来的影响比大人要危害更大，但是如果你从孩子的这个阶段，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就去尽早的干预，他效果也会更好，是这个逻辑对吗？
2: 对的，对的，主持
1: 人啊，就可以迅速见到效果，而且可以甚至可能很多的是能够逆转能够改变的，对吗？
2: 对的，他现在的改善是影响他一生的啊，这样一个获益的一个阶段。
1: 是，哎，那作为我们天津朱建仪纪念医院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本身呢就是代谢病的专科的这样的一个医院的前身和基础啊。那可能呢，在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体重管理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这些年来的积累的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包括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创新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等等这些有吗？
2: 主持人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面对我们目前咱们天津市这个儿童肥胖发生率的这样一个高涨，那我们肯定啊不能这种零星的这样发现个别的去治疗，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进行系统的这样一个防控。所以去年呢，我们医院呢也是向天津卫健委进行了申请，也非常荣幸得到了天津市卫健委的大力的一个支持。我们去 深入到我们的大学的一个校园，对大一的新生啊进行了这个代谢异常肥胖的这样一个筛查。
1: 嗯，
2: 那么今年呢啊，我们在这个项目的一个基础上呢，拿到了国家卫健委重大慢病的啊这样一个防控支持。
1: 嗯，
2: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在天津市卫健委的统一的这样一个部署下，还有联合我们的教育部门。
1: 嗯，
2: 疾控处啊，疾控部门啊，进行深入到我们中小学还有大学，对更多的啊这个儿童青少年啊进行这样的一个代谢异常肥胖的这样一个筛查。那我们最初呢，就是想从这种零星的一个发现，到建立这样一个防控体系的啊这样一个建立，这也是我们医院啊为什么要着力去申请啊这样一个项目，争取国家的这样一个支持的啊这样一个初心，将我们的防控的这个防线啊从医院推向啊我们的校园，让它更早的实现这种预防，为国家未来的这个劳动力的一个保存啊，做应有的这样一个贡献。
1: 嗯，端口前移一直伸到了我们的学校校园内，对吗？
2: 对。
1: 啊，去年是仅在大学里做了这样的一个筛查的尝试，今年开始我们或者是未来更多的可能是进入到中小，直接进入到中小学，是吗？
2: 是的。
1: 哦，你看现在我们至少在我们天津，我们知道啊，中小学首先视力要有筛查的，对。然后呢，就是牙齿是要有筛查的啊。现在我们再把这个体重再进行
2: 脊柱
1: 也在有筛查，对对对，脊柱筛查也启动了。现在我们把肥胖的这个筛查也启动了，然后就是对孩子们真是国家操碎了心啊，因为毕竟他们不仅是家庭的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对，如果他们从小学、初中这个时候就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如果都是我们希望孩子茁壮成长，但是茁壮不等于非要肥胖，对不对？那如果进入到大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从中学毕业出来到大学的很多的孩子，就这个体重已经是出现了，很超乎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了。所以这样的话，在大学期间乃至未来他们走向社会，可能就会已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了，对吗？嗯，所以我们想知道这个筛查会怎么推进呢？怎么筛呢？
2: 我们筛查是每年啊，就是开学申请。结合我们校园有一些儿童的这样一个体检，我们会把这种筛查的项目融合到啊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体检当中，通过一次筛查完成多个啊这样个内容啊，包括比如说我们有新生入学的时候啊，我们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将我们这种代谢异常的这样一个项目融入到他的项目当中啊，进行这个更高效的这样一个筛查。那么筛查出来的孩子，那我们还是要进行这样一个系统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医院呢会依托啊我们医院的这种啊智能的啊这个三一照护这种数字化的一个平台啊进行这种全程的这样一个管理。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开展一系列的这种科普的这样一个宣传啊，开展这种家长的这样一个课堂，让我们的家长啊学校啊对于这种儿童肥胖这个认知啊要提高啊，大家都重视起来。
1: 嗯，
2: 那我们孩童的这个健康这个肥胖不是儿童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家庭要共同行动起来。所以我们这种科普的这样一个宣教也是我们将要啊重点开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略之一。
1: 要告诉大家，告诉孩子们肥胖的危害，并且教会他们如何去控制体重，如何去减掉这种超过的这样的一个体重啊。嗯，确实我觉得我们有筛查的手段，然后呢就是筛出来之后还要有管理的手段给到孩子们啊，这个是可能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闭环，一个完整的啊。现在推进的情况您觉得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已经这种前期准备工作啊都已经做好了，还有卫健委的这个批准，另外就是跟教育部门的这些沟通啊，那么我们在今年啊新开学以后啊，我们马上就推进。现在我们医院呢也建立了这种管理的这样一个平台，另外呢我们已经开设了青少年的体重管理的这样一个门诊。
1: 哦，
2: 那这个门诊呢不光是给孩童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评估，更主要的呢我们这个管理门诊它有除了我们医生以外，还有我们的营养师，有我们的体重管理这种运动师。还有包括我们心理的这样一个评估啊，那么作为一个多学科的这样一个管理， 另外呢，我们也有这种智能化的平台啊，也是很非常完善的啊。那么我们接受管理的孩子，那么可以有个性化的啊这样一个管理师啊，给他进行这个定期的一个跟踪啊，他的饮食、他的运动啊，是不是将这个处方录到实处了，是不是需要及时的这样一个调整啊？那么这是我们智能平台是能做的。另外呢，就是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这种啊长期的啊这样一个随访。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另外呢，我们正在筹备，我们这种下校进校园的啊这种系列的这个科普的啊这样一个活动。
1: 太好了。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如果家里正好也有青少年、儿童青少年的这样的啊群体啊，你比如说家里的啊孩子啊，现在正在上初中啊、小学呀、发现他就是吃的挺好，不爱动，这个体重啊蹭蹭蹭的，已经也出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睡觉也打鼾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互动。今天呢，来自天津医科大学住建仪纪念医院的两位专家医生，一位是内分泌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景云，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代谢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周赛军周主任，都可以结合呢您和孩子的具体情况呢，给您做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到底该如何科学的控体重。那结合刚才呢这个两位专家说的，我们医院看来在体重管理这方面的这个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那景云主任能不能也详细介绍一下，如果到我们住建仪纪念医院，我们是不是就有专门这样的一个叫做体重管理门诊？是一个综合门诊，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就诊的一个流程和通路呢？
0: 那像我们医院，我们的院领导，包括我们各个科的主任，其实也正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体重管理中心，然后里面又会下设非常多的不同的这样一个侧重点的门诊啊，比如说像我们内分泌科专门有这样一个体重管理的照护门诊哈，像我们有这种代谢科，也有我们外科包括营养科包括像周主任的青少年的这种管理门诊，包括我们呼吸科有这种睡眠呼吸跟肥胖的这种相关的一个门诊，包括我们脂肪肝的门诊，以及我们这种肥胖和心血管的门诊，都会下设到我们这个体重管理中心这样一个大的哈这样的一个门诊之下那么患者呢，就是到我们这个管理中心之后呢，那么医生呢会对他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之后呢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么如果患者哈会有各个系统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一个分流，那么到给患者告诉患者你应该到下一步该去我们哪个科室再进一步更进一步的专科的这样的一个就诊，所以呢患者不会一头雾水了，我们就有一个整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分诊了哈。
0: 对，有一个我们内部的一个分诊。
1: 太好了。好，有听众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已经打进了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请我们的两位医生主任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啊。看看跟肥胖有关的问题大家主要都集中在哪些方面。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3: 您好，
1: 您说。
3: 我问问主任。那个我这几个月呀、那个饭也不少吃啊，那大便特别少，跟鸡大便一样的。
1: 你
3: 说这大便少了是不是得上肉啊，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来的呢？
1: 您的意思您吃的多但是拉的不多是这样吧？
3: 原来一天两回了，现在有几个月了啊、两天一回还不点儿，跟那鸡大便一样不点儿。
1: 我能问问您的年龄吗？
3: 71岁。
1: 您现在的体重是多少？
3: 现在120多斤。我发现这几天我这脸脖子都变胖了。
1: 就是也没再进一步的量是吧？没有其他的身体不适的感觉吗？除了排便。
3: 我有糖尿病，那个40多年了。
1: 40多年的糖尿病。
3: 现在这大便少也没有嘛感觉呀、不点儿。原来我这一天得接两回。存那个10点8点还得接一回多的。现在可好，两天不憋了，接来了大便来了。不点儿，还沾大便，还沾便池。
1: 好，您别着急，我们请张景云张主任来结合这位阿姨她的情况。71岁。
0: 阿姨您好啊，您那个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哈，像您说的，我本身吃的没有减少，但是呢这个大便减少了那么您的饮食结构跟之前相比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蔬菜呀，是不是吃的够多啊？包括我们饮水量啊，整个这些饮食上的结构和以前有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
3: 没有，跟以前一样。
0: 那除了大便少以外，比如说您说的体重啊会有增加，那其他呢一些症状有没有？比如说一些个乏力呀，包括我这种水肿的一个出现呀，身上有没有比如说眼睑肿呀，或者是双下肢水肿呀，或者是无精打采啊，这种有没有这些个症状？
3: 您说的这些我还真没有，
0: 是吧？啊，
3: 我有点感觉，我琢磨着这感觉的事儿。
0: 嗯嗯，
3: 现在嘛感觉没有，那都是哎，憋不憋得慌？这两天有时候憋一次，哎呀，我说可来大便了，好，到里头不点儿，就乒乓球那么点儿玩儿。
0: 嗯。首先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刚才您说这个便秘的情况哈。对于内分泌科医生来讲，其实我们就和一个疾病，我们叫它甲状腺功能减

0: 退症哈是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一些甲减的患者，由于甲状腺激素的哈这样一个减少，会引起一个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就像呢，它会引起这个便秘呀，包括我们的体重的增加呀，有的患者会有水肿呀啊，然后这种睡眠的一个增多呀，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您呢没有这些个表现的话呢，那可能还不太是像我们这个内分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个疾病。那么其他呢，我觉得您是不是还需要再看一下，就是这个胃肠道啊有没有一些个疾病的一个出现，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系统，可能还是做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检查。我觉得您呢，可以比如说增加一些个这种膳食纤维哈、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蔬菜啊，另外呢，适当的哈、啊、增加一些个运动哈、啊，局部做一个腹部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它的肠蠕动的增加的这样的一些个活动啊，看看这样能不能对您这个便秘呢有这样一个好转的一个情况。如果呢这些症状没有好转的话，还是建议您呢到我们医院啊，我们的进行哈、啊、这样的一个检查，来判断一下这个便秘到底是我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因素啊引起的，还是由一些个疾病所导致的这样一些个情况。
1: 嗯，行，那么
0: 另外我还要想提醒您一点，就是因为您本身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呢本身呢还会合并一个胃肠功能紊乱的哈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有很多患者呢这种胃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会引起这样一个便秘和腹泻交替的这样一个症状的一个出现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现象哈？比如说这几天哎我可能就便秘，没有原因的便秘，然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又会出现一个腹泻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叫它腹泻便秘交替，那么它呢是属于我们的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方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我一般接大便，反正也不便秘，也不稀，就那中不溜的玩意儿。现在没有了，没东西了。我说现在几天纠结这个，我说怎么好门儿不饶吃，这大便都哪儿去了？
2: 您那个按照刚才景云主任给您的建议，您可以一点一点排查一下好吗？您先看看这个情况，如果要是这个甲状腺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呢，您就做胃肠镜查一查消化系统的好吗？
1: 哦，没有嘛感觉呢，您说说。行
2: 吗？
1: 好了、
2: 但是要查一查，您要觉得这个突然之间这个排便改，突然之间改变排便的状态，其实也不是好事儿、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多个学科的那个这个专家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也多次提醒，就是您很平常很正常，然后突然间改变了，您
1: 好几个月了，现在
2: 对，那您也算突然改变啊，对吧？对，您就别再拖，可以查一查，好吧？
1: 好的，
2: 祝您健康，再见。
1: 好，谢谢您。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二线朋友的电话。您好，二线的朋友，
3: 您
2: 说。您
3: 好，兰少，我那个问问主任，就是我要使用的激素造成的这个肚子大，因为我原来一直特别瘦啊，然后就是使用完这激素完以后，我这肚子老就大了，一大告您说，哎，都增肥了4寸了，这腰围。
2: 用药之后造成了腹部肥胖是吧？
3: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怎么办了。而且你说让我运动吧，我又运动不起来，因为这个使用这激素造成我骨质疏松。对呀、所以这又是个矛盾，我运动不起来也。
2: 这个药您现在还在用吗？这激素类的药？
3: 这个激素类的药目前不用了。因为我那个有那个溃疡性结肠炎吧，得用了这10多年的激素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就是那个胆囊摘除手术，做手术时候大夫就给我用了70毫克的，一次性用了数了70毫克的那个地塞米松。完以后呢，我就过了半年，我这肚子就出来了，就你知道。因为我是比较瘦的人，我原来没有肚子，都凹进去的，是吧？现在就翘起来了，哎呀，这肚子大挺那个嘛的，挺不好受的。
2: 好，我们问问两位主任，给这位阿姨解释一下，她这个她是因为服用药物造成的，但是药物现在，虽然停了，但是这肚子出来就回不去了。
3: 哎，对，
2: 怎么办？有什么建议吗？给她，周主任，
3: 谢谢。
4: 好的，阿姨好。
3: 你好。
4: 那对你这样一个情况啊，首先就是你觉得你是单次输注这个地塞米松啊？其实我们单次用激素啊，它是不会导致这种一源性的这种肥胖 那您现在体重的增长，一个呢，也可能跟你现在的这个运动的量的一个下降，本身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它可能啊，那你的代谢本身它就是往下降的，那你消耗的太少了啊，那么它也会增长，所以你这个胖是不是跟激素有关系，还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运动量少有关系？这个需要我们的医生进行这种更加准确的这样一个评估啊。那如果是我们运动少、消耗少，那我们的这个可以增加一点运动，循序渐进啊。那么我们从最早的少量的这样啊，慢走啊，或者打太极啊，这种慢慢的消耗啊，促进你的增加的你的运动，那么对你的体重啊会有一些改变。那如果真的是激素引起的这种一个肥胖啊，那么它我们还是，既然你已经把激素都已经停了啊，那么这种肥胖，那么它减重的原则其实跟我们普通的这种肥胖的减重的原则啊，因为你的因素诱因啊，这种激素使用的这个诱因已经去除了，那我们管理起来还是跟普通的这种啊肥胖的管理啊是相似的。所以我建议您啊，还是先去啊让我们的医生啊给你更加准确的这样一个评估啊，那你到底是不是药物引起的这样一个肥胖，还是我本身就是活动量的一个减少引起的这样一个肥胖？
3: 我吧，就是肚子大，四肢都是特别瘦。
2: 对，知道您的情况，但是医生的意见是您自己觉得是因为激素，那并不等于医生评估完之后也是这个结论，你需要来综合的去正常的我们去查一下体，做一下相应的检查，是这个意思，理解吗，阿姨？
3: 我理解
2: 啊，就您说是，但不，您说不一定对啊，
3: 不是
2: 是吧？
3: 主持人，我再问一句啊，就是这个使用激素，它这个有这个就是多长时间可以，这个就是消失这个肚子？
2: 嗯，多长时间消失这个肚子？
3: 对呀、啊，肚子就别了。
2: 对呀、啊，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您又回到这个刚才的问题，他是不是因为激素他才长出来这个肚子啊？
3: 我您想我2019年使用的激素，
2: 嗯，
3: 然后我2020年我就出来这个大肚子了，
2: 嗯，但是您不吃这激素，也许您的肚子也不会太小，有这个
3: 可能。我原来特别瘦，肚子是凹进去的，原来没有肚子、
2: 嗯，只是有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要需要查嘛。所以您不能说让我们医生告诉您，您这个激素跟肚子这个事儿一定要画上必然的等号，这个是不科学的，好吗？嗯，
3: 行，好嘞，
2: 好的，祝
3: 您
2: 健康，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嗯，
3: 再见。
2: 看来确实是因为服药而使肚子大的这个朋友还不止这一位阿姨，我们在听友群当中也有一位听众，是一位77岁的老人家，他也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四肢瘦只有肚子大，也是因为使用了激素，当然他也是说是使用激素造成的，和刚才这位阿姨的情况呢也一样，需要他做一个比较这个全面的评估，就是激素类药物使人发胖这个事儿呢，嗯，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啊，但是他只胖了肚子，有这种可能吗？
0: 嗯，对，这个激素的使用啊，刚才周主任也说，可能我们这种单次的哈、一个这种剂量的激素的一个使用，那么和这个肥胖呢，它并不是说就是直接因和果的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个患者，他需要这种长期，大剂量的使用激素的时候，它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这种依源性的库欣综合症，那么它也是导致我们肥胖的一个继发性肥胖的一个原因。那么像这一类肥胖的患者，它的特点呢，就是这种我们叫医学上叫向心性肥胖。那么老百姓可能会说，我胳膊腿儿很细，但是这种向心肥胖，这是和激素它导致这种脂肪的重新分布，那么是有关系的。它确实激素会导致这种肥胖的一个类型，它就是一个向心性的一个肥胖，而且不单单是引起肥胖哈，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可能她的这种骨质疏松，其他一些个疾病都是有可能由这些激素呢来导致的，但是如果因为某些个疾病它必须要使用激素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要权衡这个药物的一个这个利和弊，是吧？我们不能是说因为这个激素有它的副作用而不去使用它，因为往往这个激素使用之后会对它的原发病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需要患者呢根据医生的一个建议来决定这个激素使用的一个时间，包括这样一个量，千万不要因为我的激素可能短期内引起肥胖，我就不用这个激素了，那往往这个不用激素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出现，
2: 那如果要真是因为用药的情况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腹部的突出，有没有什么可以应对和解决的方法方案呢？
0: 对，如果要是这个激素停用了哈，这个它的原发病治疗好了，那么这种引起的肥胖呢，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这种常规的哈体重管理的这样一个流程呢来进行啊，比如说我们科学的这种饮食的指导啊，包括运动的一些个指导，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运动哈，我们要有专门的运动师来进行评估啊，来结合你的心肺的功能啊，来结合我们的一些个运动能力哈，来循序渐进，适合做哪些运动，有氧运动做哪些，无氧运动做哪些，这是要有专门的一个评估。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种生活管理的方式之外呢，那么我们也目前也有很多这种减重的药物的哈，这样一个使用，但千万不要自己自行哈去尝试某些个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这种精准的评估建议指导之下，我们才能够啊尝试这样的一些个药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问题。
2: 好，那么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是43岁。做甲功的检查指标正常，但是呢说他有桥本甲状腺炎，他想问与常用手机辐射与这个有关系吗？他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0: 啊，是说桥本甲状腺炎和手机的使用，是吧？
2: 对对对，
0: 其实桥本甲状腺炎呢，它本身是属于一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其实它的发病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哈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和我们的这种遗传呀，包括环境啊，然后这种生活方式啊，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哈这样的一个原因所构成的，并不是说我单纯使用手机啊会导致这个甲状腺炎的一个患病的一个增加。
2: 但是手机也别太一直用着，
0: 对对对，
2: 可能还是有一些辐射啊。
0: 今
2: 天节目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感觉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开始问的，就是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点时间吧，请两位主任呢，先请张挺云张主任针对我们的这些肥胖的患者啊，在日常的科学减重上给我们提一些可以说是建议吧，啊，我们如何算是科学的减重。
0: 确实是哈，因为减重呢，它确实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很多的我们肥胖的患者都自行尝试过各种方式的一个减重，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半途而废，
2: 对，
0: 或者是有一个严重的反弹，所以我们对于患者的这种体重管理来讲呢，还是希望患者能够哈通过我们这种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一个指导，包括有一些个患者可能需要一些个药物的干预，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减下来的体重能够保持得住，而不是说我们可能头三个月我积极性非常高哈，我把体重减下来，后面如果一旦哈没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么往往都会面临着一个体重反弹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患者经常会说我越减越肥，因为每次反弹那么他可能反弹回来这种脂肪的组织会更多，尤其是靠单纯这种啊不吃饭啊这种或者是单纯依靠这种减重的药物去减重的患者，往往他的这种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那么这种代谢率下降之后，如果患者一旦恢复到正常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反弹的现象会非常明显，而这种反弹回来呢，他的肌肉掉下去就不会反弹，但都反弹回来都是脂肪，那么这样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患者呢一定要是在我们的这种长期的一个管理的这样一个方式之下，那也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医院这样一个三一照护的模式下的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管理，院内院外的一个管理，能够更督促患者哈，能够在日常生活方式当中保持好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持住我减下来的体重不反弹，那么这样才是我们的一个长久的哈这样的一个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2: 好的，那么至于孩子减重就更要科学了啊，建议呢大家呢直接在线下去找一下周主任，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介绍一下。
4: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青少年的体重管理的时间是周一的上午，
2: 周一上午专门看青少年的这个体重问题的，是吗？
4: 是的，
2: 周一上午，每周一上午。好的，景云主任，您的门诊时间呢？
0: 我是周四上午是有一个内分泌科的体重管理的照护门诊。
2: 周四的上午，
0: 对，
2: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体重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呢直接到朱倩怡纪念医院啊去找我们的两位专家医生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主任今天呢在世界防治肥胖日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科普，其实内容太丰富了，有机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学一些具体的减重的方式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特别感谢周主任和张宁云主任来参与到我们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好，那么也希望您呢继续留在我们的新闻广播，关注到我们后面的节目。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给大家呢介绍一条跟肿瘤相关的最新的消息。 昨天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承办的2026咔咔进校园创新发展大会在天津医科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21所高校医院嘉宾及各界代表近2000人参会。本次大会呢，已是搭建了医教研产的融合、国际国内联动的高端学术平台。大会期间呢，由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抗癌协会联合发起的肿瘤创新药械产学研协作平台也正式启动。那么作为本次大会的承办单位，近年来的天津医科大学在肿瘤学等多个优势领域构建了贯通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应用的创新体系，牵头生物医药产业上下游单位，成立了天津市医疗创新联盟，建设武清大学科技园，打造了需求牵引、源头创新、转化落地、产业赋能的全链条转化路径，聚焦肿瘤早诊早治、精准干预等卡脖子的领域持续攻关，那么也让科研成果

0: 照夜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5: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5: 哦，
6: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桑，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7: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常红。刘哲带着听友上新疆了，依然呢由我来代班。现在啊，这通讯手段实在是太发达了。刘哲啊，在前方已经发了好多段随手拍的小视频，分享到话友群里了。在咱们天津后方的听友们呢，其实已经跟他是在一路互动了。但是呢，毕竟是在话友群里的听友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的听友啊，是等着刘哲从新疆的前方给我们来发回现场报道。咱马上就来听。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新疆呢。我正带着咱们节目的60多位听友啊，

哎，这个开启这么一场特别的文化之旅，今儿我们第一天啊，咱们这次出行呢，主题就是寻迹赶大营西行之路，欣赏北新疆的壮美风光，是一场满满融合了新疆与天津两地人文历史元素的文化之行，而咱们行程里呢。之前跟大家在节目中啊，反反复复的介绍，有我们很多私人定制的一些，人文交流的核心环节，哎，主要就是啊，我们要和当地啊，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天津的后裔们，面对面的交流，探寻跨越千里万里的这份乡情。今儿第一天，先说说我们抵达后的这个情况吧。我们是飞机团啊，跟我一块儿走的是，30多位听友，经过了4个小时左右飞行时间，我们顺利抵达乌鲁木齐。哎，刚下飞机呀，还没出机场呢，就看到了热情的，哎，维吾尔族的美女们载歌载舞的欢迎我们的到来，还主动邀请我们这个听友们一块儿跳舞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维吾尔族人家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现场这个欢快热烈的氛围啊，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个旅途的疲惫扫得一干二净，特别的暖心，也让大家瞬间啊笑容洋溢在脸上。与此同时，火车团的听友们20多位，他们应该是经过30个小时的旅途吧，也和我们顺利会合。哎，咱们这个大部队算正式在乌鲁木齐集结完毕。当天我入住的是这次行程咱特意安排的那个亮点酒店啊，是绝对是一个亮点，就是乌鲁木齐的野马国际大酒店。这是我听咱们天津的伊犁商会的会长苗先生啊给我们极力推荐的，所以我们特意加上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据说一般的旅行团不会入住这儿的啊，这是咱应咱的私人定制的要求，特意增加的。那么这个酒店呢，真的不一般，名不虚传。它的这个酒店的门脸儿，就是门头大厅啊，并不是那么的辉煌，所以我一去的时候，办理入住的时候，我还觉得，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酒店吗？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可是。它这个门脸小啊，内堂可深，它是建在这个半山腰上的这么一个，古生态园，是一个园区，好大好大呀，在里面能走迷了路，就这么大，啊，这个园区里啊，是一个古生态园，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随处可见的，上亿年的硅化木。什么叫硅化木？就是这木头，这个树。深埋地下，将近，也不是将近了，那就非得1亿年以上了，是白垩纪时代的啊，是跟恐龙那个年头的这个树埋在地下，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之后，现在已经成了化石了。哎，这个硅化木啊，在这个园区里，在这个酒店的园区里随处可见。另外还有千年的胡杨木、胡杨树，啊，还有陨石。啊，还有这个石英岩玉，巨大的石头随处可见，就用这些啊古生态的这种东西吧，搭建景观，非常的震撼。另外，当然了，它既然叫野马酒店，就源自于这里有好多好多匹汗血宝马。之前咱只是听说叫汗血宝马，这回行了，啊，有马术表演，随处可见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名马。啊，包括汗血宝马，也包括英国的那种纯种的贵族马，还有骆驼，还有羊，哎，挺好玩的这个酒店，住在这儿就像是走进了一座文旅大观园，啊，不管是景观还是体验都堪称一绝。虽然说这个野马国际大酒店的亮点数不胜数，但是我在这个酒店景区当中意外收获的一个惊喜。远比酒店本身更让我动容。怎么回事儿？在这个园区里啊，有这么一家不起眼儿的工艺品雕刻小店，

我路过的时候呢，就是想进去随便看一看啊。在我进店参观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微信响了，然后呢，我一听这个语音呢，是咱们窦总跟我沟通行程的情况，他是一嘴天津话，这个语音外放出来，就暴露我来自天津了。店里的这个销售员啊，一小姐姐啊，立马热情地跟我说：“哦，天津的。”我说你听出来了，他说是，我说你怎么对天津话有感觉呢？他说是这样，我们这个店的雕刻作品的这个老师就是天津的。哦，我一听这个来神了啊，他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介绍，原来是这样，这个店里啊所有的雕刻作品啊，包括玉雕、玉石雕啊，包括普通的石雕，都出自于父子两代邹先生之手，姓邹。这个老邹先生他原名叫邹本位，艺名叫邹井人，矿井的那个井。他呀是新疆赫赫有名的石刻艺术家。这位老邹先生是1945年生在山东福山，后来呢全家搬到了天津。我就大胆推测了，我这老邹先生的上辈人呢大概率是做琴行、做餐饮行的，因为咱都知道啊，老天津这个鲁菜馆大多都是山东福山人开的。哎，1966年的时候，老邹先生从天津啊支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大黄山煤矿，也正是为了纪念这段矿井岁月吧，他才给自己取了个艺名也好，叫字号也好，叫井人。老邹先生从小热爱美术，他把这个书画艺术和石雕技艺完美融合，创作的这个石刻微雕作品堪称是精品，不仅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当作珍贵的礼品送给前来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作为新疆经济代表团访美的礼品赠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他的作品啊也是享誉国内外的。更让人欣慰的就是老邹先生的儿子子承父业，还曾就读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哎，你看，是科班出身的雕刻人才，他把这份手艺传承下来，能在万里之遥的新疆发现这么一段深藏的天津情缘，我心里也是挺惊喜的啊，也特意拿到了老邹先生这个联系方式，我说之后啊这两天吧一定和他好好聊聊啊，深挖一下他跟天津跟新疆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呢乌鲁木齐只是我们此行的中转站，接下来的重点是前往伊

0: 退休了，定居在乌鲁木齐。他的祖父来自杨柳青十六街，是赶大营的大营客。他的奶奶后来也一路投奔吧，来到伊犁的绥定。这个绥定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霍城。听说我到了乌鲁木齐了，李老师特意赶过来跟我见面啊，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聊起了很多杨柳青人在新疆的往事吧。比如说至今家里还留着淡淡的这个杨柳青口音，我仔细听啊，李坤老师这个说话的口音还真就是杨柳青的方言。另外呢，李老师还说他奶奶在世的时候啊，一直严格保留着咱们天津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这个炸酱面这个酱啊，炸酱这个酱怎么炸，三鲜饺子的这个调馅儿的方法啊，包括你先放什么配料，这个先后顺序都分毫不差。每年过年呢，据说爷爷都会托人从天津老家那头啊捎过来红色绒花，哎，聚宝盆给奶奶带，哎，包括他们过年一定要贴年画的。你看这些乡愁哈，跨越万里从未改变。而且我们聊到当年的这个杨柳青人在伊犁地区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就说我们杨柳青人在讲究卫生啊，懂礼数啊，文明素养特别高啊，他们真是用自己的言行品格，在那个年月里啊，在一百多年前，还有这个诚信为本的这个商德，他们在新疆在伊犁扎根立足，历经两三代人，树立起了我们天津人的这个文明的符号。这些珍贵的故事和精神确实值得我们一点点去挖掘，去总结，去宣扬。第一天的新疆之行啊，可以说就收获满满了，惊喜不断了。所以我更期待的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旅途还会遇见什么样的动人故事。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独山子大峡谷。这段车程不算近，但是北疆沿途独有的那种风光，相信不会让我们大家在车上感觉到枯燥的。当然还有我们车上的这个导游，也在我们节目里出过声的啊，这个宋美东宋导，知识渊博呀，知识渊博呀。再加上一墨老师和我，我们这车上热闹了。哦，对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花絮吧。这次跟我一块儿出行的啊，这个听友里不少人，我看了都穿着咱们节目之前推荐的那款冲锋衣，跟我是同款，我也穿着那件冲锋衣，啊，还有健步鞋，还背着带着印有花儿天津卫标识、有我签名的那个小腰包。哎，大伙儿对咱们推荐过这个好物也是赞不绝口。说实话啊，每次和听友们一块儿外出做文化考察，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精彩又难忘的瞬间，满是惊喜和感动。好了，不多说了，人家在喊我了啊，都等我上车，我们马上要出发了。继续我们的这个新疆文化之旅，有什么新的故事，我会及时给大家做汇报的。
1: 刘哲啊，这第一天汇报的信息量可是够大的。首先是一个酒店，乌鲁木齐的野马国际大酒店，那里的古生态竟然都是上一年以前的，太震撼了。另外就是两位天津老乡，一位是石刻艺术家邹本卫老先生，这个卫就是天津卫的卫。1966年的时候呢，老邹先生啊是从天津支边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六师大黄山的煤矿。另一位呢，就是前几天刘哲电话采访的李坤老师，终于啊他们是在乌鲁木齐见面了。也让啊这次有哲同行的金江行寻迹赶大营的西行之路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刘哲刚才那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当年的杨柳青人啊，在伊犁地区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树立起了我们天津人的文明的符号。那这些珍贵的故事和精神都值得我们一点点去挖掘，去总结，去宣扬。咱们节目的老话友文史学者尹树鹏先生呢，也想借着刘哲他们这次金江行，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了解我们金商的历史与文化。那今天呢，尹老师先来开个场，来个小段。
2: 刘哲呀，带着我们可爱的天津话友啊，去新疆了。我这个80多岁的老家伙呢，也想讲一讲给助助兴，所以一谈新疆，我就想起了有一首歌，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就开始唱这首歌，特别的爱听，因为它这个节奏啊，跟我们内地的这个节奏不一样，特别的欢快。名字就叫《我们新疆好地方》， 啊，我们。

0: 央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呐、啊，积雪融化灌春章。所以啊，那时候那样，在说相声的时候就提到了哈密瓜，那时候咱吃不起，那时候说哈密瓜要运到天津得坐飞机了。所以我先讲讲新疆的生态文化，就是新疆为什么它的瓜果那么甜，它的葡萄干这么甜，为什么？这就是它的独特的地理优势造成的。你别看它身居内陆的边陲，但是它终年的雪山的雪水，经过新疆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奋斗，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地下灌溉系统——坎儿井，每年把这个最好的雪水，那比任何水都干净，是蒸馏水啊，把它融化以后，通过地下千万条沟渠，在地下形成灌溉网，使这些瓜果需要水分得到保证，所以不缺水。可是它气候特别干燥，日照又特别强烈，温差又特别大，白天光合作用产生的糖类到晚上又特别凉爽，就不被氧化了，就积累起来了。所以新疆的瓜果、梨桃和它的葡萄要比我们内地这些个湿润的地方积累的糖分要多，着色也好，所以特别的甜美。刘哲带领咱们的画友去新疆，一定要先尝一尝新鲜的当地的瓜果特产，祝贺这次长途旅游成功。
1: 上周啊，听友李月成先生说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生活了半年，对那里的语言呢、美食啊留有很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当地人也喝茶，而且呢餐厅里会挂一个大大的算盘，已经把算盘当做一个装饰品了。另外呢就是馒豆，这是李月成先生说的当地烤包子的发音，我觉得这个声音是不是更像馒头。而且呢连接着国内外的天山的山脉呢，是让我们新疆和上合组织的那些斯坦的国家呢在饮食习惯上有着很多相近的地方。前阵子呢咱们推荐馅饼的时候呢，邵伟老师呢就给我们系统的介绍了国内外的这各种的馅饼，因为全世界范围里头对它的称呼虽然有不同，但其实都是馅饼，比如说它叫披萨，也可能还有一些国家呢管它叫塔可。但是听得出来馅饼这东西其实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它都有，只不过就是说包子是不是能够像馅饼一样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食用，咱还真的是不太了解。要说乌兹别克斯坦有烤包子，这个呢和新疆现在的特色美食烤包子很类似，那是不是包括他们都可能和我们天津还有些渊源，比如说是从咱们天津传过去的，有赶大营的大营客们给传播过去的呢？其实呢也未可知。要说全中国的包子哪里最好吃，我不知道您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反正我从一个点上看出来，认为应该是咱们天津的包子最好吃，或者说是最有名气的。为什么呢？因为您到很多地方去看，那些地方准会有一家叫天津包子的这样的店铺，您甭管他做的是不是正宗的，或者是不是好吃的，他至少在店名上告诉人家，我这很正宗，我这很好吃。那么咱们天津的包子哪里的最好吃，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外地人来到天津慕名想来吃的包子一定会是这家狗不理。咱今天提狗不理不是要给他卖包子，是因为啊最近咱们的文史学者张成先生啊，他系统的研究了狗不理的来龙去脉，而且呢找到了一位亲历者做了口述的采访。口述这段狗不理过往的历史的口述人呢叫张卫生， 张卫生先生呢是1952年出生的，他1985年进入到和平区的饮食公司，1997年的时候呢调入到狗不理包子铺，2005年退休之前呢是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的副总经理。张成老师的这段采访录音啊没给过任何其他的媒体，非常看重我们话说天津卫节目，咱呢就利用这周的时间来先听为快。
2: 我是1997年进的狗不理，去狗不理之前呢我是在和平饮食公司，后来呢就是这个改革开放逐步的呢这行政职能越来越差了，在公司机关呢没有什么，最终会没法出路，后来呢就和这个狗不理的经理说一下我去狗不理了。那个时候的狗不理经理是赵大光，这个赵大光呢原来是公司的党委副书记，那时候的狗不理啊只有山东路77号那一户吧，有点分店，就是总店就是在那儿。后来因为这个场地不够，这个业务量的用啊，每天是人满为患，就准备扩建。那个时候好像各饭馆啊也实行扩建，总感觉是干大了，好吧。后来呢，就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呀，征地，征哪呢？征狗不理77号的北面和狗不理的后面。整个呢征完之后呢，计划盖一个狗不理大楼。那个时候啊，在长春道上啊，已经征得了的一间小房子里头，还成立了一个狗不理基建办公室，就是一户一户的征吧。住在那儿的那个人的房子比较小，而且呢也都知道是黄金地段，征那个地比较费劲，可能得有2年时间吧，才算把住户们都迁走。一年之后。狗不理的一把手呢由赵大光换了赵家祥，后来呢又成立了一个狗不理的狗不理快餐，有点跟洋快餐近似的那种形式的，赵大光呢在狗不理快餐去任总经理去了。这其中有一次啊，管商业的副市长吧到狗不理，也不算视察也不算吃饭，后来感觉呢狗不理总店啊实在破的不像样，确确实实那个时候狗不理啊也不在各方面装修了，因为马上就要拆了盖大楼嘛，所以说就是那种快拆的那种景象的时候，副市长吧对那种情况呢很不满意，后来跟他说一下是准备后面盖楼嘛，他有个主意说你们索性啊别盖楼了，把一个县城楼给你们，东方饭店给你们吧，啊你们有盖楼的先装修装修，要比盖楼省钱省得多，看似是个好事儿，实际上是把狗不理坑了，事后就后患无穷了。第一，东方饭店的原来职工得安置了，怎么安置啊？那买断国有企业身份，你得给人钱啊，这得由狗不理来出。另外呢，那个东方饭店那个大楼呢，也接到了外国公司曾经设计这个楼的公司，人家给发过来的照会，就说我们公司。设计的坐落在某某某地的那个楼，到今年已经到了使用年限，建议拆除重建，如果没有嘛事儿，人家再过多长时间就把当年的资料就销毁了，所以呢，他的那个建筑虽然是个建筑，但是呢比较老了，好像是装修，其实呢就跟又一次加固差不多，比如说柱子吧，它原来的柱子是。30×30，现在呢再包一层都得改成了60×60的柱子，所以这样工程就大了，它的原来的那个楼层地面下层的楼顶和上层的地面啊，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个词啊，叫小肋八砖，这小肋八砖就是钢筋水泥弄成一条条的像檩条似的，在这个之间呢排着是砖，我以前见过咱们那个平房的房顶子有那个样的，是叫小垒，然后呢在小垒之间呢是红砖，那种东西啊承重都有好多好多的限制，所以狗不理呢虽然没有重盖这个东方饭店这个楼，但是比重盖也省不了多少事儿。咱还接着说，我刚一到狗不理的时候，总而言之呢就是山东路的狗不理地势比较小， 原来呀，再早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大港油田了，好像70年代的时候，我到狗不理吃饭，还都是瓦房呢。

0: 老瓦房，从一个门口进去，里面是一个院子，院子，有个大厅，然后有个窗口，往外卖包子。那时候就叫狗不理包子铺。后来呢，狗不理发展呢，就在那个原址上盖了一个楼，盖那个楼可挺费劲的，前面都是居民，得通过人家院子往里运所有的建筑材料。哎呀，那个楼呢盖的是挺费劲，但是呢很坚固。那个楼盖的质量是挺好的，它因为是在地震之后，正讲工程质量的时候，那个楼盖的特别好。盖好了之后啊，就随着狗不理业务的发展呢，随着就买这个周围的，尤其是靠山东路这些个门脸房的这个住户的房子，买下来那么几间。狗不理的门脸呢就加大了。办这些事的时候，就是我前头所说的贺东友，就说是编那个慈禧太后吃过狗不理包子的故事的那个经理贺东友，这是他的事儿。但是买过来的民房呢，也没有再拆，就是按原件装修的，或者就说加固的，还都是木檩条、木地板那种结构，房顶子也都还是原来的，几乎没有变样。就是狗不理，正是狗不理楼。在第二排了，第一排是后买过来的民房，逐步一间一间改成了雅间，改成了卫生间什么的。那个时候的狗不理啊，总是不到开门时间，门前就堆着人了。后来呢，这个就买完民房扩建后的狗不理呢，为装成民族市嘛，在这个进去这个过道里头啊，修了一溜像长廊似的，两边呢有。就像公园长廊的那种，可以坐的地方，这样可以供提前来到的人们呢，在那坐下休息一会儿。就那样，这个地势也远远的不够，总是不到开门的时间，就门前就挤得不得了了。后来呀，这个何东友啊，突发脑溢血，就没了。没了之后呢，是饮食公司的丁承志。丁承志呢？和平饮食公司经理也是狗不理经理，但是呢，大部分时间呢，他不在狗不理，他是正经理的名衔吧。丁承志呢比较年轻，有点走年轻化的那种，有那种思路，就建的狗不理快餐。
1: 我不知道老先生们人生第一次去山东路的总店的狗不理去吃包子是在哪一年。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狗不理的年岁是够晚的，是我18岁上高三的时候，1994年左右，好像是个天儿稍微冷一点的时候，我也忘记了是什么理由家里人带我会去那儿吃，是不是看我高考太辛苦了，要给我补补。但是呢，就是那次吃饭的过程，其实我真的没有对这个包子的味道留下什么终身难忘的好味道这种记忆。我其实能记住的就是两点的印象：第一，就是人多，特别像高云培先生说的那个相声。首先，你跟别人混坐在一张桌子上不说，后面站着的就是等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种国营买卖，那种服务员大姐她那种面无表情的样子，可以说让我一直记忆到现在。可能我们要把这些和现在的00后们去说国营买卖服务态度差，他们可能都不太理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其实这种现象，我感觉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多。比如说有那么一句“打了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大钱要500，小钱要一吊”，可能像我们这样的70后、80后人都无法理解，甚至有一些老先生他也不明白。上周呢，有位老先生给我们回忆陈家沟子的往事。是一位20年代出生的老先生，但是呢，他都不太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王金生先生啊，听完老先生的问题，马上发来了自己的答案。
2: 啊，刚才有一个老先生说啊，他是回忆陈家沟子啊，说陈家沟子那时候有一首歌，叫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钱儿要500，大钱儿要一吊，啊，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时候这个歌的意思啊，尤其是打一套又一套，这一套是什么呢？他也不明白。这个事儿我说说，我不是陈家沟子人，我是在益丰区出生长大的，益丰区那儿， 肯定没有这个画，也没有这个歌谣。益丰区的人，很多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我起小也没听说。后来我大了，我的活动范围就不仅限于益丰区了，我在河东区啊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河东区是天津市的工业区，也是天津市的工人聚集区，可以说大部分工人都在河东区居住。我是从河东区这些工人和居民当中听到了这个"打一套"，知道"打一套"是什么意思。这个话跟劳动有关系，跟搬运劳动有关系。就说是在旧中国啊，很早以前呢，这个车、骡子、牛马、驴不是用这些东西来拉，主要是人拉。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牲口，再有就是说很多的穷人呢，他也买不起牲口，他只能就是三五个或者七八个人结成一伙，他们就去拉车去，拦活拉车，就是人拉。当然了，这还有人畜混拉的，就是牲口驾辕人拉车，人驾辕牲口拉车。还有这种情况，多数就是纯人拉车，船也是这样，船如果顺水，如果顺风，那就是车帆；逆水，那就得拉纤。天津市过去主要还不是工业，过去的主要行业就是它就是，天津市是，旱涝两用的码头，这天津市里的干活的人，主要的就是搬运装卸。这是当时的底层的劳动人民获取生活来源的主要的途径，就是给人家当牛马去，拉车、拉船都得用套。这个打一套，这个套就是这个套，咱就不说拉车了，就单说拉船。这个船拉纤五六个人，我看的少的就五六个，多的就几十个，几十个人拉的一条船。那这个就需要大家呀齐心合力，用一个劲儿。什么时候这个你快用力，什么时候缓用力，这得必须得统一。统一了就省劲儿。怎么统一？那就得有一个人来指挥。怎么指挥？不是说是这个临时发号施令，不是那样。就是他们长期的这种拉船的劳动当中啊。他们这些工人就创造了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号子来指挥。这个号子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有一个人必须得是这个拉船这帮人的领袖，头儿，拉天津话那就是我们头儿，那个头儿，他也跟着一块拉他在拉的过程当中。他来指挥其他工人，跟他怎么一块使劲儿？他怎么指挥呢？他就是用唱歌，唱一首歌，用这个歌来指挥。这个歌呢，可以说是合唱，他是领唱，他就发出一个指令以后，那就是领唱，唱一句，底下这帮工人就用哎嘿呦一声，就来附和。表示服从，其他工人的那个符合没有内容，光有这么一个声音，哎嗨哟，叹词吧，感叹词吧，但是这个领唱，这个号子领号子的这个人，这唱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丰富多彩，其中有喜怒哀乐，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向社会倾诉他们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这个打一套又一套，穿街过的娘娘庙，这个劳动号子就是对当时的这些黑恶势力和官府，对船工的剥削的一个控诉。也就是说，这首歌是这拉船工人的诉苦的歌。就再说说打一套，打一套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拉船的它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从

出发地到目的地，一口气拉到那儿，他不是那样。他拉一段时间以后，他就累，累了那就劲儿就没有。你再怎么唱号子，领唱的再鼓动他们用劲儿，他也没有劲儿。这时候呢，领唱的这个工头儿，这个头儿啊，就要发号施令，就是说，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这是咱们说话，一般人说，他们干那一行，拉船那一行。啊，还拉车那行，他们不是这么说，他们有他们的行话，这个行话外人听不懂，他们知道。这零工的人就说了：“啊，打一套吧，哥几个打一套吧。”这后面就知道哦，就要休息，大伙儿就松一口气儿。那个拉的那纤绳啊，都放下了啊，歇会儿，啊，歇会儿，你还能容忍歇，容忍歇着。这东西到不了目的地，啊，卸好了以后，那就又拉，这又一套，拉一段时间以后，啊，又打一套吧，这又歇一会儿。所以这个拉船和拉车它是间断的啊，过一段时间就休一会儿，过一段时间就休一会儿，这就把这个叫暂停，这叫打一套，啊，打一套，然后接着拉就又一套，啊，不定拉多少套。才能把这船拉到目的地，很艰苦啊，就是劳动人民的这痛苦的叹息吧，打一套又一套。好，好容易到陈家沟子娘娘庙了，啊，当然不一定那是目的地啊，就那是一个一站呐。好容易可到了这陈家沟子娘娘庙了，坏了，怎么坏呢？到关卡了，那个河道上，有卡子。当时陈家沟子那儿有一条河，后来没有填死。那条河当初是一条重要的，货运的航线，所以官府啊，税收部门在那儿设有卡子，在那儿收费，啊，收多少呢？小船要500文，大船呢要一吊，要1000文。除了这个官府的卡子以外，地痞流氓、黑恶势力，还设有一些小的卡子。当然，离着那个官府那卡子有一段距离啊。他们也找你要钱，要多少也不少要，这是工人呢，就对这种黑暗势力，他惹不起，他你要交就交吧。但是他受了剥削、受了压迫以后。他在劳动号子里，他就要控诉，他就要倾诉，于是就出了这首歌。打一套这个词儿，在他们那行业里，大家都知道，这是行话啊。后来慢慢这个词啊，就越来越扩展，就越来越扩展。因为天津市啊，是有着大量的搬运工人和装卸工人，啊，拉船的、拉车的，这工人特别多，以至于后来呢。其他行业里头也都知道这个词儿，也有用这个，就是干活干着一半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要打一套吧，也这么说，甚至还扩散到生活当中。你比如包饺子，这一家人五六个人，全家包饺子，包太多了，啊，这盖帘都满了，没地方放了，这时就喊一声打一套吧，啊，大伙儿就知道了，那和面的也不和了。啊，这擀皮儿的也不敢，啊，这些家庭当中也用这个词儿，打一套。再有，得病了，喝汤药，一喝喝10副20副，啊，喝的这位病人也够呛了，是见好不见好的，反正腻了不想喝了，打一套吧。这就是告诉你，先别看病了，啊，先歇歇，把这点喝完了，歇歇以后再说吧。所以啊，语言是非常丰富。这你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一个民族，啊，这个了解一个行业，你只凭那书本知识来了解，根本远远不够啊。真正的这个劳动者在他们劳动当中怎么说话，这个非常丰富。你不身临其境，你不接触，根本你就不知道。你说天津话，你笼统的说啊，那

0: 一般的都知道，就是天津话。可是真正的天津话，要比现在书面上，广播里的要丰富的不知多少倍。哎，有些个现在仍然还在用，有些已经就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消亡了。但是在咱这个节目里头，就有时候要提到这些事儿，好些话也是，跟他的这个，居民的成分。啊，和这个居住地有关，它不是全天津人都知道，啊，你比如这个大一套，在这个益丰区那儿我就没听说过，后来我到了河东我就听说了，听了多次听了，那它就有区域性了，这个区域性在天津市很明显，天津市过去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到哪儿都四通八达，不是。天津市过去是被好些河流分割成了很多独立的区域，这河流上的也没有多少桥梁了，所以区域之间的人呢，交流很少。有的地区很多人就从来没去过。那时候和平区在解放初期时候，和平区的人就认为河东区是农村，有的人就是和平区的工作，调到河东来了。啊，到河东的医院里工作，那坏了！一说，哎呀，那不到农村了吗？他就不一样，他不知道。
1: 哦，这打一套可以理解为休息休息的意思，是吧？像刘哲平时在台里上节目，现在呢带着听友有哲同行去新疆，那是不是就去新疆打一套呢？北疆伊犁打一套，5月底呢再去大连打一套。反正啊，他不去陈家沟子娘娘庙去打一套。上周啊，陈家沟子是咱们的一个新话题，当然也不是说从来没说过的新话题。咱们节目的特点呢，就是时不时的可能会有这种老树来发新芽，即便是我们说过很多轮的老话题，当这一轮重新来说的时候呢，仍然会有很多新的内容填充，是因为啊，很多的听友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三亲往事，比如这位周四宝先生。
2: 我们家呢是山东，跟着阎王一块儿来到天津的。到天津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史学家这个计算啊，随阎王扫北就定居在天津市的人员不超过2万人，五行八门干什么都有。我们家呢到天津以后就在金融河的边上陈家沟落地脚，干什么呢？就干那个鱼蝈蝈，收着那个金融河上的这渔民的鱼，完了以后再批发给卖鱼的小贩，挑着担子再进城去贩卖去。我的老太爷子不愿意干这个鱼蝈蝈这个行业，从小呢就爱鼓秋这个鱼锅呀，鱼丸啊。扎铁桶啊，拿铁皮做炉子啊，他喜欢干这个。以后呢，他就到了哪儿呢？东局子机械局，这是李鸿章干的一个修理军工的工厂，里头有英国人。我老太爷就在英国人手底下学徒修理那些一个洋枪、洋炮。等到天津成立铁路局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就带着我老太爷子一块儿就到了北宁铁路局，就天津铁路局，在清朝的时候叫北宁铁路局，带水电钻干。以后我老太爷子就升了水电钻副总监。过去铁路呢是有管辖的，有制服，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连列车员们都有制服，都有单列的这个公案。当时老太爷子呢是水电钻副总监，六品，他会说一口的流利的英语，可是一个字也不会写，会说，所以他立志呢就供我爷爷上学。我爷爷毕业于天津市心学大书院，天津第一所就洋人开办的学校，有两个班，这个心学大书院就留两个班，一个英语班，一个德国班。英语班毕业生分配哪呢？铁路，中国的铁路当时在清朝年代由英国人控制。德国班呢，毕业以后 分配到港口，中国的港口由德国人控制。
1: 周先生说了，他们家有这个出来混洋式油的人，新学书院毕业的，先是到英国的铁路局工作，后来是到了北宁的铁路局。那时候这样的工作都是非常好的了，得是有英文基础的。

0: 3年起的，本善于1年起、2年起和3年起的比较好。另外10%啊，购买半年起的结构性存款，另外10%啊，用于购买3到6个月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剩下的5%啊，存入盛景银行的零存保，也就是相当于活期储蓄，但它的利率也能超过1%。那个10%的家庭资产，我建议呀，换一点美元，存入美元存款。目前啊，盛景银行的美元存款利率也比较高，它的1年期和2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都能达到3%。也许啊，咱们话友会有疑问：我又不出国，我为嘛要存美元呢？其实啊，在一个家庭资产的配置当中，配入少量的美元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置方法。说句老实话，要想我们退休生活健康快乐，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觉得啊，特别是到了65周岁以后啊，我们的金钱储蓄要做减法，健康储蓄要做加法。每天听听咱们的节目，活动活动脑筋，听到有些好的产品介绍，由于有咱们电台的质量保证，适合的也可以买一些好的旅游景点儿。我们话友如果身体允许，可以迈开腿走出去看一看。
1: 我觉得李金忠先生说的美元存款的这事儿其实挺好的。您到盛京银行去锁定3年利率1.95%的存款产品的同时，不妨具体咨询咨询。另外呢，李金忠先生说的特别对的，就是您到了老年之后，其实存款呢可以适当的做做减法，关键的是要让您的健康做加法。比如说跟刘哲去新疆、去大连，说走就走，不是说您有多少钱，关键是您有个好身体。因为我采访过好多位听友录这个购物的反馈，好多听友就说，我得把身体养好，得跟刘哲今后一块儿出去，哎，这就特别对。推荐一款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毕业升学季、期末考试的这些学生们的营养好物——生态蜂王浆。说到蜂王浆，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好多年以前就已经火过了。蜂王浆啊，和咱们平时吃的这个蜂蜜啊，它虽然都是蜂产品，但是区别呢还是有一些的，而且呢区别是比较大的。蜂蜜呢，它主要是蜜蜂采集这个花蜜啊来酿造而成的，大多数是这种辛勤的工蜂的它的食物。而蜂王浆呢，它是工蜂的这个头部，它的腺体分泌的一种乳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浆状的物质，是专门喂给蜂王还有这些蜂的幼虫的高级营养餐。可以说啊，这蜂巢就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呢要给这个婴幼儿，也就是这个蜂的幼儿来补充营养，就吃这个蜂王浆。咱们呢一共有3个套组，分别是呢这250克这一盒呢，里头50小袋这样的一盒呢，我们把它称作是尝鲜款吧，尝一尝，订一盒是199，也就是说您订2盒，它就是299块钱，相当于您多加了100块钱，多得了一盒蜂王浆，还有一个699的套组，也就是说啊，它是6盒的蜂王浆，每一盒里面都是50小袋，每一小袋呢都是5克，那这个大套组就划算了，背着才116块钱一盒，要比119一盒，这每一盒都便宜80多块钱，是非常超值的。那您想要尝试一下，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把身体养好了，不光跟刘哲去有哲同行，要是您是60岁以下的中青年的听友，还喜欢踢足球的话，您就能报名海河超。什么叫海河超？海河超是嘛？其实呢，就是从苏超开始引爆全国的各地的这个超级联赛。海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海河超其实就是我们天津的这个今年要举行的民间足球的超级联赛，已经开始正式启幕了。它是把咱们天津的16个行政区划分为海河东岸和海河西岸2大赛区，每个赛区呢各有8支，就是按照行政区的这个参赛队，它要在这个区里头啊先进行这个选拔。我已经看到这个足球之乡河东区，咱们这么说河东不为过吧？足球之乡河东区，就是他已经率先来开赛了。

0: 比赛的地点就是我们这些天听友们热议的大直沽，就是大家口中的第五体育场。那说到大直沽呢，呼国海先生说了，我们大直沽不光有像54中那种中学的足球学校啊，连我们大直沽小学都有自己的足球队。
1: 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是在大直沽小学。大直沽小学呢，校长叫李如奇，是个全国人大代表。可那个学校啊，在59年吧，可能是在天津市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在实验小学最后的推的决赛，大直沽小学足球队啊，得了一个是天津市少年冠军，少年足球队的冠军。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时啊，这个大直沽小学呀、啊，足球运动搞比较好，一个班里头就有一个队，一个年级还有一个队，最后那个尖子们呢，就到了个足球队。大直沽小学的足球队相当好，那时候那个体育老师姓苏，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了，忘了，这么多年也忘了。当时呢，表现在足球队，大直沽足球队里头表现最好的，我记住这么几个人，有李学禄、李学增，还有一个叫李宝祥的。这几个人呢，反正家离得比较近，经常接触的都认识，其他的都不记得了。当时的是足球队的一个领队啊，是戴眼镜的一个叫历史的王老师是领队。那时候是你看在那个班级里头吧，学校里头可能全国都搞劳卫制，在50年代那时候，班级里头呢，你要得少年劳卫制这个的话呢，都是在足球里头踢呢，你就是赢的场次多好，你这劳卫制这个就给你个那个小牌，劳卫制那个及格的小牌小徽章。可能那个金杯呀、啊，在是多少年呢？天哪！我上到大直沽小学去了一趟啊，那金杯就在校长室里头搁着，现在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现在50多年过去了，大直沽小学都变样了，过去的都是小平房，现在是楼房了，具体还存在不存在不知道了。当年的是就是踢完那次足球赛以后啊，体育报还登过，还写过一篇文章，就写的关于是李学禄、李学增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后来这个足球踢完了以后，就赶上都荒了，这一都荒了也没地方踢去了。河东体育场，体育场里都种上麦子了，到处都是弄那个，把这活呢整个都耽误了。就这一波人里头的，没有一个踢到，到了专业队的。我说就简单说说这个。反正大直沽小学所处的位置吧，崔光礼、崔光志，崔光礼过去是国家队的，胡峰山，这个李学禄、李学他、李学禄、李学增他哥哥李学林是南京部队的，啊，好多都是踢得特别好，还好像有个叫王什么信的，也是国家队的，天津足球队的里头在大直沽的人也特别多，后来是又恢复了一段时间呢。就是不是学生，就是大直沽战友队，就等于业余比赛了，都不是专业的了，在河东体育场踢的也是挺热闹的，也以这波人为主，还有其他学校的一点人，我感觉是那时候的话，像现在这个足球界后备力量，那时那后备力量真多呀。大直沽小学完了以后的54中、45中，这都是足球队特别好的，在河东区，要叫大伙想想看看。这些个老大直沽小学这个足球队的人还回想起来，回想不起来，挺多的。那时候就叫都荒，这一家伙都给耽误了，这一批人。
0: 说到了54中，段举是不是54毕业的？我记得有听友之前提过，可能啊，相比于呼国海先生刚才提到的李学禄啊、李学军、李宝祥等等这些名宿前辈，那段举要算很晚的晚辈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的同事啊就采访了现在已经是天津市足球运动协会副主席的段举。是因为啊，段举去参加了在河东区举行的海河东岸的系列足球邀请赛的一个启幕的仪式。按说我们话说天津卫节目都是说老事儿，不说当下发生的新闻，但是呢，我为什么要放一下段举接受我同事采访的这个话呢？是因为啊，他有一句话，我相信很多大直沽的听友听了都会很感动。我也是借此希望呢，有更多的听友能够回忆大直沽。
2: 又一次回到了河东体育场这个熟悉的场地，感觉心情确实很激动。校园足球是我们中国足球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一环。我们天津的过去的老一批足球运动员，我们到河东区大概30多所学校建立了沟通机制，现场进行指导培训吧，我觉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老的少的都能够到乐园场上以球为员互相竞争，我感觉呢这才是足球氛围。
0: 段举啊，后面说的这些啊，其实是他现在因为是市足协的副主席嘛，工作上的这些事儿很冠冕，但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又回到了河东体育场这个熟悉的场地，心情确实很激动。我相信这句话很多听友听了也会很感动。那您就给刘哲打电话1660275331，接茬来聊大智固，别让大智固。

0: 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毕业升学季、期末考试的这些学生们的营养好物——生态蜂王浆。说到蜂王浆，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好多年以前就已经火过了。那说到蜂王浆它的营养价值，大家其实也不陌生，因为这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一种黄金的滋补品。蜂王浆啊，和咱们平时吃的这个蜂蜜啊，它虽然都是蜂产品，但是区别呢还是有一些的，而且呢区别是比较大的。蜂蜜呢，它主要是蜜蜂采集这个花蜜啊来酿造而成的，大多数是这种辛勤的工蜂的它的食物。而蜂王浆呢，它是工蜂的这个头部，它的腺体分泌的一种乳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浆状的物质，是专门喂给蜂王还有这些蜂的幼虫的高级营养餐。可以说这蜂巢就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呢要给这个婴幼儿，也就是这个蜂的幼儿来补充营养，就吃这个蜂王浆。同样是蜂巢里孵化出来的这个蜜蜂啊，如果是吃这种普通的蜂蜜还有花粉长大的呢，就是成为了这种十分勤劳但是寿命呢却只有短短几十天的工蜂。如果要是持续的只吃这个蜂王浆，它就会发育成为蜂王，不仅是体型更大，还能活上好几年，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所以啊，您看这蜂王浆它的这个营养的密度还有活性的成分，这个含量其实是远远的要高于普通的蜂蜜的，是非常珍惜的天然的滋补品。蜂王浆啊，对我们人体具体都有哪些好处，咱听听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张继林来说一说。
1: 蜂王浆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对健康有诸多益处。一、增强免疫力。蜂王浆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能有效提升人体免疫力，预防疾病。二、延缓衰老。其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抵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过程。三、促进新陈代谢。蜂王浆能加快细胞再生，促进新陈代谢，维持机体活力。四、改善睡眠。蜂王浆中的天然成分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五、降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患者，蜂王浆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六、促进伤口愈合。其独特的生物活性因子可加速伤口愈合。七、提高脑力。蜂王浆对改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有显著效果。八、抗癌防癌。其含有的多种成分具有抗癌防癌作用。九、调理肠胃。蜂王浆有助于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缓解肠胃不适。十、美容护肤。外用蜂王浆能滋养皮肤，改善肤质，使肌肤光滑细腻。
0: 张医生啊，总结的这蜂王浆的十大好处，我感觉啊，尤其适合于即将再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参加高考，而且呢是由高考就拉开了这个毕业升学考试季，那家里的孩子用脑是过度的，可以适当的来补点这蜂王浆。蜂王浆我们知道它可以增强体力，调节代谢，帮助恢复精力，维持良好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很天然的滋补品，尤其是适合我们现在感觉这种生活节奏非常快，非常容易疲劳的上班族也好啊，学生族也好，包括老年人，其实呢都可以用来补身体。之前啊，我们吃的这种蜂王浆很多都是那种瓶儿装的，它呢得用勺子来崴。您用勺子一崴呢，它其实就把这整个瓶儿呢就污染了，而且出门携带也不方便。但是咱们这款蜂王浆的产品呢，它就把这些大家的痛点给解决了。它采用的是5克的独立的小包装的小袋来分装，这一整盒呢有50小条，每一小条呢是5克，一共呢是250克半斤。所以您出门上班也好啊，或者是上学也好，塞几包在包里头，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给自己来一份营养的加餐，而且不用担心开封之后容易变质的这些问题。当然光方便还不行，这个蜂王浆它的原料是来自于这种真正的生态的蜜源地的，采集到的这些蜂王浆呢是经过这种快速的低温的锁鲜，牢牢的锁住这种蜂王浆里的天然的活性和营养物质。所以呢，这每一袋蜂王浆里它都是实打实的优质的原浆。 而且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任何乱七八糟的那些额外的添加，只有纯纯的蜂王浆。那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这蜂王浆到底怎么吃啊？毕竟有可能很多听友是第一次吃，这里头啊就有两个小的建议。第一，就是您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空腹来一袋，直接含服，或者呢是用不超过40度的温开水送服。其实这跟那个咱们喝蜂蜜差不多，就水温不能太高，否则就把里头的活性物质啊给烫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您储存方法。这个储存方法您可以参考咱们的永里记的海参，就是在您没开封的时候，您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的冷冻室，也就是-18度的那个冷冻室，而不是冷藏室啊，是冷冻室。如果要是您这一袋蜂王浆已经开封了，您就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但是呢，也要尽快的把它吃完。咱们呢，一共有三个套组，分别是呢这250克这一盒呢，里头50小袋这样的一盒呢，我们把它称作是尝鲜款吧，尝一尝，订一盒是199，也就是说您订2盒，它就是299块钱，相当于您多加了100块钱，多得了一盒蜂王浆。这个有点像咱们的黑蜂椴树雪蜜，299就是那个大套组，它是2套的199，这个是一样的。还有一个699的套组，也就是说啊，它是6盒的蜂王浆。每一盒里面都是50小袋，每一小袋呢都是5克，那这个大套组就划算了，背着才116块钱一盒，要比119一盒，这每一盒都便宜80多块钱，是非常超值的，适合您啊自己用，包括作为送礼的礼物，可以说是一口蜂王浆一身的好气色。那您想要尝试一下，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今天啊，5月11号是什么日子呢？是刘哲带着听友有哲同行的日子，但是啊，更重要的，它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健康的纪念日——世界防治肥胖日。刚刚啊，空中问诊节目也特别邀请了代谢病医院的医生来谈肥胖的防治。那咱们节目呢，是侧重这种食疗的减重，就是让您吃着吃着就自然而然的瘦了。咱们介绍的这些产品里，非常适宜这种防治肥胖，对减肥瘦身包括降血脂都非常有好处的，有一款产品就是中国农科院出品的瘦身减脂王炸视状燕麦片。时代杂志啊就评选了全球的10大的健康的食物，我们经常吃的所有的谷物里面，燕麦是唯一上榜的，它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咱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也建议，成年人每天啊要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燕麦呢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全谷物的选择。您用它啊来替代您现在吃的一些精米啊、白面这些主食，其实就可以让您的营养更均衡，营养的这种饮食的质量也可以上一个台阶。这个燕麦片啊，是中国农科院的2代的科学家前前后后研究了28年，从1492份的燕麦的种子里头精选出来的中燕一号，就中国燕麦第一号。种植的区域呢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和河北的坝上草原，是在北纬41度。那么这里独特的这种高原的地貌呢，和这种冷凉的气候，就孕育出了高品质的燕麦。因为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从源头上就保障了燕麦片的纯净、营养和安全。加工成的这个燕麦片的口感也特别醇厚，麦香十分浓郁，而且没有其他的杂味儿，实现了从自然的禀赋到健康食品的完美的转化。咱们啊，现在买到的视状燕麦片呢，是中国农科院的5代的种子燕麦 G5。它是在保留燕麦本身的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的优势基础之上呢，还大幅度的提高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达到了5.8%，是普通燕麦片它的贝塔葡聚糖的含量的3倍左右，而且也是要比视状的第4代 G4 的贝塔葡聚糖的含量又高出了大约40%，可以说是一个科研的非常大的创新和突破。这个贝塔葡聚糖呢，这个指标啊，它是衡量燕麦片最重要的指标。就像是我们前两天说的黄精，它黄精多糖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一样，这个燕麦片呢，它就是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衡量这个燕麦片的优质的程度。而且这款的燕麦片，它是全国唯一带有小蓝帽标志，也就是它是保健品级别的燕麦片，既好吃又放心，是视状燕麦片所有消费者反映的共同的心声。 咱们也是有好多听友在坚持喝这款燕麦片啊，咱不经常在节目里介绍，但是呢，订单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吃法也是很丰富的。
2: 这燕麦片儿，姐比我要闹小米粥，就这个倒上半袋这个燕麦片儿，泡一会儿，泡半小时吧。您闹吧，闹完了那个粥是格外的好喝，有时我还飞个鸡蛋在里头，整个就跟那个藕粉似的。
3: 那麦片那个，我是天天早起啊，跟牛奶是一块冲了都，每天早起吃，感觉挺好啊。原来我血脂高啊，现在喝完了，哎，挺舒服，我也没量去啊，我感觉是挺好。咱不夸张，这是夸张这个对吧？咱有一说一，我说咱这个东西是挺好的，嗯，实实在在。
2: 燕麦片买过吗？
4: 买，一直还吃着了。我买好几回了，因为它一个第一口感好，再一个就好像吃的放心。都说那个生的好，生的好一下子，你要是跟牛奶一块喝的话，哪能煮的那么快，那么牛嘛，那么熟的那么快去？就这个呢，它熟的比较快。拿过那个暖烘的开水啊，泡了一会儿，然后把牛奶搁里一热，就这样喝。
0: 这款燕麦片儿，它之所以是许多大明星都非常喜欢的这个减脂的王炸，就是因为这个燕麦片儿里的贝塔葡聚糖这个指标。因为啊，目前这个科学研究就发现了，这个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就是说，它吃完了会让你有饱腹感，它在胃里头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会延。

0: 抗病毒、抗衰老、抗过敏、修复皮肤等等，它有这些功效和作用，来满足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些营养的需求。那关于这个燕麦片，其实咱不用多介绍了，因为好多听友都在坚持喝这个石壮燕麦片，只要您坚持喝，其实对您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它的价格还特别的实惠，到手整整五大盒，每一盒里头呢是16小袋，每次您吃一小袋就行。这一小袋呢是25克，这一盒呢等于说是16袋，400克，8两装的，到手五大盒，也就是一共是4斤重，只要169块钱，背着一盒呢才33.8块，也就是那一条的燕麦片才2.1块，您一餐吃这一包就行，超级划算。所以您不用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其实啊，您要想防治肥胖，除了做运动、控制饮食、避免垃圾食品等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那除此之外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睡觉。好好睡觉就能自然而然地瘦下来，这不是我说的。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明星，她减重，腰围已经减到了60厘米，那太瘦了，真的是。但是呢，人家只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自然而然地瘦下来。因为这个睡觉好啊，其实对减肥是特别有帮助的。对于减肥和控制体重，这个睡眠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这个睡觉这个事儿啊，常常被我们忽略，认为我们一减肥根本不会考虑到睡觉，自然而然就能瘦下来。人家就打过一个比方，就比如说这个您这个饮食还有这个运动，就是开汽车里头的这个油门，那么这个睡觉呢，其实就是这个方向盘，它其实是控制着这个方向的，是因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很多激素在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其中呢有两个，一个叫瘦素，就是胖瘦的那个瘦，这种激素呢，您要是睡眠十分充足，你身体里分泌的这种激素就会很充足，它会告诉你的大脑，我吃饱了，我不饿了，你自然就不会想去吃东西，是不是？再有一种呢，叫饥饿素，就是感觉到很饿那种激素。你睡得好的时候啊，这个饥饿素它就会自然而然的下降。如果你睡不好，这种饥饿的这种饥饿素，就这种激素它就会飙升，它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进食的欲望。为什么好多人深夜不睡还会去吃很多碳水啊，热量非常高的那种食品，就是因为这种饥饿素它在分泌出来，它在飙升，告诉人们我有很强烈的进食的欲望，而且往往这个时候还特别爱吃甜食或者是油炸的食品，所以你睡觉睡不够，你就更难以抵挡这种垃圾食品的诱惑。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要是睡不好的话，他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降低，导致身体来处理这个血糖的这种效率就会降低了。但是呢，老年人睡觉其实是个大问题，睡睡醒醒，深度睡眠少，其实啊，对老年人的体力恢复是非常不好的。在今年的世界睡眠日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样的睡觉神器，其中之一呢，就有好多听友已经一直在坚持服用的，咱们推荐的有着110多年历史的苏州老字号李良记他们家的酸枣仁晚安膏，大家都反映这个晚安膏啊，对改善睡眠啊特别有帮助。咱听听友刘丽华刘乙说说她用完晚安膏的效果。
1: 晚安膏，刘哲说的对，岁数大年龄增长，这个岁数大了气血就不足了，知道吗？我一看也买了吧，还买了喝完了吧，还别说睡眠还真好，我打一下来我就买了，我就没听，反正一般那个你们推荐的东西一下来，我没有说没买过，反正都买。我一般睡觉听完那个花草天天喂，我喝这个，我说提前我就基本上9:30花草天天喂讲完以后我才喝了，听完以后开始喝，再听体育大世界，我还要喜欢体育，还新闻我必须听，10:30我躺上去就着了，这一睡这一觉6点，哎呀，我是很舒服，睡觉很好，有时甚至7点，这浑身我都盯了3次，连着，你看。后来我就订的嘛，山药粉，我订的是就那个149的，都是这个月订的，我没考虑这个30不30，这个30跟我说无所谓，我需要我就买。
0: 李良记他们家的酸枣仁晚安膏啊，里面最主要的食材就是酸枣仁，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这些都是好东西。要是让咱们自己去配，咱们肯定想不到这些东西，毕竟人家李良记是100多年的老的中医馆，对药材的这种火候啊、搭配啊都是非常老道的。

0: 酸枣仁呢，是有镇静安神作用的道地的药材，它是被称为神秘的东方睡果。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着，这个东西可以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专门是调养咱们老年人因为阴血不足而导致的失眠。在清朝，就连慈禧啊，包括其他的王公大臣，他们也睡不好觉，都是拿这个晚安膏里的这些中草药去调理睡眠的。现在啊，市面上卖的酸枣仁多了去了，但是李良记他们家的这个膏方手艺，可是2023年刚刚入选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把这个酸枣仁要先炒到微黄，再配上人参啊、茯苓啊这些药材，用铜锅啊慢慢熬3天3夜，最后收成膏。您自己在家熬，肯定没有这些专业的中医老道，对吧？要么药效出不来，要么熬糊了发苦。关键是人家用的这个材料是货真价实的，全是熟理科的正经的酸枣仁，而不是好多便宜的这种膏方里头，他们会用炙苣子或者是冰豆来冒充。您看配料表，您都不一定认识这些中草药。但是咱这个酸枣仁，人家选的是最正宗的原产地河北邢台的酸枣仁，才能让它发挥更好的镇静安神的这个作用。而且它配料表非常干净，不加蔗糖，用的是低聚半乳糖来调这个口感。低聚半乳糖是非常好的东西，小时候我们喝母乳，这个母乳里面它就有丰富的低聚半乳糖，是跟那种能够养护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成分差不多的。所以咱这个膏方呢，即便是小糖人，它喝着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血糖啊忽高忽低的。更厉害的是啊，就是这个酸枣仁的晚安膏里，它加了伽马氨基丁酸和茶叶的茶氨酸，这个两样东西都是睡眠的好搭档，可以让您的大脑的神经放松下来，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您要是去李良记的官方旗舰店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盒晚安膏，售价是89块钱，里面是16条，算下来一条单价要5块多。但是呢，爱听原产地的小伙伴给我们争取到的最大的团购的福利，现在已经有大套组了。您买的越多，其实它这个价钱越实惠。278块钱这个套组呢，它是到手6盒晚安膏，会加赠您4条，等于说一共到手是100条的晚安膏，每天晚上吃2条，够咱们吃50天的。那然后呢，448块钱的这个套组呢，它是有10盒晚安膏，会赠送您5条，也就是说到手会是165条。同时呢，还会送您3包的李良记的果茶，它这个一包里头啊是有5小包。这个茶的口味呢是随机发送的，比如说菊花、枸杞啊等等，都是李良记他们家的中草药的这种果茶，等于说这3包啊就有15小包这个果茶。还有一个最大的套组呢，就是788块钱的，它是到手20盒，会赠送您10条，也就是说到手一共是330条晚安膏，会送您这个7包果茶，也就是说到手是35小包这个果茶，口味是随机发送的，但是呢都是很养生的。您下单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啊，它会送您门店同款的那个大红色的礼袋，那个礼袋特别漂亮，品质也特别高，您拿它装上晚安膏去送礼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好，那就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夏天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不光要睡得好，还要吃得好，因为很多人其实这个夏天很难熬，是经常会苦夏的。我感觉今年夏天的这个天儿其实热得特别早，这周好几天都在30度以上，甚至有达到35度的。刘哲呢和60多位听友，我认为是上新疆避暑了，因为他们我看照片里穿的还都是那个冲锋衣，那肯定那是很凉爽的。虽然我看也有听友发说新疆这次也冲上了全国高温天的第9名，就是那其实我感觉还是要比我们这凉快一点吧。那今年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啊，其实尤其要把这个心脏来养护好，这是药王爷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咱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我们说说夏季养生得注意点什么。
1: 夏季养生呢，重在养心气，清暑热，驱湿气，少烦恼，清空调，护脾胃和安稳的睡等几个方面呢来进行操作。在生活上呢的注意的这个几点呢，我来给提示一下子。第一呢，要早睡早起，不熬夜，安稳入睡。夏天来讲呢，一般心火盛，肝火也盛，睡眠不好， 很容易夜间呢，很容易醒，所以说就容易造成是吧？心烦、上火、失眠。每晚入睡的时间呢，不要超过晚11点。第二呢，饮食要清淡，少吃生冷。天一热，吃的东西啊，往往就没有胃口，要少吃一些个冰冷的食物，以及少吃一些个烧烤、油炸的食物，多吃一些个，比如说像冬瓜、绿豆、丝瓜、黄瓜、薏米、小米、红小豆。第三一点呢，要静心，防止心烦，遇事呢不急，稳住了情绪。下主心，易烦躁、易怒，容易呢就出现了心慌、消耗多，所以说呢也要少生气，少出现焦虑。遇事呢要想得开，过去有句老话吧，叫心静自然凉。第四点呢，暑天呢必然出汗，千万呢不能够贪凉，不要哈在空调下久坐，甚至呢在空调下睡觉，这样的话对人体伤害都比较大，容易呢汗邪趁着你的毛孔汗腺舒张的时候进入体内。当然了，屋内也要经常的来换一些新鲜的空气。第五一点呢，就是补水润燥，少量的、多次的喝水，比如说淡茶水。第六一点呢，就夏季里已经使用着，是吧？现在正在使用的五指猫桃附石膏，或者是酸枣仁碗儿膏的人们，是吧？请继续使用，逐渐的转化为暑湿这种热性的这个湿气来讲，侵犯人体就更厉害了。所以说要坚持服用，是吧？五指猫桃附石膏，对于已经使用酸枣仁碗儿膏的人来讲，甚至呢吃过之后已经取得了成效的人，要坚持。毕竟夏季的来讲呢，它逐渐的夜里短了，人们又睡得晚，再加上呢天热，所以说睡眠不好，第二天呢昏昏沉沉，所以说也请大家呢是吧，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
0: 哎，药王爷给我们说了，夏天你要睡得好啊，就继续来吃这个晚安膏。如果要是想让身体祛湿，那就要坚持吃我们推荐的五指毛桃浮尸膏。而且今年夏天来的特别早，您也要更早的吃起来这个浮尸膏。因为湿气啊是万病之源，湿气在我们身体里，它一捣乱，那气血的运行都会不通畅，整个的脾胃功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您吃进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不好，所以营养就吸收不好，那身体自然就得不到修复，对吧？还会出现一些像关节疼啊、皮肤痒啊、胃肠不舒适等等这些小毛病。您坚持吃一段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可以说这个湿气啊，在您体内里头，它就做不了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把南北方祛湿健脾的19种纯植物的中草药精心的熬制成膏方。这19种的中草药都非常厉害，按照配料表的顺序，咱们说一说啊，分别是茯苓、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莲子、芡实、薏苡仁、大枣、砂仁、橘皮、桔梗、白扁豆、百合、橘红、甘草、干姜、藿香和肉桂。您听听，这个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千年的一个膏方，它还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技术改良升级，先是要把这些药材啊都泡在水里舒展开，再小火慢慢的蒸制，这样一套流程下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药材里的这些营养都保留住。而且呢，做好的这个浮尸膏啊，它特别的实在。收到浮尸膏的听友能够发现啊，你即便把这个瓶子倒过来，这个膏体都是稳稳当当的，它一点都不会往下掉的。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一罐能顶别人家的3罐，而且是没有添加蔗糖啊、色素啊、香精等等这

0: 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连防腐剂都不往里头放，所以呢，打开盖儿之后呢，就要抓紧吃。您要是觉得自己身体上啊发沉，没有精神儿，皮肤呢还爱出油，大便又是黏黏的，挂马桶冲不干净，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总之，您吃这个浮石膏它就对了，它不光是能祛湿，还能够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您坚持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身体变轻快了，干啥都会有劲儿了。真的是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感受到身体的这种变化。这个浮石膏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品牌，叫珍宝岛的。珍宝岛呢，它在医药行业里头已经扎根30年了，是个老品牌了，而且是上市的药企，足够有实力，而且是相当过硬的。人家有100多个博士、硕士专门来搞科技研发，为的就是来做出这种好的产品。咱们推荐的这款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石膏呢，您到它的官方旗舰店去看，它一瓶儿都得要86块钱。买4瓶就要344块钱，但是呢，在咱们节目这会儿不用花那么多的冤枉钱，17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4大瓶，每瓶都是200克的，它是那种玻璃瓶装的，从外面看上去，它那个包装就特别像咱们那个砀山苏梨的梨膏，但是呢，它那个膏体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黏兮兮的，而是很干很干的。您收到货千万不要觉得这不对，它其实是用料很扎实的，而且是零添加蔗糖、零色素、零防腐剂，没有开封，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存很久。一旦您打开瓶子，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头。咱们这个一瓶啊，其实能顶其他牌子的3瓶来用，179块钱4大瓶，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真的要比珍宝岛它自己在什么某东啊、某宝旗舰店里的售价的半价还要便宜。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好，今天的寻味九州就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一起去寻味九州。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聚焦天津金门虎队。昨晚中超联赛第11轮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天津金门虎凭借着哈达斯在补时阶段的点球破门，1-1战平了浙江队，结束了此前6次客场对阵浙江队全都落败的历史。这场宝贵的平局也让金门虎队的积分正式转正。首先，我们来跟随记者方一新的报道，一起来聚焦昨晚的这场比赛。
3: 上半场，金门虎踢得格外被动，浙江队前锋王玉栋多次考验严炳良。在对手犀利的攻势面前，金门虎队的城池随时都有失守的危险。好在球队咬牙顶住了对手攻势，半场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浙江队派上卢卡斯和瓜里拉帕，以5外援出战，金门虎在场面上更加被动。不过也�抓住转换机会，创造出2次破门良机，但可惜都没能把握住。主教练于根伟说：“
4: 浙江队整体实力非常强。”今天又是他们这支球队经历几轮外援缺阵之后，今天能够凑齐5外援登场的一场比赛。昨天在赛前的采访训练之后，我们发现场地有些不同，所以我们要采取新的一些战术，特别是在进攻端。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我们也在转换，也创造出几次比较不错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把握住，因为这个比赛整体对方还是实力高一点，所以对我们的这个防守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在进攻上可能不会说有更好的这种主动性。整体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一名外援前锋的情况下，我们能打的牌也都打出来。
3: 然而百密必有一疏，第81分钟，金门虎人墙站位不当。让米特里策定位球直接打近角得手，浙江队1-0领先。对于这里失球，主教练于根伟相当不满。
4: 确实在最后丢了这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定位球，回去也会进一步好好总结，因为我们在前一段特意在这个区域 有很好的这个。

0: 有个训练，因为这种焦灼的比赛，一旦由于自己的这个无谓的失误，很可能就会丢掉一场比赛。
1: 除了这粒进球，浙江队吴伟在此之前还曾打进一球，但被 VAR 提示队友卢卡斯手球在先，进球被判无效。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石彦纯中，浙江队门将董春雨出击与基莱斯相撞， VAR 示意有点球嫌疑，主裁判麦美提江在观看录像后做出点球判罚，哈达斯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完成绝平。可以说两次关键的 VAR 判罚让金门虎幸运地拿到一分，这是金门虎最近四个赛季首次在杭州客场取分。主教练于根伟说，
0: 我们在丢球后很快地加强进攻，最后一刻能够这个抢回这个一分，也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在杭州来讲，我们今年是第四个赛季，才刚刚拿到分，之前那三个赛季在这个场地也没有拿过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也算是一个突破。今天我们也比较幸运，最后的点球也给我们了。其实这三场比赛当中有一些遗憾，也有我们的一些收获，还是一场一场来吧。我们接下来回去好好总结，我们希望能够打好下一个主场。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旧邀请到本台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和金门虎的跟队记者方一新，共同来解析金门虎的近期发挥。在昨天晚上呢，天津金门虎刚刚是取得了一周双赛的第二场平局哈，而且这场比赛多多少少也充满着一些这个争议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呢，先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你们各自的这个解析。
3: 坦白的说呢，这场比赛能够拿到一分，我觉得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儿。上半场呢，其实对手就多次的获得了破门的良机，如果不是说严炳良的出色发挥呢，其实我感觉金门虎的城门早就失守了。那么在这个浙江队外援米特里策停赛解禁复出之后呢，浙江队的进攻力呢也是恢复到了他们应有的水准。在米特里策的这个穿针引线之下呢，浙江队上半场踢的是非常的积极主动，尤其是前三十分钟，金门虎我感觉他好像这个后防线随时都有崩盘的可能，这个城门啊随时都有可能失守。这个再说这个王玉栋啊，他现在不愧是目前中国本土前锋里的当红小生，那么那几脚打门啊也确实是看出了水准。而我们的门将严炳良呢，自从这个伤愈复出之后啊，也确实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向这个外界宣告呢自己确实是有实力啊，来竞争国家队主力门将的水平。那么到了下半场，浙江队呢又派上了两名外援啊，场上呢是凑齐了五名外援出战啊，在这个阵容实力不及对手的情况之下呢，金门虎呢其实也并非完全的没有机会，有几次反击啊打转换也制造出来了杀机，但很可惜呢就是都没有把握住。比赛的第一粒进球啊，这个浙江队的米特里策在禁区线上的这个小角度的定位球直接打门破门成功。那么我觉得这个球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应该有的失误啊，造成了这个丢球，人墙的位置站得不太科学，同时呢，这个在前点前门柱上防守的这个谢维军啊，他的位置多少也是，有点就是说怎么说呢？谢维军也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啊，他的这个身位呢是阻挡了门将严炳良的这个视线，所以呢，几重原因之下呢，这个球就那么鬼使神差的进去了。应该说在米特里策主罚定位球的那个角度，那么小的角度能进球，大部分的这个责任应该是我们自己本方球员的防守没有做好所造成的。比赛刚才你也说到了最后时刻的那个争议的点球啊，这个球我看赛后确实争论挺大，争论的焦点就是那个球到底应不应该判点球。从这个规则的细节上来抠的话呢， 这个球呢，确实应该是一个点球，因为当时呢，这个浙江队的这个后卫张爱辉在解围的时候呢，就是还没这球还没形成死球的时候，那么董春雨冲出来啊，冲撞到了基莱斯，那么从规则的角度来讲，这个球就应该是一个犯规，那么判罚点球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着重说的一点就是，这个球其实我个人感觉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唐顺奇事件的一些后续的影响。如果不是说金门虎申诉成功，那么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在这个压哨的点球方面也可能不介入，或者是不是那么认真的去看这场比赛啊。那么因为正是因为有了唐顺奇这个事件，所以在对待金门虎涉嫌点球的这个问题上， VAR 这个视频裁判组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啊，反复的观看，然后呢主裁判麦美提江呢也是亲自去确认，最后判罚了这个点球。可能说浙江球迷啊在心理上对这个点球呢不太好接受啊，毕竟呢当时基莱斯也没有这个控球的可能，也没有拿到球的射门的可能啊，这个球呢是先解围啊，后来再发生的那个冲撞，所以他们觉得呢这个球呢充其量是一个啊可判可不判的点球，或者甚至他们认为这个球就不应该是一个点球啊。但是从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规则上来讲，我也翻看了啊，确实这个球呢应该是一个点球。
2: 马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
4: 这场比赛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觉得耿伟指导他的就针对性非常强，就特意提到了这个浙江队的外援。这个浙江队外援呢身材比较矮小，但是无论是速度包括灵动非常的迅猛，在上半场下半场给天津队的后防线包括整体攻防都带来了比较大的这种影响。这个最后的点球方面是我想起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确实金门虎上一场受到了这个小唐事件的影响，没有能够在主场完成绝对的反击，但是申诉必须是要当晚就要做出的，这个申诉没有想到这么快，从下一场也就是昨天那场比赛当中就收到了这样一个成效。至于浙江队非常倒霉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也是很难讲，很难讲在哪儿呢，就是中国足协的这样一个申诉，这样一个不说是反复无常吧，可能在某些方面的一种补偿，也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疆籍的主裁麦美提江在主吹这两个，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啊 VAR 的介入，包括最后的点球方面，可能看似有一些偏向，但是呢裁判是当时最主要的一个不可更改的结果。第二个呢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申诉在某些方面上一场这个浙江小唐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利好，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2: 当然呢这个所谓这个唐顺奇事件他的这个误判哈，其实客观的来说呢也不仅仅是给金门虎一支球队带来利好，我觉得他可能对于整个裁判界或者至少本赛季的这中超联赛来说他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不管是主裁判还是这个 VAR 这个小组，在比赛马上就要临近结束的时候，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这种争议判罚，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工作态度和判罚尺度，我觉得这对于可能在这之后更多的比赛可能都会有这种警示的作用，不仅仅是作用于金门虎这一支球队的身上。
3: 对，我再多说两句就关于最后时刻的那个点球啊，这个 IFAB 这个现行的规则里面就是写到了啊，这个进攻球员哪怕完全失去球权无法再次触球，身体呢在禁区内是依然受到规则保护的，那么只要这个犯规动作发生在防守禁区内同时呢门将是做出了非法的身体侵犯，那么一律呢应该判罚点球。那么判定的优先级呢是这样的，是先看人是否被侵犯 再看呢球是否可控，然后呢球权的归属不决定犯规与否。那么也就是说呢，当时是在一个活球的状态下，
2: 嗯，
3: 那么我们浙江队的这个防守方是在自己本方禁区内对攻方实施了冲撞，然后呢这种接触性的行为，那么只要裁判认定这次冲撞是属于草率的、鲁莽的或者是过度用力的啊三种之一，那么就判罚直接任意球，那么在禁区内呢那肯定就是点球啊。所以说这个球如果细抠规则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点球。
2: 是可以想见啊，浙江队可能大概率也会啊有可能提出申诉，咱们也可以等一等啊，看看中国足协的这个裁委会他们的这个评议结果，看看会做出怎样的一个评议和判断哈。那么在上一周呢，金门虎是一周双赛，而且是两个客场，这对于球队来说呢比较奔波的。
3: 我觉得这个一周双赛呢，尤其是在这个五月份啊，平均就是五天打一场比赛，那么在五月份呢，金门虎的这个发挥呢，应该说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这种体能上的，现在队伍呢，确实是，反映出了一些疲劳的这种迹象啊，尤其是咱们说回到这场打浙江队的比赛啊，队员们确实是不在状态。抛开一些争议的判罚之外呢，说实话，这场球金门虎队踢得不好，浙江队呢要比我们更有这种求胜的欲望。我们呢，除了这场上的几名外援啊比较卖力之外呢，我们确实看到本土球员呢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疲惫感啊，这个感觉上是没有太大的力气在奔跑了。所以说呢，这个是后面呢，赛程呢同样还是很密集。15号呢是打成都啊，后面下周二呢是打河南。作为教练组来讲呢，当务之急还是要把队员的这种身体状态调整好，包括心态上也要调整好。我们说这个后面连续两个主场呢，这个对手呢都不是很好踢啊，更何况这个成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11轮是10胜1平啊，是中超目前为止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啊，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下轮比赛呢，我们对阵成都呢，主力后卫杨帆呢还是四黄停赛，所以说在后防线上肯定还要再次面临调整。我觉得这三轮比赛打下来，三场平局啊，平武汉、平青岛西海岸、平浙江，队伍的运气是不错啊，尤其是对西海岸客场，人家是4个门框啊，这场呢又是压哨的给了咱们一个点球，所以运气不错。但是队伍呢状态呢确实也是让人比较着急。那么以这样的状态如果延续下去的话呢，我想成绩应该不会太理想，因为毕竟运气不可能永远说是眷顾你一方。其次，我觉得队伍现在除了在体能在心态上调整好之外呢，我觉得关键一点还是要做好自己啊，这个尤其是在防守上这些细节上的工作一定要这个做好，因为足球场细节决定了成败啊。我们之前很多的失球可以看出都是因为细节上的失误被对手抓住了。那么我们后面的对手都比较强，对阵强队尤其不能犯错啊，那个对手把握机会的能力本身就强，抓漏洞的能力也强，如果我们自身再频繁的出错的话，那么这个比赛肯定就没法踢了。所以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身体状态要恢复好啊，在这个利用短暂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恢复体能啊，其次就是把这个细节的问题啊，教练组再给队员们啊仔细的抠一抠啊，不该犯的错误啊千万不能犯，一定要少犯错误，甚至是不犯错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在和强队的这种对抗当中能够说占有一席之地，占有一些这个主动的位置吧。
2: 马尔怎么看这个一周双赛，尤其是连续两个客场，对于球队的这个影响呢？
4: 客场能够战平青岛、战平浙江，某些方面虽然是我们的这个意志非常顽强，都是在临结束的时候伤停补时阶段，还有一方面也说明了可能我们已经加双引号的强弩之末。那么对于阵青岛队的比赛呢，我们连续是更换了5名的球员，一方面说明我们身体呢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还有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王秋明。王秋明赛季之初是绝对的主力，但现在好像他的踢法上，与金门虎有些脱节。上个赛季我们是前六的球队，王秋明他个人的特点，尤其是王秋明的前插，能够在禁区之内抓住机会破门的这个特点，在这个赛季呢，不是大打折扣，而是非常非常显见了，非常少见了。这个赛季我们金门虎无奈之下只有打反击。其实呢，王秋明登场之后，上场比赛在上半场就被换下，也是无奈之下的一个换人之举。王秋明在场上如果没有作用的话，金门虎相当于在防守端呢，等于少踢一人。尤其是上一场比赛，你看，这个基莱斯头球攻门被扑出的时候，王秋明近在咫尺的补射，没有能够打正球门，也说明他的状态，有所下滑。所以再加上目前，好在我们闫炳良，能够顶半支球队的守门员，出色的发挥。他基本上在这场昨天的那场对浙江队的比赛当中，以一人之力肩扛着整支球队，能够拿到1分，收获一场平局。正像方一新所说，上半场几乎就有很多次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球门。如果不是闫炳良的出色的发挥的话，恐怕上半场我们就要失分了。浙江队是我们的克星，近几个赛季没有一次能够在客场拿到平局。在两场客场奔波5天之内打的比赛当中，最后阶段依靠点球拿下1分，已经是实属不易。我们还有谢蒂内，谢蒂内目前也不能够登场，所以呢，对于金门虎的这种考验是非常巨大的。接下来对阵成都、河南、上海海港、大连英博，可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个的难关。
2: 接下来呢，咱们也来聊一聊这一周金门虎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哈，主场对阵成都荣城，这又是一场话题性满满的比赛啊！成都荣城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这个赛季战绩最好、领头羊的球队，是一个头尾之战，也因为我们和这支球队的一些所谓的夙愿吧，这方面呢，因为上赛季方一新呢也是全程采访和报道了，能不能给我们解析一下，在这样的这个话题性的背景之下，它会给球队带来什么影响吗？
3: 其实这个赛季金门虎打了11场比赛，没有哪一场赛后没有话题的，是吧？话题性非常充实的一支球队，包括上轮打浙江，也没想到最后还也有话题
2: 对。
3: 啊，所以说那个，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呢，对球队的这种心理状态呢，应该是有一些影响啊。但是呢，职业球员嘛，这个踢过去的比赛就尽早的把它翻篇儿啊，我们还是要着眼于后面的比赛。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打成都这场球，因为上个赛季的一些双方球迷之间啊、球队之间的一些龃龉吧，造成了一些不愉快。那么这场比赛呢，两队呢，这个又是碰面啊，这个两队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啊，一直是遥遥领先啊，很可能说是在本赛季末就加冕称王的队伍，那么一支呢，现在是垫底。这个降级的概率非常大的这么一支队伍，咱们说点好听的吧。从这个玄学的角度上来讲，成都已经11轮不败了，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金门虎
2: 总要有
3: 这？
2: 人来终结，是不
3: 对对
2: 是？
3: 对，会不会是金门虎呢？会不会是在泰达足球场翻车呢？我觉得足球比赛一切都有可能吧。如果你要是，单纯的以双方的实力 来判断比赛结果的话，那么足球比赛。

0: 也就失去了他应有的魅力了，对吧？也就不用踢了啊！你外援身价高，我外援身价低，那就你拿三分，啊，这就是没有足球存在的这种意义了。咱们大家是抱着一种美好的心愿吧，从这个玄学的角度来看，这成都队11轮不败了，可能也到了一个强弩之末，可能也该缓一缓，歇一歇了啊。
1: 马老师怎么看呢？
2: 确实，成都队今年的表现，应该说，如果提前点说，当得起啊，这个半程冠军也好，最后的冠军也好。你看，在五一节期间，成都荣城能够在最后阶段3-2逆转上海申花，我觉得这场比赛不容小视的同时，也是看到了成都6万多名现场观众。这个西南的球势由此可见啊，成都的那场逆转之战当得起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说呢，上个赛季，我们能够2次能够战胜荣城，有自己的原因啊，也有一些运气的成果，但是目前现阶段，金门虎球队2个客场拿到1分，都是带有幸运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对荣城的这场比赛，一方面，成都也快到了这个强弩之末，另外一方面，我们天津金门虎怎么样延续2个客场拿到1分的这样一个幸运，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希望。运气能够眷顾自己，对于双方来讲，足球本就是人生一个翻版，就是一个有很大的偶然性的一个运动。成都已经到了这个连胜需要一个打破自己这个不败金身的时刻，而我们呢，也是2场客场连平。什么时候谢帝内这场比赛不知道能不能上场？如果能够上场的话，对于天津队是一个利好。天津队也需要在自己的主场能够延续2个客场逆转，能够战平对手的这样一个奇迹吧。
1: 毕竟我们上个赛季曾经是有双杀荣城这
2: 对。
1: 样的一个战绩，不过本赛季确实两支球队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甚至说是逆转。那么就本赛季的这个情况来对比的话，两支球队跟上个赛季在人员啊等等方面都有哪些变化呢？是不是能帮我们梳理一下？
0: 成都队他的这个外援的水准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啊，包括他们从这个青岛那儿引过来的这个外援，就是维林顿、席尔瓦啊，再加上他原有的这个费利佩，可以说这2名外援无需磨合，直接的就进入状态。然后现在他们已经各自是共两个人加一起，已经是打进了22粒进球。啊，可以说是火力全开。那么对比金门虎队今年的引援呢，多少给人留下一些诟病的环节。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中场西班牙的这个后腰豪梅格劳啊，他的在场上的作用呢，很多球迷呢对他的作用是不是太满意的。而且这个金门虎呢也受到不断的这种伤病的困扰吧，你说。这场比赛，这个谢帝内已经连续2场因伤缺席了啊。当我们看到的话，前场如果缺少了谢帝内的话呢，确实我们的进攻是，也就瘫痪了半截啊。就是说，被对手重点盯防的基莱斯呢，没有太多的机会。那么谢帝内不能登场呢，这个基莱斯他自己。虽然教练组给他配置了哈达斯在前头和他搭档，但是反过来呢，你哈达斯位置前移之后，你的中场这个组织这个环节又没有人了。那么你靠豪梅格劳组织吗？还是说靠黄家辉组织？其实都不太现实。这2名球员都是以防守见长的球员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呢，金门虎的战术呢就变得非常的简单粗暴，那么就是从后场长传打反击啊，然后呢是抓转换，对吧？由攻转守，由守转攻这种转换。可是这种套路呢，在几轮下来之后，你在打云南、打北京的时候非常的奏效，因为你是刚转换这种阵型打法。那么我们看最近这3轮，这种打法也受到了对手的研究，也受到了对手的限制。 所以说呢，效果不是太理想。

0: 那么基莱斯一个人在前头，拿不到太多的机会。哈达斯也在前头，中场又比较空虚，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创造能力。所以说呢，这也是金门虎进攻端表现不好的一个症结所在。但是呢，如果说谢帝内能够及时的复出的话，这种问题呢，也可能相应的就会被解决掉。啊，谢帝内在前头，啊，哈达斯又回到中场串联一下，穿针引线一下，可能情况会好一些。所以说，跟成都队相比呢，我们不仅是在外援的实力层面上看，落后，同时呢，我们的伤病也要比对方的多，我们的伤病控制也不是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两队之间的实力的差距呢，主要是在这方面。同时呢，我们前面呢扣10分，成都队没有扣分嘛，
1: 嗯，
0: 那
1: 对。
0: 心态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清零了，拿到了1分啊，正1分了，可能多多少少的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从零开始嘛，我们慢慢的往前追，这几轮呢也是分数不停，一直在涨，虽然幅度不大吧，但是也是一直在涨，已经4轮不败了，啊，已经拿到了7分了，这
1: 嗯。
0: 4轮。啊，势头还是不错的，看看，主要是看看临场的发挥，跟教练组的这种赛前的排兵布阵和部署吧。
1: 当然，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随时关注金门虎的备战动态。而在积分转正之后呢，我们也相信金门虎队能够甩掉包袱，在保级的路上加速前进。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相关解析。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026年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是本市2026年民心工程之一，主要对滨海新区、河西区、河北区、冀州区226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更新改造，通过淘汰老旧设施、升级加压系统、安装节能智能设备等措施，有效解决水压波动较大问题，减少设施故障和维护频率，切实提升居民用水品质，保障居民安全稳定用水。截至目前，已完成138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预计10月底全都完成。记者从天津航空了解到，针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天津航空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面向不同旅客群体提供多人同行、青年特惠、敬老关爱等购票优惠，针对热门航线推出错峰优惠机票，部分航线票面价低至300元起，同时通过官方直播间上线覆盖200多条航线的次卡产品，方便旅客提前规划行程，享受更加经济便捷的航空出行服务。昨天，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2026咔卡进校园创新发展大会在天津医科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21所高校、医院嘉宾及各界代表近2000人参会。天津气象台消息，预计明后2天本市气温将一路飙升，明天最高气温将升至33摄氏度，不过风力较大。下午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达6级。后天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上下，白天紫外线较强，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勤补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天8:14，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坚，天舟货运飞船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中国的太空物流正加速构建覆盖近地轨道、全谱系运力的天地货运体系。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从2017年首飞至今，已经是第10艘天舟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的核心任务，一句话总结：送货、加油、扔垃圾。第一，上行补给，航天员的生活物资、太空实验设备、空间站备用零件，全靠天舟千里送货。第二，太空加油，给空间站在轨补加推进剂，并为空间站姿态轨道控制提供发动机动力。第三，下行处理，把空间站的垃圾打包带走，再入大气层销毁。从天舟1号到天舟十号，天舟飞船创造了2小时交会对接的奇迹，载货量提升至7.4吨，载货比高达0.53，成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然而，天舟并不满足于此，未来还将增加半密封、半开放和全开放两个构型，一些舱外载荷甚至是一整个舱段就都可以送上太空了。有了3个构型以后，天舟飞船的结构将更合理，快速自主交会对接，大吨位载货能力，多构型适配设计，多项核心技术，让天舟一次次创新突破。但其实中国的太空物流早已不是天舟单打独斗，低成本灵活化的太空货运系统即将上线。轻舟货运飞船采用一体化单舱构型，主打轻、快、省，自带保鲜冰箱，太空冷链快递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昊龙货运航天飞机主打可重复、低成本，最大亮点是可以像飞机一样水平着陆，不仅能给太空运货，还能把实验样品安全送回地面，实现太空快递双向直达。未来天舟将会和轻舟、昊龙搭配，形成国家队加商业队的高中低梯队布局，实现从几百公斤到7吨级的全谱系运力覆盖，太空物流将越来越热闹。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4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回升，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积极信号，将有助于改善汽车内需市场，巩固外贸优势，推动行业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指出，近年来随着职业转型需求增加及数字经济发展，各类技能培训迅速扩张，新型培训模式不断涌现，部分经营者借助新概念、新平台、新营销方式招生揽客，诱导消费、违规收费、履约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增多。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人民币。昨晚，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这是继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2号机组装料后的又一关键节点，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政府今天通报，当天14:50左右，在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三路发生一起公交车与小型普通汽车碰撞的交通事故，造成公交车坠翻。通报称，经现场勘查，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治疗，小型普通汽车上2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自行就医。目前事故救援处置以及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今天记者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即日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最近，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今天 A 股市场全天呈现震荡上行态势，上证指数成功站上42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指大幅上涨并突破3900点，创下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更是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科创。

0: 轻，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我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 303.29 吨，同比增长 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 84.62 吨，同比下跌 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 202.06 吨，增长 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2: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1: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3: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1: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表示，
4: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它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经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1: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3: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1: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4: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1: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3: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1: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4: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菠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因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剥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将其与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

0: 的风险。尽管市场澄清了张贴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它仍然激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市场内禁止播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源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源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2: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1: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2: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1: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3: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我妈就把我送到医院，当时还挂盐水了。那个时候医生就根据我的症状对症下药。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1: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4: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发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1: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5: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1: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4: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然后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2个 X， 那如果男孩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 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0: 都会出现溶血的。
1: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2: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1: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3: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说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1: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秦伟伟，
2: 高危食物要禁食，比如说新鲜的蚕豆啊、干蚕豆，还有一些蚕豆加工的零食，尽量都不要吃。同时呢，大量氧化性强的这种豆类食品，比如说扁豆啊、青豆这类豆类食物。也一定要避免大量的食用。第二点呢，就是高危药品要慎用。生病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蚕豆病。第三呢，樟脑丸啊、薄荷或者含有这个薄荷浓度高的这类物品也是一定要避免接触的。
1: 对于初次尝试排敏的幼儿，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建议，先少量尝试3-4粒蚕豆，并观察1到2天，若确认无脸色苍白、小便发黄等异常，再逐渐增加食用量。一旦察觉到孩子在进食相关食物或使用药物后出现脸色苍白、尿液发黑、皮肤巩膜黄染等典型症状，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医救治。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
3: 目前的医学对蚕豆病这种基因的缺乏还是没有根治的，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对症的一些水化简化的一些处理，但是它最怕的就是说大量的红细胞短时间内的溶血发生了那种溶血危象，有时候红细胞的碎片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肾脏的功能，发生急性肾衰竭，这样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的那种预后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5月11号，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据德国媒体11号报道，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4名德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荷兰埃因霍温，随后这4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报道说，除上述4名乘客外，另有一名65岁的德国女性乘客，目前正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检查。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11号表示，一名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据介绍，目前共有5名法国公民自邮轮返回国内后，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其中一名女性乘客在返法航班上出现相关症状，健康状况于10号晚恶化，随后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法国卫生部还表示，目前法国已确认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2人。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医学观察。英国政府表示，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非常低。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1号报道，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二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7号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2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1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游客投诉是自身的法定权利，涉事文旅部门本该客观公正对待，积极回应，妥善处理。可当地文旅官方账号倒好，拉黑投诉者，关闭私信入口，限制评论权限，把所有沟通渠道堵得严严实实。这种操作不仅硬气，还很霸道。
1: 这种做法看似维护了所谓的权威，实则是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网友们纷纷质疑，这样的官方账号到底是为人民服务的窗口，还是屏蔽民意的壁垒？大家都知道，文旅形象不是靠嘴上说出来的，而是靠点滴服务积累起来的。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拒绝沟通、打压意见的官方账号，对城市形象的伤害远比100个脏座椅要大得多。
0: 5月11号上午，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说，关于网友反映演唱会期间体育场看台区部分座椅存在卫生没有清洁的情况，经核实，情况属实。未清洁座椅位于体育场二层东3到4区看台，系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对主办方提出严厉批评，主办方也已经向这名网友诚恳道歉。关于网友反映被该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通报说经初步核查，该局抖音账号的确存在了将这名网友账号拉黑的情况，网友反映情况属实，该局已经向网友诚恳道歉，并已经解除了拉黑。
1: 我们说，文旅服务的关键就在于尊重游客，善待游客，文旅官方账号更应该是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窗口。
0: 希望桂林文旅部门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正视问题，让游客真正感受到桂林这座城市的诚意与温度，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湖南一名基层公务员受邀钓鱼溺亡事件引发关注。据大碗新闻报道，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弟弟王林明在湖南省东安县横塘镇政府工作。2025年6月30号，王林明和镇政府的同事外出钓鱼时不幸溺亡。2026年1月，王女士在王林明手机里发现了很多镇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证据，并将证据提交给了当地纪委以及组织部门。
0: 一起公务员溺亡事件却引出了当地一些干部公款吃喝、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的线索。从当地相关部门的回应来看，关于此事具体情况如何，当地依旧在调查。不过呢，鉴于事件关系重大，而且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当地有必要提速调查，倘若有初步调查结论，也不妨及时来公布，以回应各方的关切。先来通过大

0: 日报的报道了解一下。
1: 28岁公务员溺亡，手机里竟藏着领导违纪证据。近日，湖南永忠007王女士告诉记者，自己28岁的弟弟王连明，2025年6月30号被同事约去钓鱼，刚到河边就不幸溺亡。他2022年考上横塘镇公务员，曾任党政办秘书。死后，家属查其银行流水，发现欠款高达37万，利息4000多元。随后，父母还被银行告上法庭。可这些钱到底花哪儿了？直到2026年1月，家属翻看其手机，才发现王连明生前曾被该镇原党委书记易某叫去陪酒，虚假报账，其手机里还存有大量领导干部公款吃喝、打牌赌博的聊天记录与转账截图。聊天记录显示，他曾向朋友倾诉自己因为领导叫签的单子莫名背了处分，消费清单里有一次2天就吃了3只羊。家属认为这就是他背上巨债、精神崩溃的根源。而镇政府以私人外出意外死亡为由，仅同意支付21万抚恤金。县纪委值班人员则表示，案子还在办理中。年轻生命骤然离世，背后疑点重重，令人唏嘘。我们期待当地纪委能彻查到底，给逝者、给公众一个交代。
2: 媒体评论指出，这次事件中，从打牌赌博到公款吃喝，再到虚假报账，每一项都触碰了法纪红线。如果查实，那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然十分复杂和严峻。因此，当地不仅要清理其中因果，还要从更多视角加以审视。
0: 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事件在舆论场发酵之后，公众除了关注溺亡事件本身之外，还期待查清报道中提到的3个核心问题：横塘镇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公款违规消费，虚假报账是否已经成为潜规则，聚众打牌赌博是否是某个小圈子的常态。
2: 如何回应以上3个问题，考验当地相关各方对待公众呼声的态度，更考验着查处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决心和担当。因此，对于镇政府干部是否违纪违法这个问题，当地必须用透明的调查给出清晰的答案。
0: 其次，这个事件当中还需要关注的另一个点是，王黎明家属称王黎明欠了银行37万元，并将资金流向指向于镇政府领导干部赌博。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呢？背后又牵扯怎样的违纪违法行为，也需要一并查清。
2: 种种疑点都指向着相应的调查不能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核查巨款负债与干部赌博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关联，要厘清这些资金的去向以及债务成因。一旦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联系，那所暴露的问题显然不止于几名干部之间存在着赌博情况那么简单，还必须审视类似情况究竟是个案，还是在当地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关乎各方对于当地基层政治生态的判断。
0: 如果只是单个小圈子存在这种问题，那么依法依规对参与人员予以处罚，以案释法，以儆效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外界释疑。如果属于具有普遍性的基层顽疾，则必须尽快深挖问题根源，抓住关键问题，从源头整治歪风陋习。
2: 总而言之，针对媒体报道的公务员溺亡事件，除了要回应事件本身的详细经过之外，镇政府干部是否存在着违法乱纪等问题，也必须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答案。只有这样，才能答疑释惑，回应各方关切。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4: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个成语 出自宋代文天祥《上丞相》。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蜀国的大小政事都由丞相诸葛亮处理。诸葛亮在朝野的威望很高，但他并不居功自傲，经常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有部下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见，广泛地听取有益的建议。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诸葛亮极力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尽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集思广益原指集中众人智等，广泛进行议论，比喻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6: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 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集结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五开局之年， 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
0: 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
2: 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春季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1: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中华文化是两岸

0: 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6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6: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6: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6: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 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敏尔、张工在市审计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和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调研时强调，着眼大局全局，聚焦主责主业，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
2: 15/5开新局，冀州区首届京津冀人才创新交流活动举行，21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36亿元。
3: 金铲大火箭第10次顺利完成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
2: 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举行，王长松出席并讲话。
3: 202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开幕式暨天津技能周启动仪式举行。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近日有游客向桂林市文旅局官方账号发送私信，反映演唱会座椅卫生问题，却遭官方账号拉黑。此事在网上发酵后，当地文旅部门出面道歉。官方账号的职能边界在哪里？服务链条中的责任为何总是踢皮球？近日金城飞絮又有卷土重来之势，不少市民出行都戴上了口罩。市城管委园林管理处介绍，飞絮集中爆发一周后将进入衰弱期。面对飞絮，适度的包容、科学的防护、持续的治理，三者结合才是成熟的应对之道。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市审计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和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调研。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抓好中央巡视、国家统计局统计督查、审计监督等整改落实为契机，着眼大局全局，聚焦主责主业，坚持数质赋能，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推动本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每到一处，陈敏尔、张工听取工作汇报，与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向干部职工表示问候，对大家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就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陈敏尔、张工来到市税务局走访有关处室，查看超融合大数据平台，调研税费征管、税源培育、纳税服务、风险防范等情况。陈敏尔、张工强调，要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做好税务工作，更好发挥税收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坚持依法征税、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加强政策指导，支持和服务三新三量工作，积极涵养税源、巩固税源、壮大税源，不断增强政府财力，坚持便民办税，落实好税费支持政策，提高税务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坚持科技强税，推进智慧税务建设，用好信息化手段，提高监测评价、预测预警能力，充分挖掘数据价值，精准研判经济运行态势，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陈敏尔张工了解国家统计局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智慧统计平台信息化建设运行等工作进展，感谢调查总队对天津工作的支持。陈敏尔张工强调，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作为，担当尽责，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从严从实抓好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改到底，改到位，守正创新，夯实统计数据质量，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深化统计改革创新，用好智慧统计平台，不断提升统计的科学性、精准性、及时性，聚焦全市重点工作和经济运行中的新特点、新变化、新趋势，强化统计监测，加强结构性分析，形成有深度的研究报告，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陈密尔张工来到市审计局查看经济安全审计监督智慧治理平台，听取全市审计重点工作汇报。陈密尔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进一步增强审计监督治效，当好国家财产的看门人，经济安全的守护者，做到如臂使指，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握准、领会透、落实好，做到如影随形，人防技防相结合，规范安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增强监督穿透力，实现治已病、防未病，做到如雷贯耳，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抓好审计监督整改落实，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切实用好审计成果，增强审计震慑力，确保审计监督权威高效。陈密尔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升能力本领，恪守职业道德，强化纪律作风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十五五开新局。
3: 昨天，冀州区首届京津冀人才创新交流活动在盘山举行，现场共有21个项目集中签约，涉及科创农业、会展经济、文旅合作等方面，协议投资额达到36亿元，助力当地产业提质升级。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4: 中国农创硅谷项目企业是京津冀区域集合农业科创、种植、文旅的综合园区，目前项目在北京市、河北省都有落地。这次签约后，企业将建立农创硅谷自然农法天津冀州产业园，投资超1亿元规模，更好推进京津农科旅产业发展。企业总裁宋元说，
5: 前期的规划当中已经落实的土地面积大概在8000亩，我们以农业为基础，融合了300多项的农业的前沿的技术，把盐玄、文旅、康养有机的融合到一起，首先会创建冀州农业新质生产力集成示范中心，做一个农业孵化器和产业创新平台，做资源整合。
4: 知行车股公司是从事汽车文旅体验及智能驾驶的北京科技公司。这次签约后，公司将在冀州建立车股产业园，结合区域文旅资源，打造多样化生活体验基地。企业总经理屈玉伦说，
6: 车股产业园它核心是落地各种各样的车文化类的活动，无论是汽车、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把整个的消费场景打造出来，京津冀的高端人群，尤其是北京，把消费做大，在首期实施之后，年产值是在10亿以上。
4: 此外，冀州科协还同天津市农科院签署科技小院共建协议，通过技术人才与农业项目的深度融合，促进区域高附加值农业产业发展， 天津农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李刘安说，
7: 目前我们过批的在冀州区呢是四个科技小院，桑葚方面的科技小院，西瓜方面的，还有蜜蜂食用菌，利用学校的人力优势，导师带领着研究生进入生产一线，和这些龙头企业结合合作，带动食用菌种植那种产值呢大概有1.5亿，包括葡萄酒的生产，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的整体收入呢是非常可观的。
4: 据了解，这次集中签约共有21个合作项目落地，协议投资额达36亿元。冀州区将持续深化服务京津冀产业的协同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软实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冀州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宝广说，
8: 下一步冀州区重点围绕现代食品、装备制造、文旅融合、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京津冀的优质企业、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靶向引进一批优质项目，实现我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的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区域的产业生态。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8时14分，由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总装生产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顺利将天舟10号货运飞船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7号运载火箭年度首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空间站在轨稳定运行保障的关键发射，为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空间站长期运营筑牢物资保障根基。此次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不仅再次印证了长征7号火箭稳定可靠的硬核实力，也为空间站送上了充足的太空补给包。
3: 本台消息，昨天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发射圆满成功。由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空间力学团队崔玉红教授牵头的空间尘埃防护清除与材料抗磨损及自修复技术试验项目试验装置，搭乘天舟10号一同奔赴太空，将进行为期1年的在轨技术试验。据介绍，此次试验聚焦三大科学目标：空间尘埃防护清除验证、空间材料抗磨损试验验证、空间材料自修复试验验证。据了解，该项目由天津大学担任牵头单位，联合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和中国航天员研究训练中心共同攻关。
2: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拓展天津妈妈新疆娃接亲活动成功经验，促进在津西藏班学子交往交流交融，近日由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委、市妇联、市工商联、天津阳光义工爱心社主办，河北区政协承办的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在市政协俱乐部举行。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市政协副主席张凤宝出席。王长松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为手段，借鉴天津妈妈新疆娃结亲活动经验，推动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公益性质和自愿原则，规范结亲程序，丰富交往交流交融内容，促进结亲活动健康有序开展。活动现场，阳光义工爱心社负责同志介绍了结亲帮扶西藏班学子情况，河北区政协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该区推动结亲工作情况，天津妈妈代表分享他们用真情守护西藏孩子成长的体会，西藏班学子代表讲述他们在天津妈妈帮助下励志成才的故事，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现场宣读了结亲承诺，来自河北区的38名天津妈妈与46名红光中学西藏班学子结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故事。红光中学西藏班学子表演了西藏传统民族舞蹈壤马堆鞋，展现了民族团结的温暖与传统文化的魅力，表达了对本市各界人士的感激之情。
3: 由市委人才办指导，市人社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财政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6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开幕暨天津技能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举行。全市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全方位展现本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9: 2026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对标本市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和市赛国赛标准，设置96个竞赛项目，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项目、市赛选拔项目两大类别。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占强说，
10: 本届大赛呢，全面覆盖先进制造业、服务业、都市型农业以及物流运输、建筑技术、制造工程、信息通信等多个领域。这大赛呢，采取集中办赛和分散办赛相结合的方式，自五月中旬起，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全市范围内陆续开展。
9: 本届大赛还设置了京津冀协同邀请赛和东西部协作邀请赛、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八个赛项，面向京津冀地区选手开放。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机电一体化等五个赛项则邀请东西部协作地区的技能精英同台竞技。河北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说，
11: 河北省这次一共参赛了七个选手，参赛的目的是京津冀协同本身共享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使用，就是相关的平台机构，这个我们共享以赛为平台，技能人才的共享共用，这方面应该成为一个常态。
9: 工业4.0赛项作为大赛聚焦智能制造前沿、贴合产业发展需求的核心赛项备受关注。今年该赛项在设置上更加注重考核选手的综合素养与实战能力。赛项裁判长、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工程实训中心教师何涛涛说，
12: 以选拔出代表天津参加第四届的优秀选手为目标，因此难度较上一届是有所提升，要求选手具备系统集成和协同调试的能力，真实反映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方向。
9: 来自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的员工胡春潮将参加工业视觉系统运维赛项的比拼。他说，此次参赛促使他把日常的实操经验整合升级。
13: 因为我们在现场的话都是单项技术应用，应用的面比较窄。然后通过这次竞赛的

0: 展示交流活动，并结合我国将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时机，举办国际性的职业技能邀请赛等活动。
1: 昨天，滨海新区首家专门为认知症老人打造的大型养老机构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正式启用。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2: 这家专为认知症老人打造的大型养老机构内部设有银行、咖啡馆、超市、照相馆等。机构负责人李平介绍说，这种设计是针对认知症老人开展的专业照护方式。
3: 我们打造了很多的实际的生活场景，把整个康复啊都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做银行，因为很多老人会有间接性的觉着我还回到了原来我工作的时候，角色扮演给他去操作一下，他整个的症状呢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转的作用。
2: 今年90岁的冯先生已经试住一周，他的孙女说，
4: 他以前就是在屋子里可以一天24小时不出门的，高质量的陪伴我们很难能做到，这边都可以满足他的这些需求。我觉得爷爷到了这儿之后性格都开朗了很多。
2: 据民政部门统计，本市老年人认知症发病率约为20%，其中65岁以上重度认知症占比约5%，80岁以上高龄群体则升至15%到20%。按滨海新区老年人口规模折算，区域认知症老年患者约9.04万人，其中重度患者约2.26万人。滨海新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室主任李红鹤表示，这家大型养老机构的开放标志着新区认知症专业照护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5: 这是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认知障碍的专业化的机构，新区认知障碍的养老床位已经达到了400余张，对全区来讲扩容了不止一倍。我们将来也是结合着需求啊，继续再扩充规模，把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的技能再向外再去延伸和推广。这是天津市在京津冀地区关于认知障碍专业化机构的一张鲜活的名片。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昨天，本市防灾减灾日系列宣传活动在河东区第45中学启动。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7: 我宣布，天津市2026年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8: 昨天上午，在河东区第45中学的操场上，多辆展示用电安全、消防安全、模拟烟雾逃生、移动式地震 VR 体验等功能的应急安全宣传大篷车一字排开，现场500多名师生有序参与互动。其中，移动式地震 VR 体验车能够模拟地震发生时地面剧烈晃动、房屋倒塌的惊险场景，在众多设备中人气最高。高一学生刘艳妮说，
9: 模拟地震的时候还有那种提示，比如说到那种有气流产生的地方逃生，比如说地震的时候不能乘坐电梯，让我们特别真实的感受地震的时候应该如何逃生。
8: 除了大篷车，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包括消防装备展示、急救技能实操、气象灾害知识问答等多个体验展台。高一学生魏芷琪在救援队员指导下学习了心肺复苏的方法。
10: 平常在家视频的毕竟只是看嘛，那现场体验可以提高自己的急救意识，在真正有危险情况的时候自己能伸出一份援手。
8: 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本市将举办全民安全公开课、专场直播等多场特色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魏东介绍，
11: 我们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广泛的呢开展各类的现场咨询、公益讲座、疏散演练等一系列的活动。尤其是啊，我们要利用这个应急科普的大篷车，给大家啊提供一种沉浸式的灾害的体验场景，把我们的安全呢送到家门口，增强活动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本市注册护士总数已超过5.6万人，护士队伍总量稳步增长，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专业素养不断提升。聚焦群众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痛点，全市39家3级公立医院286个病区全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全市57家医疗机构设立老年医学科，累计培养老年专科护士265人，对接出院患者、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人员、康复期居家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需求，本市常态化提供专业入户护理服务，让优质护理走出医院，走进家门。随着护士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本市还在推广中医特

0: 特色护理服务，提升医院安宁疗护服务能力，创新专科护理门诊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丰富护理服务品类，延伸护理服务链条，让专业护理更加精准高效。
1: 本台消息，近期位于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院北塘院区二期工程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计划2026年5月底正式投用。项目建成后将新增400张床位，进一步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承载力。作为滨海新区重点民生工程，此次即将投用的滨海新区中医院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达41000平方米。不仅增加了床位供给，更同步重点完善了针灸康复、外科、感染性疾病诊疗等特色专科的建设，将进一步优化院区功能布局与诊疗服务体系。
0: 本台消息，本周四，天津市口腔医院将联合天津市老年基金会启动2026年度扶老镶牙公益活动。本市常住户口60岁及以上全口无牙、无牙根老年人可享受低于半价的专属福利配装一尺。本市三无、五保、百岁老人、烈士遗属、残疾军人以及80岁以上低保老人可享受免费配装一尺服务。周四上午8点至11点30分，符合条件的老人可携带身份证到天津市口腔医院住院楼前进行检查初筛登记，优惠活动限额500人。
1: 本台消息，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北运河泵站重建工程日前顺利完工。北运河泵站位于北辰区外环西路与陈永路交口，主要功能为北运河与外环河双向取排水。目前新泵站流量由2立方米每秒提升至2.5立方米每秒，有效提高了外环河排涝能力。同时，为外环河等二级河道引入北运河水源，进一步改善河道水质和生态环境，创造了良好条件。
0: 本台消息，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研学基地日前正式启用，这也是本市首个青少年人工智能研学基地。基地位于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虹桥区域，包括原理探索区、实操体验区、虚拟交互区等6大功能区。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陈彤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4: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夜间天空云量增多，下午西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级，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2度之间，东部沿海地区白天风力会更大一些，气温会低于市区。滨海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附近。预计明天白天仍将会继续维持晴热天气格局，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34度上下，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晒。14到15号偏东风风力将会重回3到4级，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好了，陈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文卓介绍，再见。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推出对话区长反馈专题节目第3期，东丽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晓东、西京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门刘仁、津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赵辉、北辰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宝龙走进直播间，向群众汇报受理问题办理进展，并就热点问题为大家介绍工作举措。
1: 九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将邀请天津水务集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于市民关心关注的供水质

0: 量、水费计量及施工恢复等问题作出回应和解答。
1: 外卖骑手、主播、网约车司机算不算公司员工？9:30法治纵横结合案例为您说清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专家带来专业科普知识。
1: 马斯克一纸诉状把 OpenAI 公司及其创始人奥特曼告上法庭，这场官司被称为神仙打架。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有哪些恩怨？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扒一扒其中的内幕。
0: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护理部主任肖丽、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边月、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血液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吴小丽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安宁疗护的相关内容。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1: 早间的7:30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4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回升，涨幅比上月扩大0.2%。具体来看，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积极信号，将有助于改善汽车内需市场，巩固外贸优势，推动行业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现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指出，近年来随着职业转型需求增加及数字经济发展，各类技能培训迅速扩张，新型培训模式不断涌现，部分经营者借助新概念、新平台、新营销方式招生揽客、诱导消费，违规收费、履约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增多。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人民币。
1: 昨天 A 股市场全天呈现震荡上行态势，上证指数成功站上42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指数大幅上涨并突破3900点，创下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更是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中国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在增长，但是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 37% 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和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 46%。 在待遇

0: 存之间，我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 303.29 吨，同比增长 4.41%。 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 84.62 吨，同比下跌 37.10%。 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 202.06 吨，增长 46.40%。 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2: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1: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3: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1: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表示，
4: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他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经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1: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3: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1: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极？潘鹤林表示，
4: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1: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3: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1: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4: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继续扫描天下。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据俄新社5月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
5: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一名从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据介绍，目前共有5名法国公民自游轮返回国内之后，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其中一名女性乘客在返回的航班上出现了相关症状。
6: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7: 套餐自己配，
6: 服务自由选，
7: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6: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7: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9: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如今各地都在大力发展演艺经济，举办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啊，能够吸引很多的外来客流，从而带动消费。但是要想把演艺经济发展好，还得在细节上下足功夫，带给游客们更好的体验，让大家乘兴而来，兴尽而归，才能赢得更好的口碑。如果游客反映了问题却被拉黑，官方部门把属于自己的责任使劲往外推，那当地的文旅形象将蒙上厚厚的一层灰。
10: 近日，游客莫女士在广西桂林观看演唱会时，发现观众席座椅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脏污痕迹，而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莫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映座椅卫生问题，却遭该官方账号拉黑。她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后，不仅未获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面对质疑，场馆方否认卫生失职，当地文旅主管部门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此事在网上发酵后，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5月11号作出回应，网友反映情况属实，已向网友诚恳道歉，并已解除拉黑，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努力补齐短板。
9: 当地文广旅局终于坐不住了，承认了问题并且道了歉。但是我就在想，如果这事儿没有在网上发酵，没有引发网友的普遍关注，那当地文旅部门会承认错误吗？他们向游客道歉，是真切地认识到了问题，还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呢？短短几天的时间，应对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出现了天壤之别，你们早干嘛去了呢？最开始处理问题的态度不仅硬气，还很霸道，拉黑投诉者，关闭私信入口，限制评论权限，几乎把所有的沟通渠道都堵得严严实实。请问这是一个官方账号该有的行为吗？桂林文广旅局昨天发布的情况通报里提到， 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桂林文旅工作。要知道，这关心和支持应该是双向的，你们对待游客的态度决定着游客给出的反馈。对于这次事件，我想提三个问题。第一，官方账号的职能边界在哪里？政务新媒体被定位为打通政府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有效载体，而不是仅供单向宣传的橱窗。游客反映问题不等于抹黑城市形象，恰恰相反，那些愿意提出意见的人正在帮助管理机构发现服务盲区。如果把合理投诉看作是找麻烦，把批评的声音一键拉黑，以为把耳朵捂住把嘴巴封住问题就不存在了，那实际上不过是掩耳盗铃的现代翻版。第二，服务链条中的责任为啥总是踢皮球？场馆方说清洁由主办方负责，和自己没关系。主办方则表示已经安排了清扫。文旅部门呢，长时间保持沉默。舆论发酵以后，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知悉该情况，但一句按职责分工由文旅局负责便再也没有人出面协调处理了。从谁主办谁负责到按职责分工，看似句句都在理儿，实则字儿字儿透着推诿。几张座椅的卫生问题就让游客投诉无门，足见监管链条的衔接之脆弱。第三，文旅形象的树立靠的是什么？拉黑一名游客事儿小，拉黑公众信任事儿大。文旅形象靠的是点滴服务的积累。互联网时代，一个拒绝沟通的官方账号比100张脏座椅更会伤害城市的声誉。文旅服务的关键在于尊重游客，善待游客。文旅官方账号更应该是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窗口。希望涉事文旅部门能用实际行动挽回公信力，让游客真正感受到地方的诚意和温度，杜绝类似事件再次上演。桂林的演唱会座椅事件本质上是一个不该发生的问题，座椅脏你擦一下就行了，但它偏偏走向了最拧巴的结局。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恰好相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正在被相关部门认真对待。什么问题呢？城市里的杨柳飞絮。最近在天津等地，飞絮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10: 不少市民反映，前段时间逐渐减少的飞絮近日又明显增多，不仅伴随市民的早晚通勤，甚至跟随人们的脚步悄悄进入室内。园林管理人员表示，天津现有杨柳树 20.15 万株，其中雌株占比达 41%， 当前杨絮和柳絮处于叠加飘飞期。市城管委园林管理处介绍，本市飞絮已是强弩之末，其中爆发一周后将进入衰弱期，已经通知相关部门采用喷雾降絮、湿扫清絮的方式降低影响。目前飞絮高发时段是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建议市民外出时佩戴口罩、护目镜，穿着长袖衣物，做好个人防护，返家后及时清洁口鼻，更换衣物。
9: 在北方，尤其是京津冀区域，飞絮年年有年年异，并非今年的特例，背后有着复杂的治理逻辑，单纯靠忍一忍就过去显然不足以平息公众的情绪。公众渴望看到更具效能的治理手段和更清晰的解决时间表。当然，对于这些造成飞絮的树木也绝不能一砍了之，这些杨柳树已经生长了数十年，枝干粗壮，树形优美，在降温除尘、固土降噪、缓解热岛效应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从性价比看，杨柳树堪称城市绿化的功勋树种。那该如何在保留生态红利的同时最大程度削减负面影响呢？本市的治理之路已经从零散应对走向系统化工程。首先在源头管控上，新建绿化全面禁止栽植杨柳雌株。其次在存量治理上，树干注射花芽抑制剂。最后在应急处置上，高压喷淋、湿化清扫、无人机作业等多措并举。 然而系统性工程也面临现实瓶颈，治理周期长，覆盖面有限，效果受天气制约，公众对飞絮的体感改善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来说，杨柳飞絮问题还将持续存在若干年，园林部门预测一周以后进入衰弱期，这给公众提供了明确的心理预期，值得肯定。但更长远的看，还可以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建立飞絮预警发布机制，园林部门和气象部门联动，像发布空气质量指数一样发布飞絮指数，指导市民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做好防护。二是加快更换树种的进程，在保留现有大树的前提下，逐步在适宜区域补种无序杨、国槐、白蜡等替代树种，待杨柳树自然老化后有序更新。这是一项长期工程，但是早启动一天就能早一天见效。三是在重点区域先行突破，学校、医院、交通枢纽等敏感区域可以优先实施高强度的物理隔离、药物抑制，甚至局部树木置换，让最需要保护的群体率先受益。在这儿啊，我还想多说一句，跳出具体的治理技术层面，飞絮争议其实折射出现在人们对于绝对舒适环境的执念。我们习惯了空调房里边的恒温恒湿，净化器里的洁净空气，却越来越难以忍受自然环境的不完美，比如说飞絮啊、花粉啊、落叶啊、鸟粪啊。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飞絮辩护或者否定治理的必要性，飞絮对于过敏人群确实构成健康威胁，集中爆发期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治理必须持续推进。但我们也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要求零容忍或者彻底根除。持续的治理、科学的防护、适度的包容，这三者并行不悖，才是成熟的应对之道。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多地都受到杨柳飞絮的侵扰，很多市民在出门的时候要么戴上了口罩，要么尽量选择开车通勤，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对于一些新能源车主来说，当用车的频次增加了以后，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和最初购置的时候有了一些变化。
10: 据中国之声报道，最近有新能源车主反映，自己的车开了几年后，经过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称，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代价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影响了用户体验。
9: 对外宣传说有500公里续航，车主一听感觉不错，应该能跑挺长，可实际续航锐减，跑高速着实难扛，这对车主来说真是防不胜防。按照咱们正常的思维理解，系统升级应该是全方位的优化，结果对于部分电车来说，重要的指标竟然在升级后频频缩水，这让人难以接受。尽管车企锁电可以延缓电池的老化速度，降低热失控风险，但是善意不能替代契约，技术逻辑更不应该凌驾于商业伦理之上。对于这事儿，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物权边界不容模糊，车辆归车主所有，控制权不应该被悄然转移。续航里程是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资产属性之一，从500公里缩水到300公里，不仅是日常使用的便利性大打折扣，更意味着车辆市场价值的大幅下降。车主在系统升级以后承受资产减值的后果，这样的代价任何消费者都无法接受。消费者购买的是硬件所有权，而不只是软件的租赁使用权。如果企业可以不经同意，通过云端指令干预私人财产的运行状态，那传统物权保护体系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在线升级不应该成为掩盖硬件短板的遮羞布。远程在线升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TA， 本来是物联网时代的技术红利，可以让产品常用常新， 低成本修复软硬件的漏洞。但是当升级的实质变成了降级，限制性能，削减续航，延长充电时间，那技术进步的意义就被彻底扭曲。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车企的锁电行为实际上是在用软件手段掩盖硬件设计或者电池选型中的先天不足，本该在研发和生产阶段解决的问题被转嫁到已购车的消费者身上，由他们承担产品缺陷的实际代价。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基本的商业诚信。最后，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系统治理机制。2017年，苹果公司因为通过软件更新降低了旧款 iPhone 的性能，在欧美遭到数亿美元罚款和集体诉讼赔偿。2019年，特斯拉对于部分老款车型进行类似锁电的操作，同样引发全球性法律追责。这些案例表明，用软件手段人为限制硬件性能，已经成为技术治理领域的共性问题。要根治这一顽疾，光靠禁令远远不够，需要多管齐下的制度安排。一是提升电池管理系统的透明度，二是赋予用户真正的选择权，包括拒绝升级、回滚旧版本、查看修改详情等权利。三是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追究违规企业的责任，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以儆效尤。技术的进步应该赋予用户更多底气，而不是让他们在暗箱操作中感到愈发无力。当续航里程在一次又一次升级中悄然变短，那缩水的不仅是里程，更是品牌与消费者之间那份宝贵的信任。关注完了部分新能源车企存在的问题，接下来要说的话题呀，同样和出行方式的提供方有关。咱来说说共享单车企业。
10: 近日，一张哈罗单车员工的合照在网络流传，引发热议。照片显示，多人骑在哈罗单车上，前方有几辆青桔和美团单车倒在地上，众人集体竖起大拇指，还有人用脚踩在倒地的单车上。对此，哈罗单车公司回复称，照片中个别员工的行为与企业一直倡导的价值观不符，不能代表公司员工的整体风貌。对此，公司已展开内部调查。
9: 这张照片让人看完以后很不舒服。商业竞争本来应该是比谁的车更好骑，谁的服务更到位，谁的技术能解决用户痛点。可是这种把竞争对手的产品直接推倒了，然后踩在脚底下的行为，传达的信号就完全变味儿了。这哪是竞争啊？这就像小孩赌气似的，完全上不了台面。当一家企业需要靠贬损和侮辱对手来获取团队凝聚力和虚幻的胜利感时，那它离真正的好恐怕就越来越远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根据澎湃新闻报道，2022年哈罗电单车昆明城市经理李某沿路对70辆美团电单车故意破坏，用刀划破了坐垫，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哈罗方面对此回应，此事系员工在凌晨酒后做出的过激行为。出了问题以后，企业把责任都归为个别员工，试图快速切割。但是在我看来，这有点说不过去啊。无论是拿刀划破竞争对手的坐垫，还是把竞争对手的产品踩在脚底下拍照合影，这些行为都更像是一面镜子，无意中照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不那么健康的企业氛围。如果企业内部天天只强调干掉对手、狼性拼杀，而忽略了最基本的商业伦理和对手的尊严，那么基层员工做出这种出格的举动来表忠心或者寻开心，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一种扭曲的上行下效呢？竞争应该是水涨船高，大家一块儿把市场做好，赢得用户的真心选择，而不是用各种小心思小动作相互拆台，最后大家一块儿把行业的口碑做烂，谁也别想好过。所以说，哈罗的严肃处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绝不能只是应付舆论的危机公关，它应该成为一次真正的反省。到底什么是越来越好？是靠小动作抹黑对手呢，还是靠硬实力赢得用户呢？企业的格局和气象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 希望涉事企业能够借此机会检视和纠偏团队内部可能存在的拉踩文化，引导员工以更理性的方式参与竞争，别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糊涂事儿。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1: 哎呀，赶紧走。
12: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1: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2: 对，
11: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11: 哦，
12: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1: 啥？怎么联系？
1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城市更新工作；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金南区又添两个口袋公园；智慧零售新升级，物美金南永旺店焕新启航；新闻快讯，格林第二社区花香寄深情，反诈护平安；水榭花都社区致敬他力量，花帽绽芬芳；正安里社区情暖母亲节，护齿伴安康。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九州共贯的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金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聚焦重点，破解难题，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突破。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结合实际，找准城市更新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并服务全区城市更新工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为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专班推动，高起点谋划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推进机制，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城市更新工作科学有序、落地见效。要坚持清单推进，系统梳理城市更新任务清单、项目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分清轻重缓急，做到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各项工作压茬推进，质效闭合。要坚持项目推动，围绕三四五重点产业链布局，结合三危四景民生项目，以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空间，导入产业资源，实现空间换新与产业换新同频共振，做到以更新促发展，以更新惠民生。要坚持合理推动，强化部门联动，调快协同，政企携手，公众参与，形成全区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区领导魏贵友、薛彤和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